0: 那你
1: 那我先尝一口啊，
0: 试看来。
1: 嗯，好吃，
0: 好吃，
1: 嗯，很好吃，很好吃。
2: 作为边防重地，今天的龙州老街上许多风俗都与军事传统相关。在这里，新人结婚时，如果新郎不在，新娘可以一个人拜天地。这就是因为早年间龙州人在外当兵的多，新郎参军打仗无法赶回来参加婚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新娘独自拜堂的风俗。谭国芳是和平边境哨所里的一名老兵，从18岁起就开始戍守边关。1983年，谭国芳迎来了人生中的大事，他的婚事定在农历腊月初十。然而，就在婚礼前几天，一项紧急军事任务打乱了谭国芳的婚礼计划。婚礼的请帖早已发出，酒宴也准备妥当，一边是婚期难改，一边是军令如山。最后，新娘只好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如期举办了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
3: 我就走了啊！我说结婚也是，反正呢，我们当地呢，当地那个老公在不在都不要紧，择那个吉日了，都请一下亲朋好友，喝点酒就得了。现在我一想起来，愧对老婆了。
2: 边防无小事，这是老界人永远记在心里的一句话。龙州下辖的边境线上山高林密，界碑所立之处人迹罕至。谭国芳所在的国防哨所执行的边境巡逻路线长达19公里，共有25块界碑，士兵们每天都要巡逻一遍。在谭国芳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条边境线并不太平，巡逻过程中也经常会有突发状况。
3: 当时我们去巡逻的时候，他们是武装人员，正好也是下来，就他们先开枪，我们后开枪，就要干掉他们了3个嘛，我们死了一个哨兵啊。
4: 付出那么多，您后悔过吗？
3: 没有人干也不行啊，肯定是，既然你到哨所来了，肯定是干了得啊。也因为我们是负责边民啊，边境安全嘛。
2: 这样的生死一刻，谭国芳经历过许多次。他18岁入伍，从哨兵到哨长，一干就是28年。这些年来，他的足迹早已遍布边境巡逻线上的每一寸土地，行程超过50000公里。他也因此成为共和国建立以来担任哨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兵。1000多年驻守在边境线上的生活，造就了老界人刚毅的性格、大无畏的气魄。他们的勇不止停留在战场上，他们的义也早已延伸到生活的每时每刻。在老界的西南处，有一座陈永烈祠堂，是为纪念抗法名将陈家而建。卢武铨的家就在陈永烈祠堂的旁边。2012年7月的一天，卢武铨骑摩托车外出办事，途经小连城附近，见一辆出租车停在路旁，地上散落着5、6张100元人民币，他马上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儿。
5: 然后呢，你就去跑得上来，跑得上来呢，马上帮我叫我，他抢劫我了，然后我们全部帮我啊，我们全部有血。
2: 平日里憨厚朴实的卢武铨，迅速从身旁捡起2块石头，上前与行凶歹徒展开搏斗。
5: 那个坏人又追下来杀我，然后呢，我们把那个李司机你让开，路面啊有这个石头很多的。我们扎2个石头，跟他斗。
2: 卢武铨的举动吓跑了歹徒，女司机得以转危为安。老街的生活或许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有正气为笔，勇气为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

能跨越崎岖和坎坷，找到通往幸福生活的方向。曾经战火连天的烽火边关，如今已经成为繁忙的国际贸易通道。当年边远古道上的金戈铁马变成了商贸之路上的繁忙货车，千年的边关已化作和平的通途，架起国与国之间友谊的桥梁。而老街的人们也在新时代中继续书写着永不磨灭的家国情怀。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天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登场。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挺直。

0: 迟的一天。红绿灯，明天来我家玩吧。
1: 吓我一跳，明天吗？

0: 记得来哦。大草莓，明天来我家玩吧。
1: 好呀。
0: 他们怎么还没来呢？我们先玩一会儿吧。

0: 悠悠，我来找你们了。
1: 大草莓，快进来，快来，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0: 好呀。对了，红绿灯怎么还没来呢？
1: 应该很快就到了。是红绿灯来了，
2: 乐比，我来了。
1: 红绿灯，我们等你很久啦，你怎么才来？
2: 我给你们带了橘子，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
1: 看着好新鲜啊！红绿灯，快进来吧。
3: 孩子们，我出去一趟，你们在家也要注意安全哦。
0: 阿姨，你放心吧。
1: 妈妈再见。耶，妈妈不在家，我们可以痛快地玩了。你们饿了吗？我给你们拿点心。大草莓，我去搬点书来。
0: 我帮你。
1: 这下应该可以了。
0: 乐比，太高了，你要小心啊！
1: 蹦极危险，切勿模仿。没事。
0: 慢点。
1: 大草莓，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曲奇，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0: 你没事吧？
1: 怎么办？玻璃打碎了，饼干也掉地上了。赶紧捡起来！
0: 妈咪，不能吧？
1: 红绿灯怎么了，妈？
2: 你刚刚的行为是很危险的，碎玻璃可不能徒手去捡，还是让我用问号球来给你们上一课吧。

0: 被打碎了不要紧张，先穿上拖鞋保护我们的双脚。如果直接用手接触玻璃碎片是很容易受伤的，我们应该戴上手套或者用扫把来清理碎玻璃，这样就能避免被玻璃划伤皮肤。最后的收尾工作也很重要，用纸箱或是盒子把碎玻璃装起来再去丢掉。
1: 哇，我明白了。

0: 孩子们，我回来了。乐比，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妈妈，对不起，玻璃是我打碎的，我拿饼干的时候没站稳，就摔碎了玻璃。
0: 你们没受伤吧？
1: 还好红绿灯阻止了我，才没有受伤。
0: 你们没受伤就好，这里交给我来清理，你们去外面玩吧。
1: 那我去叫上悠悠。
2: 阿姨，我还要去摘橘子，就先走了。
3: 我出去玩啦。
2: 阿姨再见。
1: 嘿嘿，我们来画画吧。

知道了。

只要抹掉就好啦。悠悠，这下一样了吧？

试试。

0: 草莓，你来找我们吧。
1: 没问题。
0: 数到五十来。

0: 啊，乐比，悠悠，回家吃饭啦！
1: 你怎么喊我们吃饭呢？我早就饿了，妈妈。
0: 乐比，悠悠，该回家吃饭了。
1: 好耶，好耶！我吃完啦。爸爸，爸爸，爸爸，我今天过得好充实呀！
2: 你们都干什么了呀？
1: 我们学习了怎么清理碎玻璃、画画，还有……我好像忘记了什么。哎呀，大草莓还在等我们呢。大草莓在那儿。
3: 六七五十，不对不对，重新来，一二三六五。哎呀，又数错了。
1: 大草莓，
3: 乐比，你们怎么出来了？我还没数完呢。
1: 我们来接你回家啦。
3: 好耶，我来了。

0: 付出才有回报。
1: 怎么总是打不中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是我还没进入状态。乐比，这次是我失误，不能算数。
0: 一两次没接到球就算了。可你已经输了好几球了。
1: 哪有？我只是还没进入状态。哼，别小瞧人，下个球就让你好看。
0: 嘴巴说说有什么用？还不是打不过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放马过来吧。
1: 哼，那你可要看清楚了。嗨，看我的极速飞球。累得不行。
0: 红绿灯，我们去休息一下吧。
1: 好啊。
2: 哦，今天的水果可真新鲜呐。
1: 乐比，你想不想喝汽水啊？
0: 我不想喝，倒是想吃点东西。
2: 小朋友，吃水果吗？我这里应有尽有，任你们挑选哦。
1: 哇，
0: 好，
1: 这么多好吃的水果，
0: 看得我眼睛都花了。伯伯，有西瓜吗？
2: 西瓜，伯伯当然有了。嘿嘿！
1: 哇，西瓜开花了！
2: 来，孩子们尝尝吧。
1: 谢谢伯伯。乐比，我们干杯！
0: 哇，两片西瓜的块头居然一样大！伯伯一定是个武艺高强的人。
1: 武艺高强，
0: 就像这样。
2: 快切水果！

0: 真是毫不费力。
1: 哼哼，
2: 那也太酷了。
3: 不如我们

0: 熊伯伯，我们有一个问题。
1: 为什么你切水果这么厉害呀？
2: 你们不会以为伯伯我有什么绝世武功吧？
0: 没有绝世武功，怎么切得这么好呢？
1: 就是啊。
2: 不是你们想的这样，伯伯我每天都在努力练习，把水果切得漂亮，久而久之才能熟练地把它切得又快又好。付出就会有回报的。
1: 我们明白了，伯伯。
0: 好甜。小泥土，真好玩。
3: 你们在干什么？
0: 妈妈，你没事吧？
3: 还好，没有进到眼睛里。
0: 对不起，妈妈，我们就想玩你们玩的。
4: 你们还是进去洗漱一下，在屋子里玩吧。
0: 那好吧。悠悠，你来追我呀！哈哈，嘿嘿。

露娜想跟我们一起玩耍，但她还不会走路。没关系，乐乐，姐姐帮助你一起学走路吧。卖水果的熊伯伯说过，只有努力付出才会有回报。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悠悠，我有一个计划，我们一起来帮助乐乐。当当当当！乐乐，这可不是给你玩的，它可以帮助你在学习走路的时候保持平衡。不仅如此，它还能减轻乐乐身上的部分重量，乐乐就一定能站起来了。当当当，完成。

看来这个办法不行，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了，乐乐，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乐乐，你别害怕，我们离成功已经近了一步了，可不能放弃。拐杖，我们用它试一试吧。奶奶，不就是支撑着它走路的吗？乐乐，我们可以的。看来我得使出我的终极绝招了。

0: What a glorious field and
1: I'm on. 昨天在家学会走路啦！
2: 啊，乐乐都学会走路啦！
3: 真的吗？
1: 是真的。虽然遇到了些困难，但我们都没有放弃。
3: 好厉害呀！
1: 原来努力付出过，就真的会有回报。
2: 乐比，我先回去了。
1: 小草莓，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帮姐姐一起种草莓。自己付出精力的果实一定更甜。
1: 小草莓学习的挺快嘛。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不要，我是不要。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雪了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1: 好，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个将军，姓秦名汉。大家真会说笑，你怎么可能会是朝廷大军的人呢？为何不可能？朝廷大军的人是来消灭我们西凉军队的。如果你是朝廷大军的人，怎么可能会救我们两个当兵的呢？不杀我们就不错了。
1: 小兄弟，你错了。我们征西是为了要剿灭叔宝同那几个鼓动西凉王兴兵造反，妄图推翻朝廷的首恶之人。
0: 对其他人，包括杨虎将军在内，只要他们不追随叔宝同，不与朝廷为敌，我们不但不杀他们，反而还会让他们继续做官，为朝廷立了功，还会提拔他们。
2: 我在军队也曾听人说过，说朝廷军队是以之仁义之师。啊，秦将军之所为，足见如此。
1: 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你看蒋恒，他仗着与杨虎有一点亲戚关系，就无恶不作，无人敢管。
0: 嗯，
1: 在我们军队。 是绝对不允许的，
2: 还是朝廷大军好。秦将军，你看我们可不可以去你那当兵啊？
3: 我们百姓的生活原来本是太平。

0: 正是，就是因为叔宝同挑起，搞得民不聊生，战事四起呀！
1: 大姐说的对，我们征西的目的就是要还西凉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们这边的百姓早盼着朝廷大军赶快过江了。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大军过江之事而来的。如果你们真心想朝廷，到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帮忙呢。好说，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力以赴。你说对不对，阿宝？
0: 太对了，虽然我们只是个当兵的，可以想立功啊。
2: 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我愿意帮忙。
0: 好，你们愿意帮忙就太好了。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回军营向薛元帅报告这里的军情，等薛元帅做出决定之后，我再来找你们。
1: 那眼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用做，而且千万不能向别人暴露你们的想法，以免发生意外。
3: 明白了。
4: 我们等你回来。来，干！哎，哎，杨兄，我俩金盟建照，不知有何吩咐？哎呀，只因小弟单生一儿杨帆，被那恶妇樊梨花所杀，特请两位道友到此助我擒那恶妇贱人。
5: 为我而报仇雪恨，道友不必心烦，要报此仇何难？包在我两人身上便是了。
4: 道友如此一说，小弟心里就踏实了。
5: 来，多谢两位道友，咱们喝酒。杨兄真是客气了，<笑>客气。
4: 杨兄，
5: 听说战况对西凉很不利呀、啊，眼下只剩下你们玉龙关了。是啊。
4: 他们要想攻克此关是相当困难的，莫说此关隔水无船，即使他们过了这一关，下面将有一个金牛山，还有双峡天险，连鸟都飞不过去。即使这些他们都过了，后面又将出现一个金光八卦阵。听说舒元帅在邻国请了60万的军队啊，还有从各名山请来的不少武功高手，共同抗击唐军。
5: 如此看来，西凉倒是无忧了。嗯，只是昨日发生一事，令小弟颇为奇怪啊。哦，何事？不妨讲讲。
4: 昨日有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来到沙江，还救了两个被欺负的士兵。你说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人呢？
5: 难道是江那边之人前来打探军情？
4: 沙江绵延百里，江面如此宽阔，又无船只，他们如何过得来呀？再说，那边的那些将帅都是些娃娃，哪有如此的谋略呀？说的
5: 也是，也许是哪方的游侠到了此地吧。如此看来，此沙江镇并不太平啊，杨兄，需多加防范才是。
4: 是啊，来喝酒。嗯。
5: 此人就在眼前哦，抓住此人，给道友一个见面礼。
4: 好。

0: 功夫了得，轻功极高，在你我两人之上，我们是追不上他的，别白费力气了，走吧。
1: 哎，
2: 各位，刚才听了几位将军汇报敌情，不知各位有何感想？是不是觉得破玉龙关难度太大了？
3: 舒宝同的飞刀真的是那么厉害吗？
2: 舒宝同的飞刀是厉害，但是并不可怕。
1: 这一个飞刀有什么可怕的？打仗嘛，怕这怕那的，还怎么打？
2: 窦将军说的对，我们不是怕了，我们是在想如何找出破敌之策来。
3: 我们要不要针对敌人的几道关逐个来解决呢？
2: 这样是个好办法。
3: 那我们先说舒宝同的飞刀吧。
2: 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说沙江吧。想要过玉龙关要先过沙江，而沙江水流湍急，而我们又没有船只，该如何过去？
4: 敌人早就想到这个了，把所有船只都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1: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征集船只啊？
3: 这里跟

0: 根本就没有船，除非要现造。可是要造几百条船，至少半年以上，我们根本等不及。
1: 我们要是能想办法把这几百条船偷过来就好了。
2: 这说到偷，我最拿手了。不过，偷的都是小东西，这几百条船怎么偷啊？
1: 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师兄说的对，这么多船没法偷，就算是偷到了，也得需要几百个船夫才能弄过来。在这边很难找到这么多。

0: 大家都在着急呢，你俩就别说笑了。好了，金莲说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你说的是让杨虎下命令？你之前探过军情吗？下令调船是杨虎一个人的命令吗？在那边负责调度船只的是一个姓曹的都头，但是光凭他还不行，还得需要杨虎的令牌，他才可以调动船只。就是说，光有令牌还不行，还得要有曹都头。
1: 否则这船只是调不动的。
0: 正是如此。好，我大军过江有望了，只要想办法弄到杨虎的令牌，再让曹都头去调，问题就解决了。嗯，军师所言极是。元帅，欲派何人前往？
2: 窦将军，你刚才说这船太大了，你偷不了，你最擅长偷小东西。
3: 元帅，我明白了，这个令牌我负责把它偷过来。
0: 那我跟师兄一起去，我负责搞妥那个曹都头。
1: 好，那你们何时启程？
0: 师兄说吧，那就今晚吧。
1: 嗯，那我们怎么联络？
0: 如果事成之后发信号回来。
1: 好，那我大军整装待发，等待你们的信号。只要你们的船一到，我们就即刻登船。

0: 丁山，许兄，你怎么来了？丁山贤弟，是不是在为叔宝通的飞刀发愁啊？真是逃不过军师的眼睛啊！实不相瞒，叔宝通的飞刀已经伤了我军几员大将了，我在想，绝不能再被他的飞刀所伤，一个都不可以。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叔宝通的飞刀，不过。
1: 这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他的飞刀也是一样。军师言之有理。
2: 报，
3: 报告元帅，马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2: 是。
1: 军师，
0: 啊，
1: 我先下去送他们，我们改日再谈。
2: 嗯，好。
1: 嗯。
4: 此次能不能弄到船，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
2: 元帅，我们知道身上担子有多重。
1: 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到了对岸，不要急于动手，要等到万无一失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动手。哪怕等上三天、四天，要是不成的话，等上六天、十天都可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2: 明白。
1: 你们两个人这一路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我们等着你们平安归来，放心吧，我们绝不让大家失望。
2: 元帅，那我们先走了。
1: 嗯，保重。

0: 请。这位是朝廷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我的师兄。
1: 窦将军好，
0: 打扰了。这是顺溜，那是二宝。
2: 这次就麻烦你们了，
1: 尽管吩咐。
0: 哎，沙江湾码头有几百条船，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一共400多条。
2: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对岸，让大军过江。
0: 哎，这里管船调度的是曹都头吧？
1: 是的，不过他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能调船。
0: 第一步，先要把这个曹都头搞定，到时候有了令牌，还得由他来调。这个曹都头有何嗜好呢？
1: 哼，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听说他是红花楼的常客。
0: 哼，师兄，你觉得如何？
2: 有门了。
0: 师兄，我去了，你们在这里等我。
2: 好，小心一点。
0: 好。
3: 哟，客官，客官，您在这里有没有相好的预约呀？
0: 没有。

0: 有啊，那就上楼挑一个，有的是漂亮的。走。
1: 不用了，我只找你。
0: 找我？嗯，客官可真会开玩笑。
1: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找你，有事儿商量。请介意不说话。

0: 曹都头，感觉如何呀？
1: 不错不错。
0: 既如此，今日该把账结了吧？
1: 结账？为何那么着急呀？
0: 曹都头，你钱也不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想溜啊？
1: 什么叫溜啊？下次一块给你不行吗？
0: 下次，多少个下次？曹都头，我跟你说吧，今天呢就是下次。
1: 那你要怎样？
0: 我不要怎样，我要钱呢。
1: 我要是不给呢？啊，
0: 那你就别想出这个门儿。来人呐！
1: 怎么了？想动我你？
0: 曹都头，只要你给的钱多，那我就什么都不会动的。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带兵的。
0: 哼，就你带那几个破兵，还想威胁老娘我吗？我告诉你，连杨虎将军他都给我几分薄面。你说这钱你是给呀还是不给？
1: 今日没带，下次给。
0: 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来，松松骨。
2: 住手！
3: 老板，你开门做生意，喜迎八方客，却为何在此动粗啊？哎，
0: 客官呐，这你就不知了。这位客人呐，来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次次都不给钱。要是人人都这样，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3: 你说的也在理，你既然来此消遣，为何不给钱呢？
1: 我没带。
0: 每次都说没带来。
3: 你确实没带，还是一时手头紧没钱呢？
1: 手头也紧了一点。
3: 这位客官到底欠了你多少银子？
0: 30两。
3: 我这儿有50两，够吗？
0: 够够够，太够了。
1: 不是30两吗？怎么给他50两？
3: 多的让他为你存着，下次用。
1: 多谢朋友，下次我要挑个最最漂亮的啊。啊，不，两个。
0: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钱呐，什么都好说。
1: 哎，朋友，你怎么走了？你的大名还没留给我呢。
3: 为何要留给你？
1: 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如果我们有缘，以后还会再碰面。我生意很忙，后会有期。
1: 嘿嘿，原来是个好傻子。怎么让我遇上了？弟兄们，眼下战况甚紧，诸位要各司其职，随时听候调动。另外，没有军令，谁都不许私自开船，哪怕一个小渔船都不许动。违令者，斩！
4: 是。
1: 好，大家都忙去吧。我先走了，你们要盯紧一点，不许有任何闪失。有事儿到迎宾楼找我。
5: 好，
6: 又去喝酒？
1: 哎呀，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到现在饭都还没吃呢。哎，我走了。
5: 那您去吧，有我们兄弟俩在。
7: 主持人，这几天够累
5: 的。嘿，曹都头您来了。哎，来，
7: 哎，
5: 这边请。哎，这边请。
7: 来了，
5: 这上面的位子我都给您留好了，就等着您来的。
7: 好，
5: 哎，您请。哎，您坐。嗯，
7: 来，喝一个。
5: 哎，曹都头，
1: 哎呀！这不是那位朋友吗？
3: 曹都头，
1: 今日相见，缘分到了吧？
3: 不错，看来真的有缘分。几个人？
1: 就我一个。
3: 我们也只有2个人。这位是窦大老板，来，一起喝，我做东。哎，
1: 不好吧？这次应该我做东。
3: 哼，想做东还不容易，下次就由你来做。

0: 好，一言为定，下次你可不能和我争了啊！一言为定。小二，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把这些全撤掉，换一桌上等的。
1: 哎，不用了，这桌菜还没动呢。
0: 跟您初次见面，怎可让您吃剩菜呢？您是不了解这位窦老板，他有的是钱，又喜欢结交朋友，就由他安排吧。快去，全部换过。
1: 哎，好嘞。嘿嘿嘿。
2: 哎呀，真是够朋友啊！
0: 窦将军和邢将军已过江三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整装待发。船只一到，我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就要登上船。
3: 那我们女兵该如何编队呢？
0: 全军所有的女兵和女将单独成立一个女子军团，独立编队，由樊将军来指挥和调配。各位还有何异议？
4: 好，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大家赶紧下去准备吧。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全军出发之时，不准擂鼓，不准吹号，一律用令旗来指挥。
5: 是。
6: 是。
7: 长官，我娘生病了，我能不能用船去接下我娘啊？我不过江的，
0: 说不行就不行，上面有令，谁都不可动船。
8: 这怎么办？
9: 李副将到。
0: 哎，走。
10: 李副将，
11: 曹都督呢？
12: 他吃饭去了，不过已快回来了，我派人去叫他。
10: 不用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杨将军很重视船只的管制，特吩咐我过来巡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一只船也不能流失，谁流失就是死罪。
13: 是。
0: 都听到了吧？谁敢动船，死罪！
9: 快回去想别的办法吧。
10: 哎，是啊，
0: 来，干，来，干，
10: 嘿。
0: 两位老板如此有钱，不知道是做何种生意的？只要有钱赚，我们任何生意都做。
10: 曹都头，您这官职不小，应该不缺钱花吧？哎呀，说句不怕窦老板见笑的话，我那些军饷啊，只够填饱肚子的。出来玩玩都没钱，哎，秦老板知道的。
0: 曹都头说的没错，不过曹都头。
10: 你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吗？谁与我合作啊？我要钱没钱，要路子没路子。谁愿与我合作？从来没有生意人找过我合作。但是我想听听，你说做什么生意啊？
0: 是这样，我最近呢在江东做一单木材生意，急需要运到江西来，可就是弄不到船呢。
10: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
0: 弄船过江，你算是找对人了。
10: 嘿，不过，
0: 我是话告诉你，你这单生意做不成。
10: 为何？
0: 我是管船只的不错，但是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动。你就是弄到杨将军的令牌，我也不敢调啊。
10: 这又是为何？
0: 你们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沙江东岸了，就是因为没船才没过江。杨将军一再重申。
10: 谁要动一只船，杀无赦。你说，谁还敢冒这个险去钓船呢？
0: 那可真是可惜了。这单生意如果做成的话，至少可以赚100两黄金。
10: 哎，掉脑袋的事，就是赚一座金山，也没人敢去做呀。
0: 看来还是人命比金钱重要。
10: 那是当然。
0: 但是，要是用命来换呢？
10: 此话不明，何谓拿命来换？他的意思是硬逼着一个人去弄船，如果不肯的话，就杀了他。
0: 这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啊！
10: 你说对了，但是当他非要做成这单生意。 而且最适合的合伙人不合作的话，那只好出此下策了。

0: 看不出来窦老板一个生意人竟有如此深功。
1: 承蒙两位老板盛情款待，在下万

0: 分感激，只是在下均无缠身，在下现行告辞。哎，
1: 曹都头，无需匆忙，酒尚未饮完，怎能就走？请坐啊！
0: 来，
1: 我先敬你一杯。
0: 在下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奉陪啊。
1: 据我所知，头上冒汗之人，海亮。来，我再敬你一杯。

0: 你们都打起精神，听见没有？还有你们，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都头？没看着。奇怪，怎么一顿午饭吃了这么久？哎呀，喝酒去了呗。他中午一般不喝太多酒。走，看看去。你们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是。走吧。好。
1: 看来两位并非是生意人，
0: 你们两位是何人？找我在下有何贵干？不妨直说吧。
1: 曹都头爽快，那我们就实言相告了。我们是朝廷大军的，他是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他也是我的师兄。本人是大军右路先锋秦汉。曹都头，请留步。
0: 你们两位找在下是何事？
2: 我们就是要船，请你帮我们调到对岸去，渡朝廷大军过江。如果曹都头肯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保你性命无忧，而且还要赏你黄金50两。
1: 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找我也没用，我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船啊。
2: 这个你不用担心，令牌我们会弄到他，有了令牌就得需要你来调了。
1: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们杀了我吧，我做不到。
0: 为何？我为你们调了船，你们可能不杀我了。可是杨将军肯定要杀我，我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赶紧杀了我痛快。
2: 我们大军只要渡了江，养虎他自身难保，他哪顾得上杀你？
0: 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到时候。 皇上还会赏赐你。老板，这是给你结账的银子，我朋友喝醉了，我没醉，
1: 。
0: 好了，不喝了，喝什么喝都喝成这样，走了。
3: 哎，我走。老板，曹都头呢？有没有来你这里？有啊，他人呢？走了，喝醉了。
0: 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3: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他们何时走的？
2: 刚走了一会儿，说，杨虎的令牌放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不知道。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告诉我们令牌在哪儿，我们拿到令牌。
0: 你出面把船给我们调走，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否则的话，不知道曹都头为何如此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呢？啊，说还是不说？我说，
1: 但你们说话要算数啊。
2: 这点你放心，朝廷中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0: 只要你能主动立功，皇上或许还会提拔你。
1: 杨将军的令牌既不藏在书柜里，也不藏在卧房里，而是藏在卧房旁边的偏房里。
2: 那应该是他的茅房吧？
1: 说是茅房，且就摆了一个马桶。他每次都是从这个房子里拿令牌给我的。至于具体藏在房中何处，

0: 真的不知道了，你没有骗我们吧？没有没有。好，那我就信你一回。走。我跟窦将军一道出去，你们一定要把曹都的看好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你们放心，我们三个人还看不出他一个人吗？他跑不了的，你们自己也小心点儿。好，大姐，我这儿有几锭银子，先放你这儿吧。
1: 这么多银子，我不能拿。哎呀，先放你这儿，我们出去办事儿，待在身上不方便。那我可以帮你保管。不是保管，是交给你来安排我们大家的膳食啊。行，我们走了。走走。哎呀，有没有消息？
2: 没有，你那边呢？
1: 找遍了，影子都没有。
2: 一定是出事了，那两个神秘的生意人很可疑，他会不会去杨将军那里？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了。如果他没去那里，就一定出事了。
1: 天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找找看吧。也只能先这样了。好，走吧。

0: 什么人？说你呢？你在干什么？吼什么吼啊？在撒尿呢？你是哪个营帐的？为什么在这里尿尿？
1: 巡逻队的，刚换班，尿急呀！
0: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0: 抓刺客！
1: 探案，怎么样？得手了吗？找到了，但来不及拿。啊，那怎么办？这样，你去大门那边引开他们，我返回去。
2: 好的，不过你最好等我们打起来再进去。
1: 知道了，快去跑，
2: 小心。

不追，追不上。上次追过。嗯。

0: 我们要把庆功盖世。哼！怎么样啊？没事。得手了吗？
1: 不得手，我们是不会回来的。那，
0: 哎，就是他！你们真厉害！这个东西你们都弄到手了，佩服。哼，走进去看看，走。
1: 曹督导，让你受委屈了。
2: 令牌你们拿到手了吗？哼，看看是不是这个。
0: 是他，就是他，一点都没错。哎呀，你们真有本事啊！
1: 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要不是你告诉我令牌在哪儿，我们还得花功夫去找呢。我们是不是该赏他点？
0: 对呀，曹督导，只要你明日把我们把船调走，我们将禀报皇上，对你进行大的封赏。哎。
1: 我并不想得到封赏，只要我能全身而退，保住性命，我就烧高香了呀。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皇上赏一些金呐、银呐、房啊、地的，那我与秦将军两人就分了，说不定还会赏女人之类的。皇上也赏女人吗？
0: 嘿，那当然，皇上赏的可都是绝色美人呐。啊。
1: 那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女人呐！
3: 曹督头，咱们还是将明日调船的事进行商量一下吧，啊？
0: 好的，听从你们安排就是了。有女人，有女人，
3: 走吧，走吧。哎，曹督头。

0: 曹都头，昨天一天你去了哪里啊？我们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1: 啊，我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我去了杨将军那里。
0: 你看，我一猜就知道他去那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位是何人？
2: 哦，新来的两位副将，这一位是窦副将，这位是秦副将。
3: 真是这样吗？
1: 是，是这样。
0: 看来何副都头对我们的身份还心存疑虑啊。
4: 走了，他喝醉了。
0: 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1: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0: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信不信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现在我要执行公务了。慢，大哥，我们兄弟跟你多年，你可要告诉我们实情。你昨日到底是去了杨将军府，还是与两个矮个子生意人喝酒谈生意去了？
1: 曹都头是昨天喝完酒才去的将军府。
0: 有何问题？你们两位到底是副将还是生意人？你看呢？当然是副将。大哥，这是真的吗？我要听你一句实话。
1: 是，
0: 大胆！你小小的副都头，竟敢审查副将，军纪何在？
1: 你想犯上作乱吗？

0: 我的令牌，我的船。
1: 认识这个吗？
0: 令牌，这真是令牌。
1: 杨将军的令牌，认识。
2: 不错，是杨将军的令牌。
1: 如果我们不是副将的话，杨将军会把令牌给我们吗？
2: 那倒也是。
3: 好了，我们现在宣布杨将军紧急命令，传令下去，把所有船只调到东岸去。

0: 曹都头，发号调令吧。
1: 是。
0: 曹都头，大哥，你可要慎重啊。

0: 曹都统，何副都头说的对，你要想清楚，要慎重，不执行命令者死罪，你何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呢？各位传兵船副听好了，杨将军决定归顺朝廷。驾，驾。
1: 吩咐400余号船只立刻出发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韦令哲，斩！
2: 慢着，
1: 我觉得此事不可能。杨将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归顺朝廷？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可此事不难料，杨将军之独子被朝廷大军所杀，
1: 他恨不得将朝廷所有将领全部杀光，他怎么可能归顺朝廷？
2: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实验相告。
3: 何兄弟啊，你就不要固执了，你就听我的命令吧。
4: 这绝对不是上头的安排，我不能听你的。
2: 何兄弟，你何苦呢？这是杨将军的命令啊。
3: 这，
4: 快，跟上。
3: 这，
5: 雷云，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6: 是。
3: 谁敢？
4: 令牌在此，韦令哲斩！
3: 少废话，拿下！
4: 都看到了吗？这是违反军令的下场。
6: 曹都统，
4: 赶紧执行军令。令牌在此，立刻渡船到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韦令哲斩！
6: 是。
2: 快！

0: 报告元帅，一共有大小船只437只，请您过目。好，这次秦汉都一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太好了。
1: 将军，朝廷大军已登上岸。
2: 两位道友，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迅速，既然他们杀手门来了，那咱们就开门迎敌吧。
3: 慢着，暂时不必出兵，待我与仙长先去会会他们，定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1: 两位道友如此神通广大，那小弟就为两位略阵。
2: 好，
4: 好。
5: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 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

0: 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

0: 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雷女人好，你看我，我都被女人折磨成个啥了。除了脸上挨过女人一记耳光，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现在像我这么活着，这还不如死了。
7: 你和我姐过不到一起去，为啥不离婚啊？
6: 离婚？你让我跟你姐离婚？
8: 我说姐，向前出车祸了，在医院，我请几天假。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黄原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难道他们是妖道不成？怎么突然飞沙走石起来？哼，什么妖道？这不过是内力了得。这飞沙全是内力把他激起来的。元帅，让我们去收拾他吧。速战速决，罗将军快撑不住了，快！上，驾驾驾！
1: 两位将军退下。

0: 小将军，天意归唐，你何不归顺朝廷，以免生灵涂炭？
1: 呸！小贱人，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你还来劝老夫投降，先吃老夫一刀！驾！
0: 驾！
1: 驾！
2: 御御。
3: 抢营！

0: 报告元帅，帐外有一道人求见。怎么又有一个道人？是的，他说一定要见元帅一面。啊，快快有请。是，传道人，丁山呐。徒儿薛丁山拜见北海神道仙师。
1: 徒儿请起。
0: 不知仙师来此何事啊？
1: 说来惭愧。 本道一直为收不到像你和梨花这样的徒弟而烦恼。10年前仙会之后，我凑合收了2个徒弟，没想到他2个天资太差，一学不成艺，德修不了德。我真后悔当初草率收了他们2个。
0: 那这2位，现在何处？
2: 就绑在你帐外的杆子上。
0: 啊！来人呐！
3: 在，
0: 速将杆子上2位道人放下，请来此。是。
1: 徒儿实在不知他们2位是仙师的徒弟，请仙师恕罪。他们2个不思进取，竟私自下山，不分黑白，助纣为虐，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他们和为师师徒一场，我来讨个人情，放了他们吧。
4: 师父。

0: 师父，你们两个逆处，竟敢背着为师私自下山。
1: 徒儿再也不敢了。
2: 说你们两个下山做点好事也就罢了，你们却逆天意为虎作伥。元帅捉拿你们却没有杀你们，即便杀了你们也是罪有应得。还不快谢元帅！
3: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2: 两位师兄，快快请起。
4: 丁山实在不知是两位师兄，请师兄见谅。
2: 恩师常提起薛师弟之为人，今日一见，果真是胸襟如海，卓尔不凡，在下深感惭愧。我等一定以薛师弟为楷模，痛改前非，为师父争气。能够成为仙长的徒弟，是万人所望。两位师兄应该好好珍惜啊。
0: 好了。 丁山这里军务繁忙，我们不便打扰，我们走吧。
2: 仙师保重，恕不远送。

0: 众爱卿，先来干一杯！谢主隆恩！哈哈哈哈哈！玉龙关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沙江，此江水宽，而且流急，又无船只。朕一直在担心我几十万大军如何过江，没想到薛爱卿谋略过人，指挥有方。
1: 竟然在几天之内让大军过了江，这次暂且把薛元帅的功劳记上，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再一并封赏。
2: 谢皇上，启禀皇上，若论功行赏的话，那这功劳应该是属于秦汉将军和窦一虎将军的。若没有他两人的话，这江恐怕很难过得了。
0: 嗯，薛爱卿所言极是。窦一虎、秦汉两位小将军。
1: 武功盖世，轻功超群。在征西评判中屡建奇功，朕早已心中有数。待等到班师回朝后，也一并重重封赏。
2: 谢皇上隆恩。启禀皇上，此次调船过江，还多亏了敌营中的一名将领啊。
1: 哦，敌营中若有人人志士，为朝廷立功者，那更要重赏啊。
2: 秦汉将军。 那就请你来奏明皇上吧。启禀皇上，此人算不上人人志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难以界定。
3: 此话怎讲啊？杨虎对船只管理甚严，只有他的令牌和此人亲自发令，才可以调动船只。窦将军去偷令牌，也是因为此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窦将军才不费周折拿到令牌。令牌到手后，也是由此人亲自调动，400多只船才能调给我军。
1: 那此人功不可没呀，又为何难以界定呢？可
4: 此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哦，原来是这样。还有，此人实乃是九色之徒。
1: 啊，如此说来，朕也感到棘手。那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讲呢？徐爱卿，你有何高见呢？
4: 皇上。
5: 微臣想先问问秦将军，再回皇上。
2: 好，
4: 秦将军，此人如何好色？
2: 他是红花楼妓院的常客，还经常拖欠老鸨不少银两，耍赖皮不给，被老鸨派人辱骂和殴打。此乃末将亲眼所见。这次是为了利用他，末将才为他付清了欠款。
5: 之前啊，我们劝他为朝廷立功，说到时候禀报皇上，让皇上给他奖赏。
2: 后来他说他不要奖赏，那我就跟他说，皇上赏的可是个美女，他马上就答应了。<笑>
4: 还有否其他好色事例？这倒没有。那么好酒呢？又是如何好法？
2: 据说是无酒不餐，只要有酒喝，谁请都不拒。没钱买酒时就去亲戚朋友那儿蹭酒喝。
4: 回皇上。 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
1: 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4: 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

0: 强。
1: 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
1: 徐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徐爱卿，他可是一个酒色之徒啊。
0: 皇上，那

0: 他好色，只是自己花钱去逛妓院，没钱宁肯赖账被老鸨打骂凌辱，也不利用手中权势逼抢民妇、欺男霸女。他好酒，却有钱自己买，无钱到处蹭，从不强拿恶药、偷喝冰血。纵观官场，多少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权势来谋取私利。皇上。
1: 此人可是难得之清官了。嗯，哎，好你个徐军师啊，他明明是一个牛屎巴，却被你夸成了一朵花。
2: 皇上，此人小节不拘，却大节不移，却是一朵花。
1: 那朕应该如何封赏他呀？
0: 皇上自有定夺，微臣不便多言。
1: 今日。
0: 朕就让徐爱卿代朕封赏于他。遵旨。官提副将，直留都头，赏黄金50两，锦帛白匹，外加女人一个。<笑>
1: 准奏。
0: 谢皇上。
1: 徐爱卿啊，你可是给朕出了一个大难题。
3: 朕到哪里去找这个女人呢？皇上，
4: 或媒或买，罗公公自有办法。
3: 罗公公，
5: 奴才在。
3: 你听到了吗？
5: 皇上，是圣旨吗？
3: 当然。
5: 奴才遵旨。
3: 经过众将士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沙江，下面就要过金牛山。 过了金牛山，就可以到达玉龙城了。
5: 玉龙城，进了玉龙城，不就是西凉王府了吗？
3: 嗯，没错。这么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6: 终于打到西凉王府了，看来这次一定要申请西凉王。
3: 皇上这次征西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但是诸位，这座山最为难过，金牛山是玉龙关的一道天然屏障，可此山和别的山完全不同。
5: 再难也不就是一座山吗？
3: 据我多方观察，金牛山的右边是神女十七峰，冈峦起伏，悬岩陡峭，形势险峻。据说连猿猴都爬不过去。它的左边是六盘仙谷，深不见底，在谷壁上寸草不生，连雀鸟都很难飞过。
5: 这么说，我们绕过金牛山是不可能的了。
3: 那倒未必，如要过此山的话，只能走金牛山中间的窄缝。
5: 金牛山有两座山并立而起，山高千丈，耸入云端。这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缝，绵延十里，直达玉龙城。
3: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条窄缝吗？
5: 嗯，别无选择。窄缝有多窄？最宽之处可以并行四人，最窄之处只能一人侧身而过。
3: 刚才说的是天险，还有人险，
6: 这人啊。
5: 就不足为惧了，千万不能小看此人。手上的这名主将，姓朱名牙，号太保，是西凉王峰的总兵，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他有一位夫人，不仅武功高超，而且善用暗器金丸，百步之内伤人性命，百发百中，人称金丸夫人。除此之外，两人还在这山中设下了处处机关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3: 元帅，无论是天险还是人险，百闻不如一见。末将认为，应派人先探山，打听虚实才是。
7: 罗将军说的很有道理，只是这探山实在是太危险了。末将愿率先探山。
3: 元帅，我们是在打仗，古往今来，哪有无风险之仗啊？
7: 罗先锋说的对，打仗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元帅，末将也来请战，愿率先探山。
3: 末将也愿率先探山。诸位不要争了，那就由罗将军和秦将军两位率先探山吧。
5: 遵命。
3: 两位一定要小心啊。
5: 嗯，嗯。

0: 再带上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
1: 是，
0: 多加小心。
1: 知道。出发，驾！

我们有一泰山，朱贼亦将我们进山，想要将我们分而击之。看来罗将军和秦将军凶多吉少。

0: 啊！齐营！先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等捉到薛丁山之后，再把他们一并交给舒元帅处置。
1: 是。

0: 元帅，罗将军和秦将军进去半天了，我和秦汉进去看看情况，再把他们接出来。不行，那将如何？我们回去再做商议。
1: 元帅，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让我和师兄去吧。山里地形复杂，我不能让你们冒险进去。元帅，这我们知道，您就放心吧。实话告诉你们，罗章和秦英是我两位好兄弟，你们也一样。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死未卜，我怎能让你们两个再去冒险呢？
2: 元帅，我们进山。 能否救出他们，我们不敢说，但在自身安全上，我们有把握全身而退，不落入敌手。
0: 元帅，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又不能不管他们，就让我们去吧。
1: 你们两人要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安全回来。哼。

0: 人传朝廷将领如何了得？听说连舒元帅都怕其三分，可今日本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并捉了他们正副先锋，是何道理啊？哼，
1: 你是说西凉之将军甚至元帅都不如你了？
0: 哼，我可没有这样讲，但事实是摆着的。看来元帅应该由你来当了。我没有这么讲啊。 我今日捉了正副先锋，等明日再把薛丁山这个元帅捉来，到时候，你看看大王将如何对我奖赏。
1: 不用说了，元帅由你来当。
0: 我可没有这样讲。
1: 你的野心还挺大的，都大过叔宝同，大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0: 哼，人必有志，尤其是男人，你懂吗？
1: 妇人之见，我是不懂，但是我懂得，人无善智，虽有必伤。
0: 夫人，你信不信今晚有刺客来了？
1: 我也有此预感，要小心提防。
0: 今晚的刺客是奔正副先锋而来。
1: 原来如此啊，看来。

0: 夫人交代了，朝廷的两位将军就关在山上的监牢里，一定要看好，小心有人来劫狱啊！
1: 知道了，这到处都是岗哨，如何登监？恐怕他连房子都靠近不了，不用担心。
2: 总之啊，还是小心点好。
1: 他们果然被关在那里。嗯，就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0: 去报告元帅，不要派人来营救。
1: 抓到了，抓到了！
2: 刺客抓到了，
1: 是有一个矮子刺客，据说是朝廷最强的武功高手，叫窦一虎。
2: 在何处抓到的？
1: 死亡通道，跑了一个。
2: 进入死亡通道之人如何能跑得掉？
1: 哎，死亡通道有个检修出口，被他们发现了，跑了出去。另一个没来得及，就关在笼子里了。
2: 哎，如此死亡机关，他们竟能够毫发未损，真乃罕见之奇迹呀！
1: 嗯。看来他们的武功的确高强。
3: 嗯，元帅，是我连累窦将军死于非命，我愿接受处罚。你先不要自责，一虎他这么做是品德高尚。哦，还有，你是亲眼所见他阵亡了吗？
4: 是估计的，不过在那种情形下，我师兄难逃活命。
3: 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能断定他已阵亡了。世事难料，说不定他能绝处逢生。
4: 但愿如此。
5: 哥，哥，开门！
3: 千万不要告诉他一虎阵亡之事。
4: 知道。
5: 哥，哥，开门啊！哥。
3: 好。
1: 秦汉，一虎为何还没回来？
3: 嫂嫂，我们中了敌人的机关，他让我逃掉了，他自己没逃成。
1: 那他人呢？
3: 应该被抓了。
1: 哥，我要去救一虎。
3: 金烈，你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1: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一虎。
3: 嫂嫂，是他打开了逃生洞，他却退下来，硬把我塞进去。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嫂嫂。
1: 秦汉兄弟，这不能怪你，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死关头永远都只想着别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2: 这就是我军将领的风范，
6: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将士才能无私无畏，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窦一虎将军在秦汉将军逃脱之时，让他捎了口信给我，说不要我们再去救他了。他还说，山中地形复杂，机关陷阱颇多，怕我们再中朱牙的圈套。
4: 的确如此，可说遍地皆有，防不胜防。
1: 既然山中地形如此复杂，我等可与其列阵拼杀。末将愿意带人出阵讨战。
5: 末将愿意一起出战。
2: 我恨不得手刃诸贼，末将也愿一同前往。
3: 提议甚好。军师，意下如何？
6: 哦，很好。阵战不是诸贼之强项，可以先杀杀他的锐气，再做打算。
2: 好。

0: 梨花率兵出阵，先同月娥为左，金莲、金帝为右，我率领秦汉、应龙在后压阵。
1: 是。

0: 将军且慢，既然对方来的是女将，就让本夫人去会会。驾！
1: 夫人小心。

0: 麒麟，
1: 杀！
2: 妹妹小心啊！麒麟，小心！
1: 麒麟，
0: 小心！
3: 叫！

0: 唐军元帅薛丁山，你可认得本帅？哎呀，果然名不虚传。哼，今天本帅饶你不死，你回去善待我的将领，否则让你人头落地，算你聪明。你今天要杀了我，你的三个将领也要身首异处。快滚吧！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进山与我一战。哼，快点滚！呀，呀。
1: 朱贼已经紧闭三日山门，秦将军率兵去讨战，至今未归。看来今天又是山门紧闭，这山贼是不会再与我们列阵交战了。我们将何以应对？
2: 等等，你们是何人？
3: 我们是来找秦汉将军的，我们是他的朋友。
2: 秦将军山前讨战，尚未归来。
3: 那就找薛元帅吧。
2: 薛元帅正在与将领们商讨军务大事，哪有功夫见你们？
3: 我们来找薛元帅，也是商讨军中大事，让我们进去。
2: 站住！这是元帅府，你知道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
3: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薛元帅呢？
2: 那得等我向元帅报告，元帅若同意见你们，你们方可进去。
3: 那有劳了，请快点，我们等着。
2: 等着，姐，你说薛元帅会见我们吗？
3: 我如何知道呢？元帅要是不见，我们就去山门找秦将军。
2: 哎，二宝说的也是个好办法。
3: 你们给我进来吧，薛元帅在等着你们。
2: 哦，多谢。
1: 报告元帅，就这三位求见。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1: 大姐，你三位是何人？
4: 我叫秀英，家住沙江，这位是我弟弟顺六，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二宝，秦汉将军就是他们二人的救命恩人呐。
1: 哦，我知道了。秦将军说过，当时他们两位正在当兵，被恶霸所欺负，秦将军救了他们。后来他们帮秦将军找到了曹都头，说起来。 大军渡江，你们可是做出了贡献，可我们还未曾言谢呢。
4: 薛元帅，我们今日来，并非为了此事。
1: 那是为何事啊？
4: 听说朝廷大军一时拿不下金牛山，全军上下都为此万分焦急，是否有此事？

0: 有此事，
1: 元帅，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对破金牛山是否有用？
0: 哦，愿闻其详。
1: 我舅舅叫沃利，是在金牛山上管牢房的官儿，叫
0: 监军。
1: 监军，那我三员大将岂不都在他手上？只要在我舅舅手上，三位将军就不会有事。
0: 为何？
1: 因为我舅舅他早有归唐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们三个想进山去找他。
0: 让他放了三位将军，到时候再一起归顺朝廷。那他会听你们的吗？
1: 会的，因为他知道秦汉将军救了我这个弟弟，他就更会帮我们了。因为呀，舅舅是最疼这个外甥的。
0: 嗯，确为良计。不过我们得安排周密。
1: 嗯，
2: 这朱雅有何嗜好？
1: 嗯，听舅舅说，他就是残暴、野心大。
2: 他还好色，十分好色。 我舅舅说，他有个夫人，却还经常下山去强抢民女。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将军有何吩咐？牢里的那几个唐将如何呀？
3: 都关着。将军何以问起此事啊？
2: 那几个唐将对本将军来说非常重要，你要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逃跑。
3: 或者出什么意外，
2: 敢问将军一句，自末将担任监军以来，牢里何时逃脱过一个人犯？哈哈哈，那倒是。所以说，让你做监军，我最放心了。哎，要不要喝两杯啊？
4: 哦，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末将就告辞了。
2: 卧监军留步。将军，何事？
3: 最近山外。
2: 是否有新鲜货啊，将军？我并未出山呐。哎，抽空出去转转，有合适的带一两斤回来啊。
3: 是，将军，末将明白。嗯，下去吧。啊，嗯，
5: 二宝，这次行动很危险的，你们三个人都不会武功，元帅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来代替你，你这次就不参加了，好吗？
6: 好，一切听从元帅安排。
5: 元帅，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坐。这位就是顶替你的哥哥，在下李成。好，你们两个人年龄相仿，别看他大你一两岁，这可是飞虎营的队员，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我也想学武功。
6: 好，等破了金牛山，我教你。还有我，
5: 行啊，一起教。
6: 哎，这可是你说的，等破了金牛山，就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了。
5: 元帅，我本是一句戏言，但既然元帅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他们吧。
6: 军中无戏言，秦将军，那他们两个人以后就是飞虎营的队员了。
5: 是元帅，
7: 我们可以学武功了。
5: 阿宝，我们快拜师吧。
7: 先不着急，等
5: 破了金牛山再正式拜师也不迟。
6: 哎呦，嫂嫂，你这一打扮，别说我了，恐怕连我师兄都不认识了。
7: 认不出来就好，不但相貌要变，名字也要改。以后啊，你就叫赵芙蓉，你们叫她芙蓉姐。
8: 芙蓉姐。
7: 哥，我真的不习惯，好别扭啊！
6: 为了破敌，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习惯也得忍着。还有，这次行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7: 嗯，我明白。
6: 顺六还有秀英，他们两个不会武功，你和李成要保护好他们。
7: 嗯，
5: 元帅请放心，
7: 我们会的。
6: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从指挥，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7: 保证
5: 听从指挥。
7: 好，等黄昏之后，你们就出发吧。嗯。你们什么人？
9: 军爷呀，我们是来找我舅舅的，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10: 军爷，行个方便。你舅舅是什么人？
7: 他叫沃利。
9: 你说的是沃监军？
7: 正是。
9: 他们呢？
10: 这位呀，是我弟弟，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们二人是来投军的。那他呢？难道也是来投军的？
9: 他是我的表妹，是陪我来的。长得这么漂亮，只怕是做人肉生意的吧？
7: 哎呀，军爷，你好大力呀，捏疼我了。
9: 我看你呀，不知道被多少男的捏过，还怕疼？
7: 军爷呀，还麻烦您行个方便。
9: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报告一下。
7: 啊。
0: 还要报。

0: 哎，你们这儿等着啊！
1: 开门，快开门，把他们门打开。两位，请吧。监军要请你们吃饭。窦将军呢？窦将军在另外一个牢房里，不方便过来。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去酒菜了。窝监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喝酒，若是被朱牙发现了，这该如何是好？
2: 是。
1: 他发现不了这里都是我钦定的人，只要一出现，就会来给我通风报信儿。哼，窝监军考虑的真是十分周到啊。窝监军，要是没有你如此的照顾，恐怕我们三人的性命决然难保。没错，来日我们兄弟定当同报。哼，来，监军，来。两位将军何必客气？哎呀。
3: 我不能把你们救出去，早就深感不安了。哪里？窝监军，只要是有心，机会还是会有的。就是。
4: 报，大人，山外哨兵来报，说是您的外甥来了，正等着您去接他们呢。来了几个呀？
1: 说是四个，两男两女。
4: 我哪有这么多外甥啊？
1: 哦，既然山外来人，那监军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4: 好吧，那你就把他们接进来，先带他去我家里。
1: 然后我吃完饭就过去。是，两位将军，今日朱牙把我找去，你们猜猜是何事啊？还是别猜了，霍将军赶快讲吧。他要我出山为他找女人。霍将军，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啊，既可以把信带进来，也可以把信带出去，甚至还可以把人带进来。我也正有此想法。
4: 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你们商议商议。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是啊，就用美人计来引诱朱贼，伺机把他干掉。只要他一死，此山即破。好，
1: 报，大人，亲戚给您送回家了。夫人让您回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
3: 这……
1: 既然如此。
4: 你就快去吧，我们也吃饱了喝足了，赶快把我们送回牢房，以免被朱牙他们发现。好吧，那我就先回去看看，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完全商量好呢。
3: 好，找时间再商量吧。
4: 两位将军，委屈你们了。来人呐，
5: 在，
4: 把两位将军带回牢中，好生招待。
1: 是，
3: 请您请，请。
6: 老爷，是不是外甥来了？是啊，还有两个人，你快去见见，朝廷来的。哦，哎，舅舅，哎，秀英啊，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我，这不是来了吗？来了就好。这两位是，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薛丁山元帅的妹妹窦漪虎将军的夫人，薛金莲。 他现在的名字是赵芙蓉。这位是朝廷大军飞虎营的队员李成，他现在的身份是顺六的朋友二宝，他们都武功超群，非同一般呢。
4: 好，
6: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舅舅大牢监军。
4: 霍
6: 监军，朝廷的三个将军没事吧？
4: 薛将军，你放心，我刚刚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议如何行动，你们来了就更好了。
6: 破金牛山
4: 就指日可待了。霍监军，听说朱牙很好色，我想扮成风尘女子去接近他，不知道行不行得通？你想的太周到了，这个想法一定行得通。他今天还叫我出山去为他寻找女子呢。
6: 啊，太好了！
4: 啊，这样，
6: 太好了！
4: 我这就去找罗将军他们汇报，然后我们商议一个周密的计划，再行动。好，
6: 要尽快。
4: 好。 那我这就去找他们，
6: 哎，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4: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

0: 暂时先别去了。
1: 好，那我听你的，我就不去了。
0: 哎，开门，来，把人给我放出来。两位将军，罗将军，
2: 霍将军，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怎么了？薛丁山元帅派人来了。
2: 真的？快，来的不是你两个外甥吗？
0: 正是。
2: 是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
0: 没错，
2: 何人？
0: 薛金莲和飞虎营的李成。薛将军打扮成风尘女子的模样。
2: 啊，看来元帅也想用美人计来铲除诸贼。
0: 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嗯，有了金莲跟李成，我们的美人计就有把握实现了。
3: 梳妆，天地胸中装。
4: 稍后继续。薛丁山。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恶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

0: 相随。
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挺直。

0: 是啊，哎，那我们何时动手？薛将军打算今晚便动手。嗯，他是怕夜长梦多，要是露出破绽，就前功尽弃了。行，我看就今晚动手。那如何具体进行呢？这样，我先提个方案，你们看行不行？
1: 那你说说看，我们再商议商议。
0: 对，你赶紧说吧。首先，你要让朱贼无意中发现金莲这个美女。
2: 然后，都已经5天未交战了，这样继续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啊？哎，何以说拖？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了，再住几年又有何妨呢？唐军才觉得是拖，他们急于要过此山，又过不了，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就在这里拖着，啊，喝喝酒，饮饮茶，快活得很呢，啊，看他们怎奈我何。
3: 将军，夫人，霍建军有何事啊？我的外甥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想来投军的。
2: 投就投嘛，找中军登记造册就是了。为何找我呀？
3: 他带来了一些好酒，说是想孝敬将军。
2: 那就拿过来呗。
3: 将军，他想让你先尝尝，好就送给你。他呀，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些。
2: 很鲜嫩的下酒菜啊，鲜嫩，真的很鲜嫩。
3: 将军，您去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2: 哦，走，那要去尝尝。哎，夫人，你回那趟休息，我要去饮酒了。
4: 哎，战事要紧，你少喝点儿，早去早回啊。
2: 哎，夫人休要啰嗦，我自有分寸。
3: 这位就是大王亲封的总兵，金牛山的镇山主将朱牙朱将军。
2: 将军好。
3: 这位是我的外甥，叫吴顺柳。
2: 想当兵是吧？让你就去办就行了，这还不容易。
3: 这个是我的外甥女，叫秀英。
2: 这个呢是秀英的表妹，她叫赵芙蓉。芙蓉，好名字。
3: 的确像芙蓉啊，嗯，
2: 嘿嘿，将军，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话，他爹给他找了一个男人，可他呢，嫌人家家穷，死活都不肯嫁，
3: 那是不能嫁，像他这样的姑娘，怎么也得嫁个有权有势的吧？
2: 这不，逃婚到这里来了，嗯，哎，
3: 将军，来来来，喝酒，
2: 好，还喝酒。

0: 在，车在啊。嗯，好好好。将军，感觉味道如何呀？
1: 鲜嫩，鲜嫩。
0: 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
2: 芙蓉，舅舅叫你敬酒呢。将军，我来敬你一杯。
1: 好，
0: 芙蓉啊，你的婚事别着急，改日我一定帮你寻一个有权有势的啊，让你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1: 对对对，保证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
0: 将军，你要是觉得鲜嫩可口的话，我就派人给您送到您府上去。不知你是今日要啊，还是明日要啊？
1: 今天，今天，越快越好啊！
0: 将军，那你就先去等着，我这就安排一下，争取今天晚上就给您送过去。
1: 好，那就拜托你了，拜托拜托啊！

0: 我坚决，你不要那么痛快的答应朱贼，以防他生疑。还有，要设法让李成随金莲入房，以防金莲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可朱牙已经见过李成了，
1: 没关系，让李成男扮女装，在设法把朱牙灌醉，又是夜晚，他认不出来的。
0: 哎，此计甚妙。金莲一进朱牙的房，我们三个就要行动了。你从朱牙那里一回来。
1: 就把我们三个放了。好的，还有何吩咐？还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连夜出山，把信报给薛元帅，让他们连夜抢山。那派谁去呢？
0: 这个所谓信得过的人，不但我们要信得过，还要薛元帅他们也信得过才行。
1: 那就得是我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去了。他们见过薛元帅。就让
0: 你外甥女去吧。
1: 年纪大一点，经验会多一些。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0: 罗将军，
2: 千万要小心。
1: 知道了，你们放心吧。罗将军指明让你去，你要胆大心细，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2: 嗯，舅舅，你叫罗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完成的。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动身吧，路上小心。
2: 放心吧。嗯。
1: 李成，你赶紧去化化妆，我也要走了。
3: 好的，
1: 金莲，你要多加小心呢。
2: 好。

0: 如何？他答应了，他开始死活不从。这么说，他后来答应了，答应了。但是说要过2个月才行。将军，你不是今晚就要吗？
1: 对，今晚。
0: 将军，为了今晚，我可是费尽口舌，他才答应的。
1: 哎呀，太好了，你功劳可不小啊！那赶快把他叫过来。
0: 他还有个条件，恐怕你不能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他要做你的二夫人，他说他喜欢你。
1: 要终生陪伴你，这个条件我还怕他不答应呢。
0: 还有，他说他看过面相，命中九子，说都要给你生下来。
2: 90个，这么多？
0: 你要嫌多，就不要答应他。
1: 啊，不，答应，答应，
3: 多多益善，90个我都答应。
0: 将军就在今晚洞房花烛。
1: 太好了，啊，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就办了。来人呐，
0: 在。
1: 将军有何吩咐？
3: 出去，没你事。
1: 是夫人。
3: 三更半夜的，为何大呼小叫啊？
1: 夫人，这么晚了，你不回内堂休息，出来何事啊？哈哈，
3: 听说将军要娶二房，我怎能不出来看看啊？
1: 那刚才你都听到了，那有何想法呀？
3: 几十万唐军屯兵山外，你不思退兵之策，不思。

0: 暴笑大王，整日在这里沉迷酒色，快快打消曲二房的念头，共同商议破堂大计要紧呐。还有你卧监军，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一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1: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2: 回来。
1: 关人家何事？是我让他去做的。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娶。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
0: 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九个儿子。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快给我回那堂消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当心我休了你。
1: 你，哼，
3: 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
1: 将军，这洞房花烛夜，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2: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她的呀？什么改日？ 就今天晚上，来人呐，在。
1: 将军有何吩咐？
2: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1: 是。
2: 等等，将军，那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1: 嗯，那也行吧，那就简单布置个洞房，下去办吧。
2: 是。

0: 来人！
1: 有事吗，夫人？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卧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看看这个赵芙蓉是何许人也。快去为我准备夜行衣。
1: 是，夫人。
0: 差不多了，你出去给他们看一下吧。
2: 哎呀，挺漂亮的。
3: 你看我这样像吗？
1: 嗯，不错。
2: 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嗯，
3: 那我不说话就行了。
1: 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3: 嗯。
1: 把清风剑给我。我们走。
3: 嗯。
4: 快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秦将军，请随我来。快点快点，把门打开。
5: 怎么样？
4: 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崖房外面埋伏。
5: 好。哎，杜将军呢？
4: 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5: 好。
4: 快点把锁打开。
5: 好，快
4: 快，
5: 赶快行动。
0: 快为我披挂取刀。
1: 为何，夫人？
0: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这是唐军的美人计。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快点。
1: 是。

0: 报告元帅，一个叫秀英的女子求见，
1: 她人在何处？
0: 就在门外，快请她进来。
1: 是，
0: 请。秀英姐，辛苦了。
2: 屈元帅，这是楼庄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0: 已做周密安排，朱雅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罗，
1: 来人呐！
3: 在。
1: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3: 是。
0: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
1: 来人呐！
3: 在。
1: 安排好秀英姐。
3: 是。
0: 姑娘，这边请。

0: 夫人，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
1: 为何？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她信吗？
0: 她不信。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她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她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
1: 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她也不信。
0: 可将军没看到啊。
1: 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将军。
0: 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1: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这个没良心的，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
0: 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1: 夫人真情可嘉，那该如何是好？那这样，去搜身。 只要搜到了，就可以救他一命，还可以救金牛山。如果搜不到嘛，就当我倒霉了。好吧，你去带十几个女兵跟我走，但是要记住，声音小一点。快去！是。哎呀，哎，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将军，在下祝你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3: 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
2: 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3: 将军放心。
2: 将军，在下告退了。啊，将军慢走，慢走。来，起来。
3: 将军，她是我带来的丫鬟，叫小梅，是个哑巴。哦，
2: 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3: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2: 好，那就喝几杯啊。
3: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息。将军。嗯。 将军，臣妾再敬您一杯。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1: 不可能，我刚从朱崖的房里出来，他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将军开门！
0: 女兵，那是金满夫人的士兵，莫非他发现了什么？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又有机关，一旦打起来，朱崖就会逃跑的。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那怎么办？我们先不要动，只要里面不打起来，我们就不动。要不我先去看看。也好，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1: 明白。
0: 哎，从后面走。
2: 何人敲门呐？
3: 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
2: 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呐？
3: 将军，快点，有刺客，快把门打开！
2: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3: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
2: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
3: 哎呀，
2: 啊，走，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4: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刺客就是他，我。

0: 我是刺客。
1: 没错，就是你，给我搜！
0: 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呀？
2: 不许搜！
1: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2: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呢？无稽之谈！
1: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2: 发生何事啊？
0: 不清楚。

0: 咱们再等等。不要胡搅蛮缠了，马上给我滚！哎呀，
1: 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2: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哼！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1: 就这么简单吗？
2: 任凭将军处置，
1: 好，来吧。

0: 夫人什么都没有。奇怪，怎么会没有呢？大姐，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1: 搜何处？
0: 搜他！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2: 怎么？你害怕了吗？
0: 我何以害怕？
2: 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
0: 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休士斩，悉听尊便。给我搜！
1: 将军，
3: 住手！不许胡来！
0: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3: 闭嘴！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1: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3: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啊，继续喝。
1: 来。
4: 应该没事。
1: 来，再喝一杯。
3: 好。
1: 啊，
3: 喝一杯。
1: 来，将军，再喝一杯。
3: 再喝。
1: 那。
3: 喝。
1: 来来来，再喝一杯。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来，啊，
3: 不能喝了，睡觉去睡觉。
1: 哎，哎呀，我来扶你啊。
3: 不用你扶，走开。
1: 哎，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3: 一起睡
1: 啊。啊，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3: 你也一起睡啊。
1: 好，你先睡啊。
3: 一起。
1: 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0: 醒醒啊，相公，相公，相公，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既然你死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住手！元帅率大军进山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们。

0: 御，薛元帅，你给皇上的奏折，皇上均已预览，并已御批准奏。
1: 谢皇上。来人呐，
2: 在。
0: 元帅，
1: 送御史到后堂好好歇息。是。 诸位将领，现在宣布皇上御批准奏之事。我朝廷大军破金牛山有功，特赐锦袍、御酒、犒赏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
3: 对破金牛山，义功不可没。
1: 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将，从此安居乐业。其余有功之文臣武将，一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2: 谢主隆恩，
0: 谢皇上隆恩。
1: 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
0: 茉莉将军，这件事就交由你来督办吧。
1: 末将遵命。哎，
4: 小姐，你没事吧？
1: 小姐，你怎么了？没事。梨花，怎么了？我没事。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4: 医官来耗过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
1: 啊，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
4: 往后
1: 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4: 知道了，元帅。
1: 碧花，真是太好了。哦，对了，相公，大部队何时向玉龙城开拔？玉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
4: 嗯，这样甚好。
1: 碧花，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
4: 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及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
1: 梨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
0: 皇上，薛元帅到了。
1: 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平身。
1: 谢皇上，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0: 说来听听。
1: 叔宝同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百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 再由各处名山，包括他师父在内的6位武林高手。

0: 守卫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金光八卦阵，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
1: 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八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八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
0: 金书贼以百万雄兵驻守，又请了六大高手助阵，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军师所言极是。既然如此，众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皇上不必担忧，微臣9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
2: 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傅，必定能破此阵。
3: 那就赶快去吧，破我阵要紧。微臣想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傅。嗯，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遵命。元帅，
4: 秦将军何事？
3: 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月娥与我商量，她想去求金刀圣母师傅。
0: 再借金灵一用，这
3: 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
0: 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
3: 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
0: 那圣母肯借吗？
3: 我想求他试试看。
0: 何时动身？
3: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0: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3: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0: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2: 你找圣母究竟所为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0: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那你不妨说来听听。
1: 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同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笑>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笑>
0: 请随我来吧。
1: 你们要带我去何处？
2: 你跟来就是了。
0: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
1: 这是什么？
2: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金铃为何在此？
0: 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
2: 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
1: 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0: 秦将军此言差矣，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
1: 多谢圣母，你想得真周全。
2: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同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予她。
0: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1: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1: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0: 秦将军慢走。
1: 告辞。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0: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动。
1: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野斗何意？
0: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
2: 师父在上，请收弟子一拜。
1: 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缴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2: 是，师父。
3: 元帅，你看谁来了？
4: 贫僧见过元帅。
3: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军师回来了。大师，
4: 见过元帅。
3: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同又是如虎添翼了。
4: 元帅谬讲了，贫僧艺技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3: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是啊。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4: 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
3: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
5: 元帅言辞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100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入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何难之有？
3: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带，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
5: 谢元帅，
4: 谢元帅。
6: 两位大师，后边请。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部族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7: 让他们进来。
6: 是。
8: 在下刘仁，
2: 在下刘瑞。
8: 拜见薛元帅。
7: 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2: 谢元帅。
9: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
5: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道，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以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9: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0: 这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白此镇上缺守镇主将，陈愿领兵前往助镇，并保举四名将军同往。
1: 那爱卿保举何人？
2: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四员大将，有他们与陈前往，助元帅守镇，并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3: 好，还礼他。
4: 末将在。
5: 方万春，
6: 末将在；
7: 段九成，
8: 末将在；
9: 霍尔明，
10: 末将在；
11: 郝麒麟，
12: 末将在。
13: 五位将军听风，本王就封五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14: 遵命。
15: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
16: 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
17: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
16: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祖岭新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8: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原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
19: 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徐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
20: 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23: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6: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2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2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 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16: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7: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块9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块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
19: 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起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 9块9，买不了医保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

0: 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

0: 片看脚，鲜生面片，鲜生炖土鸡，色香味浓，鲜生炖排骨，香飘浓郁。鲜生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啊，扭一个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

0: 的生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生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系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

0: 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千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天地胸中
2: 壮，稍后继续。薛丁山，
3: 祖宗啊，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你咋跟你姐一样？
4: 爸，你咋说翻脸就翻脸？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追账。
3: 你什么人？你找不着，你给我找个寡妇回来。我们田家几代人，没有说哪个后生找个寡妇的。你这是辱没先人呐！
2: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正在播出。

0: 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5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 还有忽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白阵师，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 是。
0: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 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5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5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 插翅难逃！好，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太好了！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2: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3: 对，
4: 说的对，
3: 好，太好了，
0: 太好了！来人呐，
5: 在，
0: 传我的令下去。
5: 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
6: 是，等等。
5: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
7: 多谢元帅。
5: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6: 传，
5: 是，传使者进帐。
6: 在下见过薛元帅，
5: 所来何事？
6: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5: 呈上。
6: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叔宝通下战书，有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1: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
2: 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
0: 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1: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0: 军师以为如何？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

0: 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是。
1: 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0: 什么？可恶之极！<笑>哎呀，真没想到啊！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
1: 也好，来就来吧。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笑>

0: 禅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0: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骨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0: 舒宝同，我们又见面了。薛丁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笑>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的过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舒宝同决一死战。
2: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元帅！
1: 来人，给我保护元帅！

0: 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刀鞘，专破飞刀之用。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
2: 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0: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作防备之用。
3: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0: 那这是何道理呀？
2: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0: 元帅，大元帅，用膳了。滚！滚！发生何事？
1: 我刚刚去叫元帅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他心情不好，我们去看看，走吧。
2: 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大师，你们是不知道，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1: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的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
2: 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儿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
3: 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等等，两位大师，这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 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1: 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你们这些人，把这金光八卦阵说得神乎其神的，我看也不过如此。
1: 众将士，此阵阵势浩大，玄妙莫测。

0: 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傅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1: 嗯，甚好，快去快回。

0: 上。师傅，师傅，玉，师傅，师傅，叫，叫，师傅，师傅，何方高人？
1: 薛丁山，你不认识贫道了吗？
0: 啊，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
1: 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
0: 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
1: 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门师兄弟。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置死地，这是为何？
0: 啊，原来是李师叔，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违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不杀叔贼，天理难容。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在此与晚辈争强弱？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实，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1: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逢，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
2: 王敖，你话不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之后，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1: 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叔宝童能活到今天吗？
2: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
1: 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0: 对呀，
1: 是何机会啊？说说。
0: 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不妥吧？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且未奉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0: 对呀，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道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有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哎，这说话呀！哎呀！

0: 尊。
1: 道友，你这是意欲何为？
2: 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
1: 你何以如此对低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2: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1: 说起你的弟子，我可要多说几句了。你弟子舒宝同六根未净，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2: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1: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2: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另指何人？
1: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我另指之人，其中也有你。
2: 我与我何干？
1: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3: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4: 师父，怎么了？
3: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
1: 我们道家从善无为，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唐，岂可纵容弟子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中人，万劫修身，上朝金阙已入修真上乘境界，何苦来惹红尘？
5: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6: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2: 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
7: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6: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5: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啊。
7: 嗯，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2: 哎呀，也只好如此了。
1: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2: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1: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逢一轮论道盛会了。
2: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
1: 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
8: 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
2: 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
1: 贫道告辞。
9: 恭送天尊。
2: 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
10: 师父，正戏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11: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你有何惧怕？
10: 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
11: 金光八卦阵有八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八门，你要集中兵力分三路，东南中三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阵即破。
10: 徒儿明白了。
11: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
10: 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11: 去吧。
10: 啊。

0: 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1: 我能去吗？
2: 怎么不能去？
0: 我们是道友。
1: 请，
2: 请。

0: 怎么着，胆怯了？
1: 哎，你要是真害怕的话，不如你做后应，我们俩冲。
2: 就是啊，行不行啊？
1: 谁害怕？给我冲，把树军杀个片甲不留。
2: 哟，得嘞，
1: 得嘞，
2: 走，
1: 走，杀！
3: 小卒留活的何用？
4: 双方交战意在摧毁其战斗力，他即将被俘，为何还要取他性命？
3: 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
4: 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
3: 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
4: 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
3: 哼，懒得理。
4: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
5: 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
6: 姐姐有何打算？
5: 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难得遇此才郎，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6: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
5: 来人，
7: 公主有何吩咐？
5: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7: 是，公主。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
8: 是。
7: 进去，进去，进去。
8: 跪下，跪下。
5: 哼，你俩既为我所擒，为何不跪？
4: 我乃大唐将领，铮铮男儿，岂能向你下跪？
1: 我们两个既然被你所擒了，要杀要剐，何须多言？
6: 倒有一些骨气，只可惜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4: 我们随驾西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有何惜？
1: 我有句话，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
5: 何话？
1: 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想推翻你们的父王，自己做国王，那你们的父王当如何处置？

0: 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我就可以告诉你，坚决灭之，不惜一切代价。
1: 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打你父王的，
2: 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了，令人不齿。
1: 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令人不齿的事情呢？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
2: 是大唐的一个地区，而西凉王却在叔宝同的蛊惑下，兴兵造反，企图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你们两位说说，你们本应帮谁？
3: 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
4: 是啊，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
1: 两位公主，我们的话说完了，动手吧。
3: 动手？如何动手？
5: 要杀要剐，你们赶紧的！树抓。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
6: 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 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 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 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

0: 豆浆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

0: 定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 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 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

0: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0: 真爱相随。
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不要，我是不要。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不幸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挺直。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十四五农牧业科技成果展科普活动在全省陆续举办。活动系统总结十四五科技惠农成效，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以科技科普畅通惠农通道，强化技术供给与人才支撑，为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推进农牧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筑牢科技根基，积蓄发展动能。
1: 高原农业之光科普品牌系列活动、十四五农牧业科技成果展科普活动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承办，联合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农作物种子站等多家单位与省内农牧业龙头企业协同参展。宣传服务团队围绕两种繁育、高原种植等核心板块，集中推介全省农牧业主导优良品种与成套集成技术。
2: 展示了，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依托绿色高产高效、农作倒茬、大面积单产提升等项目，实现一个马铃薯、青稞、油菜还有蔬菜的一些优良的品种及其配套的一些推广技术。我们站将继续实施藏粮于技、藏粮于技的一个战略，做好我们农业技术的一个推广以及服务工作。
1: 活动现场把实验室实验田的科研成果搬到农牧民面前，把专业农技知识送到田间牧场，真正下沉科普服务一线，打通科技赋农最后一公里，让高原农牧业创新成果落地乡村，惠及千家万户。
3: 展出的是近几年我省主推的青稞、马铃薯、春小麦、杂交油菜等高原优良品种。五年来，我省农作物审定登记流程更加规范，强化了种业源头管理，加快了粮种的推广和应用。

0: 助力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完成了诸多新品种的登记和审定工作。
1: 农业农村科技养准推广，这是促使那么这个老百姓上实际有些大量的一些效果，老百姓承受到了技术上还有这个这专家们来前瞻指导，知道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这些上那么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农牧业科技成果科普的背后，是青海“十四五”农牧业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的坚实底气。五年来，我省锚定牦牛、藏羊、青稞、油菜、马铃薯五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布局搭建十一大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持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累计完成农牧业科技成果225项，其中9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36项成果跻身国内先进行列，农牧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至55%，为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创新根基，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青海将以此为坚实支撑，持续强化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深化常态化科普推广，全面提升农牧业科技创新能级，加快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向更高水平创新驱动、科技引领迈进，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牧业现代化提供更强科技保障与持久动力。
3: 把最新的农牧科技送到千家万户，送到天见地头，架起科技与农户之间的连心桥，打通农牧科技最后一公里，用科学技术破解生产难题，用专业知识点亮致富希望。
4: 初秋的青海湖碧波万顷，生机盎然。为了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玩得安心舒行，景区今年在安全保障、便民服务、设施升级和业态创新上全面发力，用精细化服务化解高原旅游的种种不便，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
2: 高海拔、低压、缺氧是众多游客前往青海最关心的问题。今年，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将前置健康保障作为服务升级的首要举措。在二郎涧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血氧检测仪器和专业供氧设备整齐摆放，随时可用，成为景区迎接游客的专属暖心礼遇。工作人员主动为入园游客检测血氧饱和度，依据检测数据精准告知高原适应注意事项，并提供针对性防护建议。
5: 我们来景区的话，给每位游客就先测一下血氧，它90以上就是属于正常的，像低于70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他们去医务室，实在是就是也不适合进入景区。
2: 依托前置健康检测体系，景区进一步织密防护网络，在游船码头、灵湖观景台、核心游览步道等人员密集、游客集中的关键点位，全域布设应急供氧驿站，提供应急吸氧服务。同时，景区与周边医疗机构建立高效联动的应急转运绿色通道，打消游客高原出游的顾虑。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温度的青海湖，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倍感温暖。
6: 我觉得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与自然美景的地方。
2: 为满足游客游览途中的休憩、补给、消费需求，二郎涧景区持续优化商业服务布局，升级核心中转区域配套业态。相较于以往单一的票务办理、基础零售服务，如今的景区已形成集特色餐饮、文创展销、休闲休憩、便民补给于一体的多元化一站式商业服务体系。
6: 因为店面呢，它也是设计在了游客他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说游客他无论是去坐船还是到二郎涧半岛上去观光游览，哎，来到这边你可以在去给自己一个能量补给，也可以在门口坐着休息一下。
2: 细微之处见匠心，服务升级见初心。今年以来，二郎涧景区彻底打破传统被动式服务模式，主动靠前对接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实现游览全流程服务全时段跟进保障。景区建立30分钟快速响应、诉求100%闭环办结的工作机制，高效处置游客咨询、求助、投诉等各类问题。同时，景区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标准化提质改造，规范优化停车位、

0: 8181个，新增升级公共卫生监测位547个，完善入园通行、游览、停车、应急保障等全环节设施功能，软硬件的双向升级，让景区服务的人性化细节随处可见。
1: 从刚开始我们码头就只有几只船，到现在呢，我们增加了水上运营的这个项目呢。以前的话呢，游客来，他们需要在西宁去自己自带氧气，但是现在不需要了。软服务方面这些呢，我觉得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高原之上，空气稀薄，温情绵长。从进入景区时的精准健康护航，到游览途中的贴心便民补给，从高效快速的应急响应，到细致完善的配套设施，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将服务深耕于细微之处，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心驻足，从容邂逅属于青海湖的诗与远方。9月1号上午，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曹俊出席并讲话。曹俊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地位、理论品格和实践价值，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到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层社会治理、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政风建设各方面，要对照习近平党建思想检视自身，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为民服务的政治担当，在持续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曹俊强调，全体学员要严守政治纪律，服从党校管理，狠抓作风学风，以实际行动争做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不懈奋斗者。
2: 8月30号晚，青海红色题材原创歌剧《青春铸剑221》登上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舞台，首场演出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近1000名观众现场观演。
0: 这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的剧目，回望上世纪50年代金银滩草原221基地的峥嵘岁月。一批科研建设者扎根高寒高原，战胜恶劣环境，攻坚克难，铸造大国重器。剧目以鲜活的人物、跌宕的剧情，生动再现先辈报国壮举，诠释历久弥新的两弹一星精神。
3: 这一次算是大饱眼福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精彩，精彩得多。对我未来进行职业的选择，开拓视野了。
4: 剧情特别的紧凑，而且呢，演员的表演功底也都非常的高。是有这种打动人的力量，就是老人家一出来，哎呀，那个眼泪马上就绷不住了。我觉得特别的好，应该让，我觉得应该让孩子们都来看一看，特别好。
0: 2023年首演至今，《青春铸剑221》获第5届中国歌剧节优秀剧目奖，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入选多项国家级艺术扶持项目。剧组坚持基层惠民巡演，邀请221基地老职工、功勋家属到场观演，舞台故事触动人心，带动全社会传承红色精神。
5: 看了这个节目，我非常激动。作为一个新的军工人，我以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为榜样，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事情，这是我们后代人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0: 该剧目此次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集中展现新时代青海文艺创作实力，彰显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目前剧目累计演出50场，线上播放量达1000万人次。讲好青海红色故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精神力量。
6: 211人的功勋同样包含着青海省广大人民的支援，就是在金银滩草原的藏族兄弟们，为了国家的富强，他们舍小家离开了这个祖辈在那生活的草原。
7: 这个两弹一星的精神，其实也促使我和我的团队不断努力，用了这5年时间，不断改进作品的动力，把两弹一星的精神传递出去。
2: 金秋九。

0: 月逐梦启航。9月1号，全省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季，各学校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点亮学子新学期。与此同时，青海省同上一堂课试点教学全面启动，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下沉基层，让城乡学子共享均衡优质的教育服务，以崭新风貌开启校园新生活。
1: 开学首日，西宁市光华中学校园内秩序井然，老师们有序开展新书发放工作。
2: 从初中到高中，我们是迈入了人生崭新的。
1: 为迎接高一新生，学校以"启航新征程，适应新成长"为主题，精心打造专属开学第一课。课程围绕初高中学习衔接、心态调整、习惯养成等内容展开，引导高一新生树立清晰的成长目标，以积极、自律、昂扬的状态开始高中全新学习生活，
3: 充满很多新鲜感。我会尽快地适应节奏，认真努力，为未来高中3年的生活开好头。
4: 看到同学们精神饱满，状态昂扬，非常的欣慰。那么高一既是新起点，也是打基础、养习惯的关键一年。那新的一学期，我也会继续用心陪伴，严格引导，带领孩子们踏实学习，积极成长，全力以赴开启精彩的高中生活。
1: 新学期伊始，智慧教育赋能学生均衡发展，我省同上一堂课试点教学全面常态化开课，依托信息化教育手段，搭建起城乡教育互通互联的云端课堂。西宁市虎台小学与玉树州承多县民族完全小学携手开展远程互动教学，相隔数百公里的两所学校同步开启生动高效开学第一课。
5: 很开心今天能和玉树州的小朋友们共同上开学第一课，希望我们能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成为好朋友。
6: 为这次课程我们做足了准备，所涉及到的内容有3个方面，互相认识对方的学校以及小朋友们，这样可以更快地融入到这堂课。第二个方面涉及到有安全心理的一些知识的讲座。第三个方面将开设我们民族共走长征路这样一个主题，来回顾我们的长征路上的一些英雄革命先辈的故事。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能够忆苦思甜，小朋友们手拉手共同努力，好好的成长，快乐的成长。
1: 据了解，青海省同上一堂课依托青海智慧教育平台搭建运行，实现西宁市优质小学精品课堂资源共建共享，实时输送至玉树、果洛等地边远民族地区学校。通过常态化远程同步授课、资源共享，补齐偏远民族地区教育教学短板，为全省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筑牢教育根基。
0: 9月1号，我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秋季新学期，教育部门和学校周密部署暖心护航，扎实做好安全保障、教学筹备、德育育人等各项工作，师生们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学年的奋进征程。
1: 为保障秋季开学平稳有序，开学前夕，全省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全面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设施设备检修、环境卫生消杀、教材教辅配发等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海晏县严格落实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政策，依托信息化系统均衡分配生源，科学配比师资，全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切实守护教育起点公平。互助县持续提升办学条件，全新食堂投入使用，优化学生营养餐供给，细化后勤服务保障，全力为学生营造舒适安心的学习生活环境。
7: 从学生入校、校园环境、教学秩序、后勤服务等各方面细化安排，全力保障开学工作安全稳定有序开展。
8: 阳光分班全程公开透明，做到了生源均衡，真正守住了教育起点上的公平。
9: 联合多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精心筹备开学第一课，多措并举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优质均衡的教育教学环境。
1: 开学首日，全省各学校精心开设开学第一课，围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校园安全、心理健康、行为规范养成等内容，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情景教学等形式，引导学生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
10: 希望通过庄重的开学仪式，让全体。

0: 血缘、铭记革命历史，根续红色血脉，把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和生活。
1: 重点围绕了防溺水、用电安全、校园安全等内容，对学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帮助学生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基本自救自护方法。
2: 老师带领我们认真学习了防溺水、用电安全等安全知识。我们经历过地震，老师特别关心我们的心理状态，耐心给我们做心理疏导，勇敢自信地迎接新学期。
3: 新学期，我们将深耕教育课堂，优化育人模式，抓实课后服务与学生的心理疏导，全方位保障高中生高质量的学习成长。
4: 新学期新起点，新风貌。全省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深耕课堂教学，细化教研规划，抓实课后服务，用心用情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与习惯养成。同学们树立全新学习目标，满怀信心迎接新学年的到来。
5: 收起假期的松懈，树立自己的小目标，在学习上多一份坚持，在相处中多一份包容，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6: 端正学习态度，主动突破学习瓶颈，补齐自身短板，在点滴积累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7: 多倾听，多陪伴，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变化，帮助他们在新的学期取得新的变化。
8: 希望新学期驾校继续携手，共同助力孩子们学有所获，不断进步。
9: 立足课堂教学，用心教书育人，助力每一个孩子在新学期学有所获，茁壮成长。
4: 随着秋季学期开学，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山小学、门源三中、祁连一晚小的三所新建标准化食堂投入使用。三所食堂总投资2840万元，可解决5000余名学生用餐问题。
10: 目前，泉州37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全部实现学校自主食堂供餐，惠及泉州3.3万名学生。
1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没女人好，你看我，都被女人折磨成了啥了？除了脸上挨过女人一记耳光，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现在像我这么活着，真还不如死了。
1: 你和我姐过不到一起去，为啥不离婚啊？
2: 离婚？你让我跟你姐离婚？
3: 出车祸了，再医院，我请几天假。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小情小海说应急，暴雨天气安全提示：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 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 6、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7、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4: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1、地势低处的居民。

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

湖，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0000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5: 新宁，
6: 邯郸，
7: 广西，
8: 黄山，
9: 高唐县，
1: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1: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2: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4: 谁也动不了。
10: 苦难

0: 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 王源得到北京来，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在。
1: 给他们松绑。
2: 松绑？
1: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0: 是。
2: 这。
3: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0: 是。
2: 你们作何打算？
3: 我想率军回国。
4: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同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
1: 我们再不会与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2: 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
0: 对，
2: 如何？
3: 啊，联盟反戈攻打叔军。
2: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0: 是啊，
2: 包括去死，在所不辞。嗯。
1: 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叔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3: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著书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4: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
1: 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4: 联姻？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3: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2: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1: 尚未婚配。
3: 两位将军呢？
2: 我们也没婚配。
1: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3: 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叔也师出有名了。
1: 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3: 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
4: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0: 对，
4: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0: 可不是，
4: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0: 对呀。
4: 只是
3: 为何？
4: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1: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
3: 甚至包括去死。
1: 难道你们想食言？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
4: 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2: 好，就这么定了。天与不娶，反受其咎。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想元帅比。

0: 报也就是了。哎，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哎，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哎，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叔贼措手不及。好啊，
1: 明白。我估计交战之前，叔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
0: 好，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1: 嗯，
2: 你们放心好了。
0: 好。
3: 各位将领，意下如何？
4: 报！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光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向元帅报告。
5: 可怜的应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先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
6: 待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
7: 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8: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6: 众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
1: 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2: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
1: 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0: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
3: 其实叔宝通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要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
4: 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
0: 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5: 得令。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末将在。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 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3: 得令。
0: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6: 末将在。
0: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

0: 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1: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2: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2: 得令。
3: 尉迟将军到。押粮官尉迟兴山向元帅缴令。
0: 请起。到来。
3: 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0: 尉迟将军辛苦了，请回营中歇息吧。
3: 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约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0: 好，这样甚好，请坐。
3: 是。
0: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请缨听令。
3: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3: 得令。
4: 你是不是病了？
5: 没什么。
4: 可你刚才……
5: 元帅讲话呢？
0: 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6: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7: 我却有个疑问。
0: 军师请讲。
7: 从刚才薛元帅布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
0: 徐军师真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
7: 还有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6: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
8: 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到我生产还有1个月的时间，并无大碍。
7: 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
0: 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盈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8: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7: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4: 你没事吧？
7: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6: 丁山呢，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呐。
0: 老千岁请放心。
7: 既然如此，对薛元帅之步兵已无异议。
6: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0: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7: 元帅考虑得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
6: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0: 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3: 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青山，
1: 青，
3: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1: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 我说你，你知不知道带病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
3: 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我还是跟你哥说吧。
1: 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呐。
3: 你这是何苦啊你？
1: 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 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见，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
9: 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
10: 怎么会这样？
9: 这是为何？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 要做一些调整，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呼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 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好麒麟一人镇守即可。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不用把守吗？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 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 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明白。
8: 小姐，盔甲来了。哦，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
11: 别废话了，赶紧穿吧。
8: 小姐，
11: 怎么了？
8: 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11: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

0: 小姐，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哎呀，小姐，
1: 肚子好痛啊！
0: 啊，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
1: 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0: 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
1: 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丁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0: 这里是我们征西平叛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众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叔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这下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笑>
1: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
2: 报，不好了，不好了！
0: 何事如此惊慌？
2: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
0: 好啊，我还正想着让他们进攻呢，怎么说来就来了？你慌张什么呀？
2: 唐军并没有同时攻打八门，只攻打东门、南门和中门。
0: 什么？ 莫非他们知道破阵之法？怪不得他们一直不打阵，原来他们是找高人指点了。行啊，有两下子，哼！不过你们放心，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以作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
2: 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3: 参见皇上。
1: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4: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1: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
3: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4: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1: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3: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1: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4: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1: 什么用场？
4: 保护皇上。
1: 保护朕。
3: 是

0: 金光八卦阵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徐金石考虑得十分周全。
1: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2: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1: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2: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1: 嗯，那你们快去吧。
3: 是。
4: 报！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5: 啊，去看看。
4: 是。
5: 就。
6: 吁！
5: 看前面。
6: 吁，请问来者可是郭东国大将军宝树？
7: 正是。
6: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7: 区区小事，祭奠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6: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7: 苏文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6: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7: 哎，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6: 既然如此，那就接招吧。
7: 那就是本将无礼了。将
8: 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我们这唐将十分厉害，宝叔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唐将乃者何人？罗章都已虎和秦汉。
1: 我原是绝猛将，只是，我们去接应一下。支援宝柱，不要让他败下阵来。但是，我们先撤回生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2: 是元帅。
0: 我要杀了你这个卑鄙小人！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叫！ 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这，兄弟们，冲！东门情况如何？
3: 宝叔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0: 为何？
3: 不知。

0: 元帅，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
1: 不行，鲍叔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
2: 此举甚好。
1: 来人，
3: 在。
1: 北门暂无战事，让华将军增援南门，带上武吉林将军。
4: 是。
1: 黑将军，
5: 在。
1: 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4: 是。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子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的话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1: 你也
12: 不送钱，咱俩就别干了。
13: 生养吧，
14: 相亲的，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药停止了。

0: 我等正闲得无聊，我们走，驾！
1: 快点，快点，快点！

0: 东门破了，格里达逃走了，宝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
3: 禀报元帅，樊将军与叔宝同激战多时，肚子疼，情况十分危急。
2: 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中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秦定，快点随我去南门。
4: 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
2: 驾！

0: 没想到薛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啊。
1: 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啊。
0: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1: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他。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0: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1: 走。
2: 吁，齐将军、尉迟将军，南门告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
0: 将。吁。
1: 青山，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0: 对，再次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走，将
3: 将。
4: 弟弟，不要与他们纠缠，赶快去南门与元帅会合。
5: 明白，我们撤。
0: 谢谢两位道长。
2: 不谢。
6: 两位道长，你们怎么来了？
2: 师父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6: 多谢两位道长。
1: 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2: 好，对，好，
6: 走。

0: 曲献公主，你这是为何？
1: 我两人已与大唐联盟，以驾大唐两位将军为妻，今日就要捉你这个叛贼曲献公。
0: 你们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定把你送回营吧。
1: 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
0: 丽华，你真是为。

0: 慢点，怎么样？怎么样啊？金将军，你伤得如何呀？
1: 程老千岁，我没事。
0: 哎，你有病在身，还要上战场？
1: 程老千岁，你有所不知，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尽，再不立功的话，百年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2: 老实点儿！哪里跑？

0: 大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1: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大将军，
2: 你可不能见色不救啊！
0: 传我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走。
3: 是。
4: 元帅。

全军将士一鼓作气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杀！

你们这两个败军之将，还不束手就擒！

0: 罗章，元帅，为你爹报仇！
1: 自恃武功盖世，挑起战争，杀死罗通。秦怀玉等唐朝大将，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爹，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0: 大军已打破金光八卦阵，攻入玉龙城。朱元帅与两位军师已经战死，薛丁山正率大军直奔王府而来，请大王定夺。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1: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0: 好，
2: 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童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3: 复旨联姻。叔宝同的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
4: 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5: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4: 正是。
5: 啊，快快有请。
4: 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0: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4: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0: 哦，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之。
6: 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

0: 对大人进行封赏，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帅。
1: 哦，请讲。
0: 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2: 本王误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0: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3: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嗯。
0: 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3: 在，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火速将此表呈送皇上。

高宗传旨，由朝廷征西大元帅薛丁山入王府受降。至此，历经十余年的征西之战已获全胜而告终。

爱卿平身，谢皇上。众位爱卿平身，谢皇上。爱卿，此次西征，你可谓是功劳显赫呀。启禀皇上，征西大捷，乃是天子之福分，众将之努力。微臣只是做了微臣应该做的，不敢言功。说得好。

0: 众爱卿，朕要昭告天下，西凉之叛乱今日彻底平息了。
1: 恭喜皇上。
0: 想当年先帝在位之时，伯辽叛乱，幸得先帝应梦之贤臣薛仁贵王兄，对外剿灭叛乱，对内剪除奸佞，出生入死立下过不朽的功勋。现如今西凉逆贼叔宝同兵反长安，欲夺我大唐的江山，又使薛王兄披挂上阵征战西凉，危险时刻

0: 其子薛丁山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彻底剿灭了叛乱，斩除了祸根。薛家功劳浩大，满门忠良，实乃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
1: 启禀皇上，薛丁山等我朝将士此次征西平叛，功劳卓著，恳请皇上加封赏赐。
0: 准奏。
1: 信皇上。
0: 宣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3: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礼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程咬金为开国长寿武王，赐安车四马，宫女36人，加9次，参拜不明，荣封3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中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封秦英为护国公，袭父秦怀玉之职，尉迟青山袭鄂国公之职，封窦一虎为郑国侯，其妻薛金莲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白虎关，封秦汉为定西侯，其妻刁月娥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青龙关，封江湖小四为四品左右牵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出守河南，其余所有随征将士均加恩印，其子孙阵亡者封序备妥。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祖宗啊，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你咋跟你姐一样？
2: 爸，你咋说翻脸就翻脸？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追着。
1: 你什么人？你找不着，你给我找个寡妇回来。我们田家几代人，没有说哪个后生找个寡妇的。你这是辱没先人呐！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小青小海说应急，
5: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6: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

0: 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不要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铁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
0: 不知。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1: 遵旨。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哦，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你瞧，那个，走走走走。

0: 进去。啊！我敢进去。你敢去？你敢去？你敢进去？你敢进去？
1: 你要能进得去，出得来，我们就拜你为王。

0: 这猴怕是出不来了。哎，过来了，过来了！哎，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0: 哎，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2: 进得去，进得去。
0: 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2: 大好，
0: 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

冲啊！

形容俊美，这个啊，就叫。

巧的。

0: 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这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乾兵撞鼓，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铲，没钱的您捧个人铲。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哎，嗯，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嗯，哎，小子，
1: 这是快到家了。

0: 妖精啊，
1: 嗨，
0: 各位，
1: 进去了。
0: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0: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去走一下，没有嘛？
2: 让他进去。
0: 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3: 哎，来来，您尝尝，
4: 您吃这个吃啊！
3: 好嘞，这就来您的。
5: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先喝着。来，
3: 什么啊？
0: 糖官儿，
3: 哦，您来了，请坐，坐。
0: 我说你这店里。

0: 你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1: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0: 我要一壶酒。
1: 一壶酒。
2: 一壶酒。
1: 好好好好。
0: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1: 一碗面。
2: 一盘牛肉，一碗面。
1: 好好好。
0: 一大碗面。
1: 一大碗面。
2: 一大碗面。
1: 你也要一大碗面。
2: 嗯。

0: 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老神仙，
2: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到，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2: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1: 菩提祖师，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2: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哦，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

0: 祖师，他来了。
1: 哎，你进来。

0: 你看，
1: 慢慢多会儿，
2: 你看，
3: 来一个，
2: 好。

0: 三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那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0: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傅！
1: 哎呀，是，
2: 你看这什么？你把手机里的猴子，
1: 师傅
2: 站起来，
1: 站起来，
2: 这个猴子
3: 干这个可以。
4: 三。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些真本事吧。嗯，呵呵呵，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悟空。
1: 师父，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带弟子试飞一次，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去得快吗？
0: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1: 啊。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

0: 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我也不加罪于你，你走吧。
1: 哎，嗯，师父，你叫我往哪里走？
0: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

0: 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

0: 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 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

0: 内退。哇，
1: 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零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零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零脂菌粉，武夷山零脂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零脂菌粉，举办零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零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零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零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零脂菌粉，武夷山零脂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零脂菌粉，举办零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零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疼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子吃

哎！

0: 胆敢欺我子孙，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0: 姓孙，法名武功啊！
1: 姓孙，好啊！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

0: 见洞主。
1: 哼，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0: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0: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1: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侥幸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

0: 这美猴王先帝真是先帝，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2: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先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先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2: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1: 真的。
2: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小妹，该你投了。
1: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嗯，
2: 这
1: 投吧。
3: 好好好，我替你投。
0: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嗯，对，
3: 好，罚就罚，让我来投。
4: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2: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5: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4: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5: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2: 上仙请。
5: 好好好，嗯。哎，
2: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
3: 上仙。上仙，请坐。
5: 啊，有座有座。
3: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嗯。
5: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3: 兵器？兵器没有。哦，
5: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2: 快拿大刀来。
5: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2: 去九股钢叉来。哦，

0: 老龙王，这儿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2: 是。

0: 制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魏王来。
1: 什么？
2: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3: 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4: 上仙，
0: 哎，兵器呢？
4: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3: 哦，
4: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哦，在这儿呢。
4: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在哪儿呢？
4: 上仙请看，那放光的就是神铁。

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再短些，再细些。哦，再短些，再细些。

0: 仙。哎，上仙，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啊。
1: 什么？
0: 哎，站住！
1: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俺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0: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1: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哎呀呀呀，这
1: 哎，
0: 这这这。

0: 什么事儿了啊？大哥来了！出事了啊！
1: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0: 什么？
1: 能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0: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打住。
2: 对，
1: 嘿，
0: 不行。
1: 他手中的身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对，再说，
0: 对。

0: 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1: 兵器。
0: 这是什么？
2: 这是东海老龙王的，也不知在海葬里放了几百年。它叫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3: 来带我个便便吧。
2: 小小
3: 小了，小了，小了。
2: 这个不算大，看，这还能变个大的呢！孩儿们，闪开！这个不算大，还能变个更大。

0: 启奏陛下。
1: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2: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3: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哪儿跑？
1: 上仙息怒，上仙息怒，求上仙尊姓大名啊！啊，
0: 俺是花果山水帘洞天之圣人孙悟空。
1: 啊，抓错了，抓错了，冒犯仙爷，罪过，罪过呀！嗯，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这个。是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是
1: 是
0: 是。
2: 哎呀，哎呀，
0: 上线，上线，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2: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2: 要见你们家大王。
1: 大王？啊！
3: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1: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嗯，
2: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寿。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2: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2: 好。
3: 大王上哪儿去啊？
1: 上天做官。
3: 几时回来？
1: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2: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大夫，
1: 这里不可高升，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2: 好好好，通报通报。
1: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3: 宣他进来。
1: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2: 俺老孙在这儿。

0: 拿来，
1: 野猴，还不参拜陛下？走开！
0: 野猴，
2: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0: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3: 好，多谢了。
2: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4: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0: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4: 已经不小了。
3: 这官不小吗？
4: 大得很呐。
3: 是真的。正合老孙心意。
2: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3: 愿意，愿意。
2: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3: 多谢了，多谢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吃，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

0: 潮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1: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Omega-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 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

0: 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2: 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对，
1: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

0: 午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雷女人好，你看我都被女人折磨成那啥了，除了脸上挨过女人一记耳光，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现在像我这么活着真还不如死了。
4: 你和我姐过不到一起去，为啥不离婚啊？
3: 离婚？你让我跟你姐离婚？
5: 我说姐，上前出车祸了，在医院，我请几天假。
6: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9: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若天，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1: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3: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了。
1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3: 这是时代的步伐，
15: 谁也阻止不了。
6: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

0: 乱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么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藻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分金耙。哦，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司徒人，
4: 不能

0: 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孙大人好本事啊，好本事啊！哎呀，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3: 是。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孙大人，孙大人，武曲新军来了。
0: 哦，
5: 大人，他
0: 说，
5: 武曲新军脾气不好，
6: 架子大。
5: 你千万别得罪他。
0: 哦，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喂，武举新军，亏你金殿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1: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1: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1: 哼，
0: 哼，
1: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2: 我去牵，别生气，我去牵。
0: 请新军自己去牵，任选好马。
1: 哼，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2: 大人，
0: 哦，
1: 你等着吧。
3: 请大人上马。
1: 哎呦！
2: 大人，摔着了，摔着了！
1: 弼马温，
0: 过来！
1: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武举新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1: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0: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4: 大人，
5: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4: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啊！
2: 大人，过来说。
0: 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0: 啊！
4: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1: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

0: 陛下，武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因嫌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2: 哼，妖猴如此大胆，传李靖。

0: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0: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俄达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0: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1: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0: 哎，半个月。
1: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2: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3: 官
2: 啊！
0: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2: 弼马温，
0: 大官吧？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2: 哎，大王，大王，哎，大王，大王，大王，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在这洞天之地称王，何必给他们养马呢？
1: 哎，对，哎，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0: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啊！

0: 去灵山，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得令。
2: 是。
3: 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竟敢擅闯天宫，我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3: 俺老孙不愿打你这无名鼠辈，正好一会儿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斧。

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

0: 什么？
1: 要做齐天大圣？
0: 再与我派兵收缴。
2: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呐。
3: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4: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借。
3: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4: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3: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
5: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3: 有劳有劳。
4: 好。
3: 好。

0: 架起刀门，
1: 大圣。

0: 圣，大圣，大圣，大圣！
1: 大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不敢不敢，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
1: 什么？
0: 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派我前来传旨，请大圣上天。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0: 是。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

0: 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克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哦、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哦，好。

0: 陛下，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陛下，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2: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 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 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

0: 生不老啊！
1: 啊，哦，长生不老。
2: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嗯，快来，嗯，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2: 哎
1: 哦
2: 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2: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过来，哎，哦，嗯，过来。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

0: 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1: 哎，好。
2: 大圣，
3: 大圣，
2: 大圣，
1: 大圣。
2: 哎，找不着啊！
0: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2: 哎呀，不行啊！
4: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2: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姐妹们，摘桃去吧。

0: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1: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0: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1: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0: 哦，
2: 还有镇元大仙、
0: 哦、
2: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
0: 啊、
2: 各路神仙都有。
0: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啊？
1: 那倒不曾听说。
0: 啊？你们摘桃去吧。
2: 什么齐天大圣、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1: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0: 对，喂，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啊！
0: 哦，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3: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0: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3: 哦，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

0: 灯，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

0: 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明，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了，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

0: 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天，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
6: 了。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子吃了。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那么多的香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都里公。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丹房里来了？哎呀，开门！这老头儿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我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疯了，
2: 这还得了啊！
3: 不好，我的仙丹

0: 斩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啊！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迎接。

0: 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1: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0: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可不就是你吗？
1: 啊，休得啰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2: 怎么又？
3: 许久来，是是。拿下来。
0: 是。这。
3: 放下。
0: 是。
3: 哎呀。

0: 爷爷，这里文书多见，请爷爷查看。
1: 请看，
2: 请看。我这里还有呢，
3: 去。哦，
4: 快快念来。
1: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3: 这是简禀告病的良院，
1: 这还有孙家求，
3: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5: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助他一助。你有何兵器？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水火不惧，能击万物。
1: 哦，那快快。
0: 好。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众卿平身。
1: 谢陛下。
2: 启奏陛下，已将妖猴押赴斩妖台。
0: 斩。

0: 少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

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莫若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师傅，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0: 师父，他还没有死呢。
3: 闪闪、哎

0: 眼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师父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3: 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1: 大胆的胡孙，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吵闹。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

0: 出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请。
1: 请。

殿下，那猴王家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小孩过来。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快一点。
1: 接着，
0: 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哎，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选章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你看。

0: 祖宗啊！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你咋跟你姐一样？
1: 爸，你咋说翻脸就翻脸？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追账。
0: 你什么人？你找不着，你给我找个寡妇回来。我们田家几代人，没有说哪个后生找个寡妇的。你这是辱没先人呐！
2: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2: 既然登场，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 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去组织做病理检查。 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 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 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 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 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胃肠镜分哪几类呢？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 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准备做

0: 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不要，我是不要。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挺直。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禹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匍匐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首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之。

应思掌管宫廷意识。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故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0: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罗思明。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晴好天气呢，将会逐渐告一段落。整体来看，本月的前半段开始进入到秋雨连绵的时段。那么，预计从今天夜间起，一直到4号前后，全省大部呢将会出现小到中雨。5号降水间歇之后，6号到7号，我省的中东部继续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甚至可能还会出现暴雨。那么后期8号到11号，全省大部多降水出现，降水频繁，使得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需要持续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在气温方面，本周省内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整体较为舒适。不过毕竟是入了秋，昼夜温差比较大，一早一晚还是需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以及格尔木市。

0: 至多驹马莱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在德令哈、天峻、大柴旦、祁连、杂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祁连、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呢，在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罗大部、黄南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呢将会是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3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7到20度；海东多云转阴，12到24度。乐都区多云转阴，12到24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4到20度；共和阴转小雨，10到23度；海晏阴转小雨，5到20度；玉树多云转小雨，4到22度；马庆多云转小雨，2到20度。铜仁晴转小雨，12到24度；格尔木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银河多云，13到25度；芒癌多云转晴，10到25度；都兰阴转小雨，10到16度；乌兰阴转小雨，12到18度。大柴旦小雨，10到20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九至晴转阴，4到20度；尖扎多云转阴，14到25度；河南多云转阴，2到19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11到23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雷女人好，你看我，我都被女人折磨成那啥了，除了脸上挨过女人一记耳光，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现在像我这么活着，这还不如死了。
3: 你和我姐过不到一起去，为啥不离婚啊？
2: 离婚？你让我跟你姐离婚？
4: 福姐，上前出车祸了，在医院，我请几天假。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

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子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轮回，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一行。
1: 青海建成新能源主体电网，迈向绿电强省。
0: 暑运期间，青海机场公司累计保障航班1.85万架次。以下请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
0: 9月1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会见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辉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对中国银行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进入15五新阶段，希望中国银行充分发挥全球化优势，聚焦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力等优势领域，提供更多创新金融服务，持续扩大金融资源供给，为青海15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绿色创新转型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张辉说，中国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全球化、综合化经营优势，在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力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领域，持续加大对青海省的金融支持力度，携手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1: 近年来，青海高度重视新型

0: 电网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化新型电网。
1: “十四五”期间，青海电网建设聚焦清洁能源消纳、电网智能化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加快骨干网架和外送通道建设，输电线路同比增长了51.78%，形成750千伏东部日字形、西部八型骨干网架，成为东接甘肃、南连西藏、西引新疆和直通中原的交直流混合型多端枢纽电网。
2: 2025年，通过水星联动、源河互动及储能灵活充放等调度模式，全省新能源日发电量3次刷新记录，最高达到2.61亿千瓦时，发电量占比达到了50.09%，标志着青海电网初步形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形态。
1: 截至目前，青海省内已有7回750千伏线路与西北主网相连，2条直流工程，800千伏清运直流，400千伏柴拉直流与全国大电网相连，青海电网省际间互联互通能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一批沙格荒配套电网工程接续投产，西部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洼壤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及不稳，青海电网供电可靠性和外送能力不断提升，为青海全方位发展新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电力保障。
3: “十五五”期间，青海预计建成青桂特高压、青越特高压直流、西北电网南部互济通道以及海西至海南750千伏加强等重点工程，将以电网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加快建设坚强主网、智能配网、灵活微网，推动青海从绿电大省向绿电强省跨越，为全国能源转型做更多青海贡献。
4: 随着我省中小学迎来2026秋季开学季，全省各地中小学校纷纷举办多种形式开学第一课，以公正公平的举措以及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收心归位、涵养品格、树立理想，元气满满，开启崭新学年。
1: 今年西宁市教育局持续规范义务教育招生编班工作，对开设2个及以上教学班的学校，严格落实班级规模、师资配置、生源结构3统一标准，科学均衡分班配比，坚决杜绝重点班、实验班，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5: 电脑随机分配，现场公示流程透明公正。
1: 新学期伊始，西宁市大通县依托8所新建升级改造的学校食堂，将勤俭节约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海东市民和县各中小学全面开启红色思政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感恩当下，厚植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
6: 通过今天老师讲的开学第一课长征精神，我知道了如今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新的学期里，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 立足国防育人，实践育人。海北州海晏县组织学生走进武警营区，开展国防研学主题实践课。海北州门源县各学校将长征精神、民族团结教育、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新学期第一课教学内容。
7: 今后我会将这份精神融入日常学习，遇到困难不退缩，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学子。
1: 依托东西部协作教育资源优势，海西州搭建浙青云端课堂，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地域共享，以特色思政课堂赋能青少年全面成长。
8: 虽然我们与浙江的小朋友相隔千里，但同上一堂课，让我们心意相通。
1: 海西州都兰县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适应新阶段学习目标，鼓励全体学生自律自强，勤学笃行，不负韶华，
9: 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树立新学期的小目标，开启充实快乐的新学年。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湖玉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玉树州“十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明确未来五年攻坚方向。

0: 十四五时期，玉树州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无废城市、龙宝滩国际重要湿地等荣誉，绿色发展指数升至全省第二。23万农牧民吃上生态饭，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较2020年分别增长123.7%和137.5%。建成40个高原美丽乡村、94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7.43亿元，年均增长4.9%。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4.6%和7.8%。十四五期间，三大类、30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
0: 十五五时期，玉树州将锚定让健康现代幸福更加可感可及的发展目标，围绕6个坚持布局未来发展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确立生态文明建设4条线，坚决守好三江源头最前1公里，坚持绿色发展，做大做强5大主导产业和多个成长型产业，持续擦亮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中国牦牛之都、玉树野生冬虫夏草、高原足球之城等特色发展名片，坚持统筹发展，一体推进群众增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人民至上，持续优化全域教育布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开放引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蓝莓区域文化互动与商贸合作，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好民族团结社会治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守好中华水塔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玉树特点的差异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今后5年，我们将始终坚定信念，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全省部署中实干担当，让健康现代幸福更加可感可及。
2: 9月1号，第8届青海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围绕农业演练、补练、强练、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2个赛道，重点遴选立足乡土资源，突出创新创造，带动就业增收，具有成长潜力和示范价值的18支参赛队伍，采用项目路演加评委问答的形式，推动更多好创意转化为好产品、好项目，成长为好产业、好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3: 参赛呢，不单单是为争取奖项，更希望我们把我们青海的创业故事讲出去，聆听评委的指点，补齐项目短板。我也期盼通过大赛呢，链接更多合作机会，实实在在带动家乡的农牧增收。
2: 本次大赛展现苏青协作帮扶丰硕成果，以赛事为纽带，聚力以赛促产业提质，以赛引人才返乡，以赛塑品牌影响力，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发青海创新创业活力，让更多有梦想、有能力、有情怀的人才在青海乡村施展才华，成就事业。
4: 大赛为我们这些农牧区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让我们开阔思路，举创不断，将继续立足青海的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以创业带动，让乡亲们共同增收，把项目落到乡村的文化中，用实干助力乡村振兴，为青海农村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近日，
2: 全省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2个覆盖工作，即小三级工会建设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新兴领域工会组织2个覆盖小三级工会建设取得的成效。会议强调，基层是工会工作的根基，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2个覆盖，建强小三级工会，是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建带工建、筑牢党执政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担当，是践行以职工为中心、增进职工福祉的民生实践，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强基固本要求、破解基层发展短板的现实选择。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工会要紧扣目标任务，坚持大抓基

0: 层的鲜明导向，聚力清零攻坚，织密建强新兴领域组织覆盖体系，建强基层队伍，深化数字赋能，压实工作责任，对标六有标准，全面提升小三级工会规范化水平。
1: 8月31号，青海机场公司2026年暑运保障工作顺利收官。今夏以来，青海机场公司统筹运力保障、服务升级与航旅融合发展，精准应对暑期客流高峰，以密集完善的航线网络、贴心优质的便民服务、创新多元的文旅联动模式，圆满完成暑期航空运输保障任务。今年暑运，青海机场公司累计保障航班1.85万架次，运送旅客239.5万人次，货油8313吨。其中，西宁机场累计保障航班1.66万架次，运送旅客221.2万人次，货油7285.4吨。为适配暑期多元出行需求，机场持续织密航线网络，新增12个航点，通航覆盖全国32个省区、68座城市，并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进一步拓宽旅客出行选择，提升出行便捷度。同时，通过强化航班动态监控、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等方式，全力提升航班放行效率与旅客出行体验。8月31号至9月2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主办的高海拔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暨青海省油菜三全高效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会在西宁市举办，吸引全国150余位农业专家、农技人员及种植从业者参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带队专家组深入黄中区示范基地，对中油青一号的产量、品质、抗性等核心指标开展实地测评。经现场综合评定，中油青一号适配青藏高原气候，具备耐寒早熟稳产的突出优势，破解了高海拔油菜产量有限、抗性弱、效益低的产业难题，搭配先进栽培与绿色加工技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实现高海拔油菜育种技术突破，每亩效益突破3000元，为高原油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
0: 8月29号，满载着海西本地纯碱的中亚国际班列从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驶出，这是海西州首次开行直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的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青海德令哈通往哈萨克斯坦的跨境铁路物流新通道正式贯通。此次班列由海西州商务局联合青藏铁路集团统筹开行，共编组45节篷车，总发运量约2700吨。班列从德令哈驶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全程约4300公里，12天左右抵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市，运输高效，渠道稳定。此次首发班列的开行，将进一步拓宽青海特色优势工业品出口中亚贸易通道。今年以来，海西州已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60列，占全省开行总量的61.85%。
2: 日前，青甘川农畜产品交流会在黄南州铜仁市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深度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建设，整合青海、甘肃、四川多地优质资源，集中展销各地特色农牧产品，搭建起跨区域展示、交流、交易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传统赛马展现浓郁高原游牧风情，独具热贡地域特色的民族歌舞轮番登台，生动展现高原民俗魅力，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驻足观看。本次交流会坚持商贸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联动的发展思路，把农畜产品展销与民俗文体活动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有效助力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有力促进青甘川区域交流。
0: 近日，在海东市互助县八音庄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迷你西兰花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迎来成熟采收季。与普通大颗西兰花不同，迷你西兰花花球小巧紧实，颗粒均匀，枝干细嫩，无粗纤维，品相干净优质，生长周期短，管护简单，错峰上市优势明显，填补了当地时令蔬菜市场空档期。
3: 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采摘，早上采收，下午分拣发货，销路很顺畅，主要是供应西宁市的各大商超， 效益可观。

0: 9月1号，三江源足球邀请赛在玉树州开赛，来自国内外的11支球队齐聚高原赛场，以球会友展现体育竞技魅力。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由东道主玉树牦牛队对阵浙江杭州 ZAFUFC， 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双方队员全力以赴展开激烈角逐。此次赛事是玉树打造高原足球之城、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重要事件。后续比赛中，巴西、尼泊尔及西藏昌都、山南等多支队伍将陆续登场，进一步展现三江源地区昂扬向上的城市活力与体育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青海秋收进度喜人，目前全省 1.13 万公顷冬小麦已全部归仓，各类作物收获近两成，丰收在望。今年我省投入2200多万元，专项提升粮油单产，技术到位率超 95%。当前柴达木、枸杞、藜麦等特色作物也同步进入采收旺季，农业气象部门加密预警，指导农户抢勤收获，确保颗粒归仓。日前，高原汽车技术创新联盟2026年度中期会议及汽车 3H 高原认证推进会、汽车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基地实地调研座谈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办，多家车企代表走进大通县铝产业展示基地、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考察，详细了解大通县绿铝产业发展情况，实地感受高原铝钴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成果。青海湖高原红色生态旅游航线入选全国水陆旅游客运精品案例，航线以二郎剑码头为核心，推出五条游览线路，全用新能源船舶，融合生态观光与红色文化。2025年接待游客 75.89 万人次，带动周边产业，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受高原槽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一周我省降水天气多发，将出现两轮明显降雨过程。据气象预报，9月2号夜间至9月3号，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9月6号至7号，我省中东部将迎来中到大雨，过程中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风险增大。两轮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将达10到30毫米，部分局地可达30到45毫米。由于前期我省东部及青南地区降水偏多，土壤饱和度较高，仍需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风险。
2: 近日，一场秋雨过后，海北州门源县浩门镇雪覆山峰，长云奔腾，大地金黄，田野富饶。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 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

0: 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 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 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低关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

0: 根系。
1: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2: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3: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4: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5: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6: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5: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

0: 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

0: 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阮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雷女人好，你看我都被女人折磨成那啥了，除了脸上挨过女人一记耳光，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现在像我这么活着，这还不如死了。
3: 你和我姐过不到一起去，为啥不离婚啊？
2: 离婚？你让我跟你姐离婚？
4: 我说姐，前天出车祸了，在医院，我请几天假。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

0: 我告诉你，老同学，这个事不敢着急，你相信我啊！你倒反过来安慰我啊！哎，赶紧把人放了，在这个村口就像个什么样子？快快快，赶紧把人放了！快！好了，
1: 老爷，老爷，
0: 哎，谢谢了，谢谢。
2: 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毫无疑问，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变革。
3: 而它的深远意义，目前还不能全部去估价。
4: 生产责任制一落实呀，这马上就面貌一新了。
5: 是，咱双税村的好日子到了，我得要请你一顿酒。
3: 啊，
5: 咱俩得好好喝一大碗。
3: 就我这酒给我留着哈，我还要回原席工地上把那个活干完的啊。
5: 那不行，我一天都不能等。
6: 你要去揍来，你都不是我兄弟，
7: 是吧，兄弟？论辈分，可叫你叔。
6: 哎呀，什么叔啊，侄子，你要见天晚上干揍，那大端你得退。
7: 啊，我没叫去。
6: 哎呀，你这叫使麻人啊，不让人赚钱。
7: 别闹了啊，叔，那要听到吃糖啊。
8: 二叔，
7: 二叔，
8: 金叔，
7: 你叫个啥？叫二叔。
6: 二叔就是二爸。来，二叔，来，吃不去。
7: 哎，爸，来。
6: 好，好，好。
7: 哎，你拿去，你拿去。
6: 你最近到哪儿去了？
7: 我全国各地到处跑啊，北京、上海、天津我都去过了。哎哎，你还去过北京啊？
6: 去过。
7: 那你一定见过天安门啊？
6: 天安门啊？就在大马路的边上，抬抬眼皮就看见了。
7: 哎呀，没啥稀奇的，就跟报纸上登的一个样。
9: 金富，这表在哪买的？
7: 啊，这个，哎，小意思，小意思，上海买的啊。
6: 你去过上海啊？
7: 去过，二叔。
6: 金富，哎，坐过火车没有？
7: 火车算个球啊！我还在天上撒过尿呢。
6: 哎，金富神仙了，能在天上撒尿？
7: 神仙个屁！飞机知道吗？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看清楚了。哎，有了有了有了！前面的房子呀，你们可不看，别喊叫了。哎，
1: 回去坐下，坐下，坐下，好好看吧。
0: 姐夫，你说这外面满地都是金子，随便捡。
2: 外面钱就有那么好挣？
3: 那当然了，哎，你们看看我啊，这出去不到半年发了。你们讲讲讲讲，这姐夫的狗也都变了。哎，你们好好看啊，哎，好看的很啊，哎。
2: 二妈。
3: 这是我孝敬你的，<笑>
2: 你小子，大字不识即歌，又一直是个刘广锤。这半年之中，怎么就编得这么神通广大的人物？你干什么营生赚这么多钱？
3: 大买卖，什么赚钱我干什么？啊，电器啊，服装啊，我都干。嗯，
2: 你可不想走歪门邪路啊？哎呦，二宝，看你说的，这怎么可能嘛？
4: 牛啊！
2: 姐夫啊，哎呀，
4: 媳妇在这呢。哎呀，哎呦，哎呀，还抱一个，你说，
2: 这衣服穿的好看啊！哎，这是最流行的。哦，你胖了？是吗？哎呦，忙的没有时间剪头发。哎呀，新潮，新潮。哦，对，说来，这是送你的礼物，谢谢你帮了我弟经常的大忙，我谢谢你啊。
4: 哎呀，你看各带礼物了，你看。
2: 哎呀，少意思，少意思。 就是这蛋糕啊，茶叶什么的。哦，让虎子尝尝，让奶奶尝尝。
4: 哎呀，行了，谢谢啊，谢谢。
3: 你们俩先聊着，我还得回去招呼一下，都在看电视呢。哦，这新电视啊，怕他们弄坏了。我走了。哎，哎，哲德，
5: 你看人都卖电视了，这出去真是长能耐了。
3: 长什么能耐嘛？这三天亮齁上，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不怕你损伤俺销魂。
4: 我的钱侄子赚来的钱，都不是好路上来的。他瞒得了众人，他瞒不了我金君武。你知道是把四儿？
3: 哎，少安，跟我一块去，跟他把守。走。
4: 哎，君武，你咋知道人家姐夫不是走正道了？再说你们家的是饿合着掺和是吧？
3: 我回了啊。哎，少安，你等一会儿。啊，这些东西啊，都不是好路上来的。
6: 我明白，但不能吃这玩意儿，都不是好路上来的。
3: 我拿一盒就拿一盒。不，一盒也不行，这不能吃这玩意儿。大哥，我有点私找你聊聊。
6: 你来看看电视吧，生平头一回是霍元甲。哎，你有什么事就在这直说。
3: 这人多，不好使，没事。
7: 一分钱都没有了，你怎么把金富送给你和上干的东西退回来？自家的娃娃，自家知道。你也不想想，金富咋一下子变得那么能行？不过就这半年的功夫，咋能赚那么多钱呢？虽然咱没出个远门，但凭脑子奔向。
6: 估计这外面的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但是他跟我说是搞服装和电器生意，紧俏得很。
7: 我用鼻子闻也能闻出金富靠什么法的横财。你以为村里人不知道你金富在外面玩的啥把戏吗？人家不舍巴咧。
6: 我是你哥，全村人都把我金俊我当个人物，就你这个当地的愣笑。
7: 大哥，咱爸活着的时候常教育我们。

0: 活着的人要活得明明白白，咱金家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可我没想到咱们家出了个这。
1: 那你说，我儿金富在外面赚的钱是偷来的、抢来的，
0: 你别哄我白呀，是我的娃。金富不是那种人，他是我小子，是好是坏，耐不着两旁世人。
2: 小霞，
3: 小霞，你今天复习的怎么样？能不能考上？考不上，明年可没机会了。我今年肯定能考上。就是。哎，来来来，
2: 小霞呀，
3: 你可真能干呐！爸妈没回来之前，你已经收拾差不多了。
2: 哎呀，我一个人哪干得了这么多活啊？得多亏了向前姐夫。哎，
4: 向前咋没来呢？
5: 他躲出去了，出车走了。
6: 润叶走了，咱们这个家也该彻底关了。我能理解他那种复杂的心情。
7: 福娟，田娟，田娟，田娟，
8: 爸，
7: 哎，福娟，
5: 福娟，
7: 福娟，
5: 嘿，
7: 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6: 哎呀，你车一进园区啊，我们就知道了。
5: 对，
6: 都在招待所等你了啊，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你倒好。
7: 回家了，我是回来搬家的，干嘛要在招待所安排房子和饭？哦，你们说，我回来是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闺女啊？
9: 当然是看我了，你要再不来看我就不认你都成为党校毕业回来了，啊？
7: 我去省委党校学习，还是田书记您批准的，学了一年，已经回来一个多月了。
6: 那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您太忙，没敢打搅您。田主任，我还是习惯叫您田主任。过去我实在对不住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过去我在迷途中走得太远了。年轻人啊，走点弯路，没什么。啊，只要你反省了，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啊。放下包袱，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你们啊。
10: 才是这个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说句老实话，像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你们将来大展宏图做铺垫的。哎，
11: 都别站着了，坐着说话。小霞，你这说话。
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看我们家乱糟糟的，不用了。
11: 哎，
6: 那个
11: 福娟啊，你这当了专员一年多啊，没回来园区县一次，这也会当了书记，回来也不通知一声。
7: 是啊，总得给我们一个。
10: 表现的机会嘛？对，
12: 咱们都是老同事了，干嘛搞得那么客气啊？哎，这么多人啊！啊！
10: 哎，这可大伙都是自愿来的啊，县委可没通知。<笑>
12: 哎呦，这我可担当不起啊！
10: 以前啊，咱阎锡县也有留党高升的，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13: 这是干部群众啊，对你工作的肯定，啊！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来来，福建，给田主任让一下，来福建，田主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车。哎，咱们一会儿见。
0: 好，小伙子，把车给咱养好啊。
13: 一会儿见。
1: 小心点啊。
13: 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好。
3: 瑞秋啊，
4: 说，
3: 哦，
4: 你咋又想瑞秋呢？
3: 哎，小半年了，也不给家里来封信。他给你写信了没有？
4: 也没有。
3: 哎呀，这南方在打仗呢，他是不是上战场了？
4: 上战场了？
3: 听说各部队都轮流上战场。我知道有纪律，不让给家里人说上战场的事情。
4: 叔，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上战场了。
3: 少平。

0: 润生跟你是最好的伙伴，有些话他不跟我说，他跟你说。说，我是真不知道，我知道了肯定告诉你。哎，我想他大概是上战场了。上战场报效国家是好事情。 可是，一想到是我自己的儿子，就是我这个经历了几十年革命岁月的老革命，心里也难过呢。叔，你放心，润生这后生命大着呢，他就算是真上了南方战场，他也不能有事。哎，他要是牺牲了，政府会通知我。
1: 润生，给你写的信也不见回信，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很担心你，你爸、你妈也很担心你。你是不是上战场去了？无论如何，你该给家里报个平安。我跟你讲，村里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家家户户都充满了劳动的热情。你们家的责任田。
2: 由我帮着你爸你妈一起种，你放心。来信了，来信了，小李，有没有我们家的信啊？没有，还没有。来信了，来信了，来信了，孙少平，
3: 来信了，来信了，孙少平要你的信，
2: 来了，来了，
4: 来信了，来信了。
2: 润生，是润生来的信。
5: 谢谢，谢谢刘弟儿，谢谢。离家当兵这么久，却没有一点消息的润生终于回来了。谁都不知道他在当兵的日子里究竟经历了什么。当再次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子里时，
6: 润生的心里似乎多了一层担忧和失落，而少了一份喜悦和期待。不容易啊！哎哎哎，都听我说，咱们福堂子叔是能人呐，把他弟我福军阁送出去念书，福军阁当上了大官，这把他儿子润生送出去当兵，也当上了干部，还是个军官。
7: 连润叶呀，也是光荣的人民教师。福堂哥呀，哦，你家现在是军队地方都有人，真正是一家革命满堂红呢。哎呀，感谢党！想当年呀，润叶他妈还不叫润生去当兵呢。哎，我跟你们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家润生就是当官的命。
6: 对着呢，
7: 我说错了没有？啊，
6: 没有错，没有错。哎。 以后啊，哎，咱们谁家有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就找福堂子叔，让福堂子叔给出主意，一准错不了。对对对对对

0: 哥，欢迎你衣锦还乡，你是战斗英雄了。
1: 你说啥？我听不见。啊！我耳朵被炮弹震聋了，但助听器能听见。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我把助听器摘了，你得帮我。
0: 我咋帮你？
1: 说话声音大点，口气明显点，能读到。

0: 总算回来了，
1: 妈，儿子不孝，让您担惊受怕了。

0: 这远征就回来长途跋涉也累了，要不我先送他回屋消息啊。那叫我先生，先生，先生。好好好。哎呀，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我老想睡觉，从战场上回来我就有点毛病，我不能让我爸妈知道。 在这儿陪我，就让我睡10分钟。你这不能睡，你给我舒展进来，这咋办？就睡10分钟，你再叫我。对了，别让我睡太沉，睡得沉，我怕做噩梦，我怕惊着我爸妈。我睡觉的时候，别让他们进来。慢走，慢走啊！我来喝酒啊！
1: 哎呀！哎呀，我说你这个婆姨，娃娃回来了，你哭什么呢？
2: 你是让我糊涂了，还是在装？我装什么了？
1: 人生不是个钱货人了。啊！你胡说什么呢？
2: 娃娃能说能唱能走的，跟原来是一样一样的嘛？咋的？
1: 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知道他哪好哪不好。
2: 那你说他是哪他不好呢？
1: 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耳朵？
3: 我说不让当去当兵，
1: 你非要他去。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3: 咋的了嘛？
1: 你叫话甚？人算不说，我们呀就全当不知道。娃娃都死了，他这是怕我们难过你。

0: 我看呀，这请客的事情就算了吧。这人来的多了，那总能有人看出来。润叶呢，也叫他回去。这几天少安就要回来了，我是怕向前起疑心。
1: 哦，我给向前打电话的时候，向前就拐弯抹角地问孙少安着呢。我跟他说，少安这两天不在村里头。
0: 可是结果还是没有来。哎呀，儿子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女子两口子又是那个样，你说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1: 还得笑着过，咱不能叫人家看咱。

1: 这个之前我先说两句啊，福堂叔，这话都在酒里呢，喝酒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对，行啊，
2: 魏成，你以后就是一家之主了啊，你说了算。
1: 来来来，为一家之主干杯，
0: 干一杯。啊，
1: 哎呀，好好好。
3: 哎呀，
0: 别净喝酒，多吃点菜。
3: 姐，来。

0: 战场上不让喝酒啊。
1: 我说咋不告诉我们？
2: 哎，瑞云姐，这战场上有纪律，上前线不能告诉家里人。
3: 瑞云，你不知道这个上战场之前那喝的叫壮行酒啊。啊，咱不说这些了，你兄弟敬你的酒你要喝掉的。
1: 哦，行，我喝了再说。哎，多吃点。哎，你在部队上还有？
3: 哎呀，瑞爷，
1: 干啥？
3: 你这个娃娃就不懂规矩吗？部队上吃饭不让说话。

0: 你啊，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爬那棵树吗？
1: 当然记得，我记得我们那次是夜里爬这棵树，你说这树上有吊死鬼，我们就比胆大。我记得我在树上待了一晚上，我睡着了，哎，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我还装作腿摔折，让你背我回去。
2: 你不说这事儿啊，我都快忘了。
0: 滚球！
1: 哎，我这好几年没回来，咋发现这树没以前高了呢？
0: 哎呀，那是你长高了吗？小平，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国家马上就要给我安排工作，具体要做什么工作，我现在还在等通知。
3: 不是我不想走，是我不能走。家里这烂包的光景还没有得到改观，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4: 哎，爸，回来了。来给我。润生还没起来呢？
5: 起了，
4: 你一出门他就会跟贫僧不去了。哦。
3: 哎，爸。
4: 哎，
3: 这咋回事啊？我想问问。
4: 哎，你问他。 就等于又赏他一回。你要忍心问，你就问去。那我不问了，
3: 我自个儿看。
4: 哎，女子，你请了3天假，今天去沅西县回你家看看去。哦。
3: 我想多陪你们2天。
4: 哎呀，不用你陪。你把日子过好了。
3: 比你整天陪着我们强。我不想去。你这个女子，你不想去，你是想让我早些死了是不是？哎呀，你说这话干甚呢？我去还不行吗？你看你兄弟现在成了那个样子，你再把日子过不好，我跟你妈这个行李都……你跟马好好的，我们都会好的。
6: 瑞燕，他们进来。
7: 大姐，我回来了。哦，
6: 回来了。来来来，少平，来少康，
7: 来来，小饭吃饭。
6: 肉夹馍。啊，3年没吃过这个了。啊。爸，你早上在公社买的。啊。哎，
7: 好吃不？
6: 好吃不？嗯，
7: 好吃，还是以前那味道。
6: 好吃多吃点，我都忘了。
7: 你也吃一个。
6: 我不吃了，我吃过。
7: 吃来的。
6: 那我吃了。
7: 是你吃，来来，少平，来。
6: 嗯，哎，好，我吃这。

0: 姐，你也过来吃啊。
1: 盛饭呢？
0: 哦，那你快点。
2: 润生的再次离开，让少平的内心感到惆怅和苦涩。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但他仍独自站在这村子的路口，向别人挥手告别。少平很羡慕润生能离开家到外面的世界，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去这双水村以外的世界闯荡一回呢。
3: 姐夫，你下车咋不见家啊？
4: 本来是要进家的，毕竟是你姐的娘家，又是接你这弟弟。我是怕到家里了，你爹娘要是问起你姐来，我不知道咋说。骗他们不对，不骗他们也不对。
3: 你说啥？我听不见，我耳朵被炮弹震聋了。姐夫，我这回去县里邮政所要当一个搬运邮包的临时工，这不是我想干的。我想干的就是你这行，我想当一个司机。我在部队学过，你让我开一段，姐夫。
4: 这儿不行，走到前面。
3: 啊？什么？
4: 我说这儿不行，走到前面。
3: 哎呀，我等不及了，姐夫，让我开一段吧。来来，
4: 说，
3: 让我开一段。
4: 这么多年在路上，我也没犯过什么大的差错。年年还能单位都能领到奖状，虽然是个普通的汽车司机，家里不算富裕。但也不紧吧，吃穿不愁，箱子底下还能压个起码百块钱。哎，小心箱子！哎，
3: 姐夫，到，到，姐夫，到，到，姐夫，
4: 差不多了吧？
3: 到，有数，有数，撞上了吧？
4: 有数有数，这就是你说有数啊？
3: 啊，我说的是这个数，不是查数的数。咋了，姐夫？让我帮你修修吧。
4: 没事，没啥大事。反正我也累了，咱俩在边上歇会儿吧。
3: 啊，好，
4: 走。女人就像这酒啊，能让人迷迷糊糊的。女人又像水。化学课本里不是说了吗？无色无味，无情无义。没女人好，你看我，我都被女人折磨成那啥了。
3: 姐夫，
4: 啊，除了脸上挨过女人一记耳光，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这一年四季。我都在外面跑，有的时候真的是累了，我就在想，等我回到家，能躺在女人的身边，现在像我这么活着，这还不如死了。
3: 天下女人多的是，你和我姐过不到一起去，为啥不离婚啊？
4: 你让我跟你姐离婚，我告诉你，我死也不离。你问我为啥？因为除了润叶，我谁都不爱，我只爱润叶。
3: 可他不爱你，
4: 他不爱我，我要爱他。
3: 那就受你的罪去了。
4: 对，受罪。我告诉你，这罪我都受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我就一边哭，我会把车停在路边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会把那棵树当成我媳妇儿，我用嘴去亲，我用牙去啃，啃得我满嘴是血。你还真别笑啊，有的时候年龄太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告诉你，如果真爱一个人。真的是会发疯的。

0: 我可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1: 我也没有见过，恐怕只有西游社的人才见过这么多钱哦。
0: 少安，我能掐你一下不？你掐我干什么？掐你自己。那你掐我一下。
1: 哎呀，你看你这个样子，不要掉到钱眼里，拔不出来了。哎呀，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哎，像疯了一样你。咋了？眼圈咋还红了？要哭啊你？呀，你弄得我都想哭了。
0: 我想起。 那会儿逛黄河去我们家相亲时，我爸说你人不错，就说赌一把。真没想到他赌赢了。
1: 哎呀，你这个傻婆，你这次没有出息，不要哭了啊，蹦着。哎，
0: 你准备拿这些钱干啥呢？
1: 还钱。 那利息贷款都得给他还上他，还有老丈人的400块钱也还上，那个大骡子卖了他，能卖个钱大几的，把欠下的所有的债全还上。那再干啥？再干啥？我还没有想过。哎，跟明跟我说，信用社那个贷款不用急着还。那你说这么些个钱，也是挺愁人啊。
2: 哎呀，你干什么？那你以后让他天天都忧愁。
3: 我现在就先让你忧愁。
0: 哎呀！哎呀，你干什么？
2: 你说干什么？哎呀，多长时间没有见了，可等不了了。哎呀，你还挺有劲，你看我。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啥？高兴吧。
2: 好看不？是吧？
4: 我这新衣服好看不？哎，
2: 咋了？你这个婆姨还不能拉牛手了？那城里的人都兴这样拉着手走。
4: 出去拉几天砖都学会拉手了。
2: 恶心！闺女的时候你没拉过？哎，没有。
4: 真没有？
2: 除了拉你的手的，就是拉牛的手了。真没有。
4: 我信你。
2: 你当然要信我了。
1: 信啊！那让你吃上大白馍。
4: 恶心！一会儿全家人狠狠吃顿大白馍。哎，你咋不拉手嘞？
1: 爸，你吃白面馍。呀，秀莲，咱手里吃不多，省着点，我尝尝就行了嘛。呀，这是恶让秀莲做的，你吃吗？
0: 以后咱们家天天吃白面馍，就跟虎子跟奶奶吃。你看，
1: 爸，这从来都是有好吃的，你让给我们吃。这半辈子你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白面馍。今天咱们家这顿白面馍，你要是不吃，那我们就都不吃了。
0: 爸，这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是少安挣来的，吃吧。
5: 哎，嘿，吃吃吃吃吃！谁呀？奶奶。爷爷，您这儿啊。钱。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 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屯里有粮。

0: 心里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的那颗疙瘩舒展开了。
1: 不算吧，不算。
2: 福姐，向前出车祸了，在医院，我请几天假。
3: 行，工作你就先别管了，尽管去，需要多少天尽管去啊。
2: 谢谢啊，那我走了。
3: 好。哎，你要是忙不过来，捎一声，我跟丽丽就来帮忙。

田润叶突然之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他甚至想到他就是李向前的妻子，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

0: 你别太难过了，既然灾难已经发生了，咱就按发生的办。等你伤好了，过些日子，我给你安个假肢。 你思想上一定要放开了。你放心，往后的日子，我会尽心照顾你的，一直照顾。单位不是分了一套房子吗？等你出院了，我就把你接过去。
1: 是你说的话，请你相信我。现在完了。没有，只要还活着，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不，咱们现在可以离婚了。 因为爱你，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些年，你都受苦了，可你知道我都是为了。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可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7: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8: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祖宗啊，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你咋跟一姐一样？
10: 爸，你咋说翻脸就翻脸？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出一招。
9: 你什么人？你找不着，你给我找个寡妇回来。我们田家几代人，没有说哪个后生找个寡妇的。 你真的是我心。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正在播出《平凡的世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石岭一块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

0: 我想好了，就从今天开始，我准备跟你一起过。相信我，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他身上复苏。
1: 他并不知道，此刻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一股无限酸楚的滋味涌上了他的喉头。他说不清楚为谁而难过，为了李向前，为他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人？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啊？4个星期稍微有机会愈合了，要回家的话还需要2个月以后。
2: 谢谢啊，好，没事。向前由我来照顾吧，我已经请好假了，你们年纪大，不用经常来，向前由我呢。
0: 只要你有这个心，往后啊，我跟他爸会全力的帮助你们的。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润叶都千方百计照料丈夫，她给向前喂饭喂水，每天还用柔言细语安慰他，就像阿姨一样乖哄他，抚爱他，使向前重新获得生活的愿望和信心。
3: 咱们结婚都好几年了，你生了娃娃，这一直都跟着牲口挤在一起，这臭死了。若依子没有自己的家，这咋行啊？反正我是受够了，我再也不愿意挤在这牲口里了啊！
4: 要古窑，
3: 啥？
4: 要古窑，你聋了？
3: 你答应了？哎呀，你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
4: 你看啊，趁咱们手上有几口钱，咱们就拍拍场场呼吸口气，那不就拍一拍场场呼吸口气了？等过了新窑，这不就是咱们自己的家当了吗？你看尿不那么多人，这一大家子的人，还不要几年，把钱全都领花完了。
3: 哎，
5: 你想的是，我说这窑和你说这个窑好像不是一个窑。
3: 那你说的是啥呀？
5: 砖窑。砖窑啊！我在城里拿砖的时候，看到这个城里到处都在盖建筑。
3: 砖瓦是紧缺材料，哎呀，那有多少能卖多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们自己家也会少砖窑，一年真是能赚下不少钱。
4: 少啊，
3: 我要雇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新窑。
5: 我要雇的是让我们一家人一辈子都不再受穷的少砖窑。
3: 你想说呢？让钱省钱，你想有了钱了，还怕没有新窑住？是不是？
4: 我要住新窑。
5: 我这一天也受不了了。我锤你啊！
6: 没什么，要住新窑。
5: 哎，你再跟我说一句，秀玲。
6: 说啥？
5: 哎，什么？他一个人走了？哎，你不管他吧。气死我！
6: 咋了嘛？
5: 我说呀，要拿家里挣这个钱开一个少砖窑，他这个人脑子坏了，非要雇一个新窑住，你不管我，回去说他。
6: 搁咋不管嘞？啊，两口子过日子，啥事情商量嘛。人秀莲说的对，你就得听，可不敢把日子过乱了哈。
5: 哎，听我跟你说啊，是这，我这次回来啊，先去找了胡堂叔，我就建一个大队开一个这个大的砖瓦厂，那胡堂叔就没有同意过，我就想，那我就自己办。 虽然办不了大的砖瓦厂，那咱办一个少砖窑还是可以的。而且咱家这个男男女女劳动力也够啊，一年下来肯定是赚钱。你放心啊，爸，肯定不会影响地里的庄稼。要实在不行，就雇几个人啊。
6: 啥？雇人？
5: 雇人？
6: 那不可成就社会地主一样雇长工吗？
5: 哎呀，爸，这都什么年代了，你。

0: 你咋是个这思想嘛？现在没有人揪资本主义的尾巴了。只要你不违法犯罪，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赚钱就行嘛。你不信，这次你问问少平，肯定是同意个。秀莲一个人反对不管他，只要你同意个就行啊。咋了？你不同意个啊？
1: 我跟你说哈，自打秀莲嫁给你，遭了多少的罪啊！ 咱家求的时候，人家都不都得回陕西，给咱家弄钱啊，就一接济咱家，你可不敢把日子过好了，哎，一下就委屈人家。
0: 哎呀，爸，你不要再烦这个旧账了，这孩子都长大了，你同意个就行了，就这么说定了。
1: 我跟秀莲是一打的。
0: 咋了嘛？这都是。 你想啊，你说这世上最好的事是十八四，
2: 什么是？钱生钱，
0: 你先不要弄这个。一分生，两分生，四分生，八分，就像那个老母鸡下蛋似的，一窝一窝下下去，扭成啥了吗？你以为真的是生鸡蛋呐？人家生鸡蛋也得给母鸡做个窝呀。
2: 这个砖窑就是鸡窝嘛，你有了鸡窝还愁鸡蛋？把鸡蛋留给虎子吃啊！我现在住的是猪窝，这什么鸡蛋？
0: 你想嘛，我就拿了几个月的砖，拿回了2000块钱。那你说咱自己有个砖窑，那不是挣的更多吗？你傻吗？
2: 我就想住新窑。
0: 你先让我开砖窑。
1: 年底好不好？年底给你雇新窑啊！
2: 别跟我说大话了，从结婚那天起你就跟我说雇新窑，雇新窑，那雇到现在咋还没雇上啊？年底，
1: 我告诉你，我是见钱眼开，这好不容易挣下来的钱，让你给赔了挥霍了，
2: 我怕连住窝都住不上。
1: 这咋还能赔嘛？你两个别变了，让秀莲做饭，你奶奶饿了。
3: 哥不吃鸡蛋，来，哥，哎，哎呀，你干啥去了？你看，
0: 这是你要啥？呀，
3: 这可是个宝贝啊！你搁哪弄的？
0: 咱们去一趟石各节公社，有一个老同学，他爸是公社烧砖窑的，我跑去问他借的。
3: 哎呀，好，太好了。
0: 你跟爸咋不说一声，你要出去啊？你不要惹他生气啊！自从我不当这个老师之后，爸看我总是不顺眼。我就躲着他点，我啥都不要想了。你跟哥把这个砖窑开好。
3: 行，先帮你把砖窑开起来。哎，
0: 现在这个砖窑这个事啊，你这个嫂子还是有点犯嘀咕，你帮个劝。
3: 哎呀，知道，放心吧，走走走，
0: 你家吃饭了啊，
3: 走。
1: 你还吃不吃饭了？
4: 和你说话嘞，
5: 我吃不喝。虎子，来。嫂子，要我说啊，我觉得哥这开砖窑是个好主意。
2: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好主意？
4: 从这个国家政策上来说啊，眼下政策放宽了，说什么投机倒把，什么资本主义尾巴，这都没有了。 政策上就没问题，这是一啊。第二，现在处处都在搞建设，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来说，城里到处都在动工，处处都是工地。咱农村也是哈，手里有余钱了，大家都想着雇个窑盖个房子，这都需要用砖呐。
2: 哎，你看人家当老师的啊，说话就是不一样，听得明白。
3: 少平，你再接着跟我说说。
1: 第三，我觉得。 这盖砖窑是我们家的一个机会。现如今想盖砖窑的人可多了，他们要么是没有资金，要么什么技术，就只有我哥这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再说难听点，
2: 这砖窑啊，你要是等别人先盖起来，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5: 你说的那么头头是道，
2: 你就直接告诉嫂子，这能不能赚下钱？
3: 要我说。

0: 能。
1: 那行，咱开砖窑。
0: 秀莲，我说话你不信，我的少平说话你就信了？
1: 人家少平比你有文化，懂得多。
0: 那就算你答应了。
1: 答应了。
0: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都快等死我了。我从现在开始就跟我弟把这个砖窑开起来了啊！
1: 哎，你等一下，我还有个条件呢。
0: 你有十八条件？
1: 你先答应啊！
0: 啊，你说你说。
1: 等赚下钱，马上雇新娘。
0: 哎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只要是能转场，我这个转友什么都不是问题啊！哎呀，饿死饿了。
2: 你看啥的？啊？我看你这个意思，是想拿我这个自留地啊，弄你这个转友？
3: 嗨，对着，这不是咱家自己承包的地吗？离这个皇宅也近，方便取土。
4: 你想得美呀！地是干啥的呀？地是农民的，跟是打粮食的。
3: 呀，你挣了钱再买粮食吧，吃饭肯定不是问题啊。
4: 咱是农民出身，拿钱买粮，你丢不丢人啊？啊，再说了，那钱一毛了，连擦钩子的纸都不如。啊，粮食干啥的？粮食是往嘴里扒拉的，没有粮食你吃死去！哎呀，跟你说啊，你不要打我的地的主意，我不答应。
3: 你看，爸，你不要急，你听我慢慢说吧。哎，福哥海边，你们来的正好啊！我要跟你们俩说啊，我要在自己家这片地上建一个砖窑。海边，到时候你帮我打地基啊。福哥，你去联系那个脚炭。二爸，还有你的事啊。少平，你跟着我一块
5: 儿。少平啊，你是看见海明和福刚过来，你就满心欢喜、啊哎、
3: 心里有底啊。
5: 和我们过来是给你泼冷水的，不是帮你，是反对你。他们两个也反对你。
6: 少安，这次我们不能同意你哈。
3: 为什么？
5: 报纸上明文规定，承包地只能转向经营，不能挪作他用。你承包的这地只能种粮食，不能开砖窑。
3: 上边有政策了，同意自主经营，这就是。哎呀，
7: 少安，你二爸是怕你再犯错误，让我们来劝你。
3: 你劝什么？
7: 我们知道你开砖窑是为了大家好，到时候少不了让大家入一股。
3: 是啊，
7: 那现在不是时候吗？你等审批手续办齐了，你再动工，到时候我们不拦你，都来帮你。
6: 就是吧，少安，这队里就这么多地，你在自家地里搞个砖窑厂，
8: 那周围的人咋种地嘛？我跟你说啊，这次全队人都反对你啊。
3: 哎，
9: 哥。二爸他们这次说的是对的，
5: 少兰，你挣钱二爸不眼红，你挣了钱能亏待二爸？二爸的政策关键性强，是怕你犯错误。
2: 听见了吧？大家都反对，你公司弄不成。都走。
3: 不是自己家的地，我犯什么错误了？
5: 也听劝。
3: 那我自己建个砖窑有什么不对吗？
1: 都听听大伙的吧。
3: 这海明也走了。
9: 哥，你也别熬煎了。这自己家的地不让用，后面不是还有荒山吗？你把这荒山承包下来，不啥问题都解决了吗？
3: 承包荒山？啊？哎呀，真是，这不是有办法了吗？哎呀，太好了，有办法了。能成能成，哎，爸，二爸，能成，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哎呀，哎呀，我要把这个黄山给承包下来，这砖厂肯定能弄成了。你放心啊，爸啊，肯定不会让你没有粮食吃吧？啊，放心放心。
1: 多吃点啊。医生，你去哪拉货？
10: 去黄原。
1: 黄原，哎，向前，我记得你跟我说黄原挺好的，对吧？
10: 我都不记得了。
1: 我记得呢。医生，那个时候你姐夫老跟我说，去黄原的路上有一个集市，那还个戏台子，

0: 一到赶集的时候，那村里的人都跑来赶红火，听戏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那些小姑娘呀都打扮得特别漂亮，就在那儿摆姿势，等着县城里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来给按快门呢，对吧？
1: 你都还记得？
0: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呢。
1: 啊，不用，我吃饱了。
0: 啊，这
1: 食困，我回屋等会儿。
0: 那你这还没吃什么呢？
1: 没事，
0: 我来扶你。
1: 不用不用不用，你跟瑞生吃，瑞生你多吃点啊。
2: 哎。

0: 姐，
1: 你赶紧吃吧，一会儿不是还赶路呢吗？我去趟医院，我要给你姐夫问假肢的事情。我希望这假肢安上了，他还能开车。快吃吧，别耽误时间了。

0: 你慢点啊！你帮你姐夫开车也有一阵子了，你姐夫说了，像你这个阶段，最容易马虎，反而容易出事情，一定要小心。其实这事儿吧，跟过日子差不多，自以为明白了，其实不然。
1: 那我先走了，阿姐。这是人生的辛酸，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的寻找人生的幸福，可是幸福往往又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而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 生来说，他不能安于国家给他安排的工作，他的理想只是当一名汽车司机。实际上，他早已和姐夫向前一样，可以独立开车了。尤其当向前出事以后，他就接替姐夫跑运输了。
2: 水饺，好嘞，要几两啊？好，好红梅，
3: 钱润生，
2: 你坐下，我给你下饺子。
3: 不用了，我吃过了。
2: 我保着呢。你咋还口吃了呢？我紧张，就这样。小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好了，这看见老同学，我又紧张了。
3: 那你坐那儿，我给你煮饺子吃。
2: 不用，我吃过了，我这真的。
3: 哎呀，我就不信了，这老同学有什么见外的？坐下。
2: 你咋到这儿来的？路过这里。哎，你家在这附近？
3: 就对面那沟里，离这儿也就个十里地。
2: 哎，那这娃娃？
3: 我儿子，亮亮。

0: 知道你想说啥。嗨，我这情况一言难尽，和顾养民早就吹了，嫁到了这儿，生了个孩子，男人打窑的时候压死了。
1: 老板，还有一间酒子。
2: 哎，好，等着啊，马上来。
3: 红梅，到你们村子路宽窄，
0: 架子车路，
3: 卡车能进去吗？
0: 能，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啊，都用汽车拉炭。
3: 那行，那等你收摊了，我用卡车送你回去。
0: 你开车啊？那真不错，咱这老同学呀，都有出息了。
3: 哎，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就帮我姐夫打打下手。
0: 这不管咋样，咱这山区里啊，开车的就是吃香。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啊，你这个汽车司机，那可不就是了不起的人物吗？
4: 哦，亮亮，是不是饿了？咱吃奶啊，咱吃奶啊，马上啊。
5: 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他接二连三地目睹周围的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着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他内心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他那可怜的孩子。

你毕业之后，听说你当老师了，咋？毕业后的第二年春天，队干部的几个子女也高中毕业回到了村里。我这教师职位，自然也就被人家挤掉了。当时也没觉得有多难受。打从跟顾阳明分开的那天起，我觉得我这命啊。 早就住下了。娃他爸是外县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当地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员。我当时是那情况，也就二话没说答应了这门亲事，自己挎着一个土挎包，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快也就结婚了。润生，你说？ 我是不是太仓促了？不过还好，这结了婚以后啊，我过得倒也挺满足的。丈夫是个公派教师，人老实，对我也挺好的。主要是这个地方是外县，你应该。 听过我偷手绢那事儿吧？当时就一门心思的想，只要是能够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我也就知足了。结婚不久，我怀孕了，我看着我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我感觉我又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幸福。 日子虽然过得穷，可这心里高兴啊！好不容易把以前的事给忘了。你怎么？嗨，你看我，让你见笑了啊！他爸攒下点钱，想重新整医院地方，就雇了几个人。 打了几孔土窑洞，然后准备接石口。为了省那么几个钱儿，假日里就自己上去帮工，结果这土窑塌了，活生生就给压死在里面。我命是真不好，这孩子刚满月，当然就死了。润生。 你说说。

我不就是偷了那么几块手绢吗？我打那以后，我真的是没有再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一切。

0: 是信天游，
1: 没听到啊？
0: 就刚才那么一声，你没听见吗？

好像是这么唱哈。哎，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咱们演出队唱过这歌，还有我在部队的时候听老乡也唱过。那你唱唱。30里的名，30里的水，50里的路上呀，看呀嘛，看妹妹。 半个月我看了妹妹15回呀15回，为了看妹妹，哥哥跑成罗圈圈腿。

0: 东西我给你搁这儿了，我走了。你吃了饭再走。
1: 我回去吃吧。
0: 你看我这饺子馅儿和面都已经备下了，这么多我一个人吃不了，到时候扔了怪可惜的。哎呀，你就留下来吃了饭再走。你送我回来，你不吃上顿饭，我这心里不安生。我包饺子挺快的，一会儿就能吃上。啊？
1: 嗯。
0: 那你坐那儿等会儿。
1: 嗯，好。

0: 红梅，我能抽颗烟吗？
1: 能。你抽烟的样子倒是更老练了，就是脸上的表情啊，还和高中时候一样。
0: 你还记住我高中啥样啊？
1: 那时候你天天有事没事就抽烟，老师不在的时候啊，你就大胆的在教室里抽，大家天天都看着，能不记吗？
0: 红颜。
1: 那本书不是在县文化馆借的，是我自己买的。
0: 我记着上高中那会儿，你跟少平都爱看这书，就我没看过。你能借我看看吗？

0: 少平，跟你还有联系吗？
1: 少平现在还在双水村，可能去黄原。你现在还能去找他？
0: 嗨，都过去了。
2: 润生走后，郝红梅有些后悔去庙会卖饺子，要不她就不会碰见润生了。她不愿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她希望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世界上的其他事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与此同时，和郝红梅的重逢正悄悄地折磨着这个青年。润生感觉自己处于一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这个曾经和他并不熟悉的女同学竟然激起了他男性的保护欲望。
3: 哎呀，
4: 是
5: 是是，
4: 水太多了，
5: 小三，哎呀，哎呀。

0: 哎呀，你别，哎呀，你放这，哎呀，你别，哎呀，你放这，不搞货货泥嘛去，哥，哥，哥，这运交通的车停在公路边，开不上来，只能一车一车往上拉。
1: 我是，
0: 等一会儿把你一块往上拉啊，
2: 不行，人家公车要开走呢。
0: 啊，
2: 要开走？
0: 哦，那就先歇，还路边吧。
1: 行，
0: 啊。
3: 哎呀，你要干什么呀？这高兴，
4: 你把这弄走吧。这货泥吧，货泥，货泥，货泥。孙少安怎么也合不住眼，明天一早烧砖窑就要点火，年轻的庄稼人兴奋的睡不着觉啊。在这静悄悄的夜晚，他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样，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 无数流失的精力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混杂的搅在一起。

0: 捡着的，捡着的，事实要变了，事实要变了，事实要变了，事实要变了。
1: 哥，冒烟了，
0: 冒烟了。

0: 毫无疑问，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田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1: 红梅的后汉子来了。
0: 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在这股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地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他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心里头很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2: 我给你拿一桶油，给孩子拿点吃食，还有玩具，车上还有几千斤煤，一会儿我给你卸下来。

0: 好吃，我买了一瓶酒和一碟咸花生。怎么口吃还改不了了这？润生，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从你遇到我那天起。 你就隔三差五来家帮我，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也知道，这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你这么一来，这村里人都说你是我红梅的后老汉。
1: 你怕别人瞎说啊？
0: 我不怕，我已经这副样子了，我还怕什么？我这是怕连累你。你是一个司机。 别人说我没什么，我是怕你处在这样的尴尬中。

0: 哎，小梅，咱俩高中就认识，老同学，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我在乎这些？只要你不怕，我怕啥？只要你不在意，我以后照样来。我是自己苦惯了，不愿再连累别人。
1: 实话跟你说，从我上次看见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卖水饺，我打心里难受。我在心里发誓，只要我田润生能做到的，我就不会让你跟孩子掉在地上没人管。

0: 润生在姑娘们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但是自从见到郝红梅之后，反而大大刺激了他的男子气概。他喜悦地感到，在红梅面前，他才是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且由此而感到满足。他现在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
1: 红梅，我有话想跟你说。
2: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离过婚，又死过男人，现在还带着一个孩子。你是支书的儿子，又是一个司机，我配不上你。田润生，你放开我！
1: 红梅，我想和你好。你的世界里需要一个男人。
2: 你这是在可怜我吗？
1: 不是，我心里知道，我来到你这里不光是为你送生活用品的，我盼望着见到你。我想坐在热炕头上吃两碗你做的香喷喷的面。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缺过吃喝，可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2: 润生，你放开我。

0: 你心还有少平？不是少平，那是什么？我跟你说过，我和顾阳明的事情，我是一个有污点的女人，我根本就配不上你。 就因为你结过婚，你才懂男人。如果你不是支书的儿子，如果你不是一个司机的话，我……
1: 可我还是个聋子，我只有带上助听器才能听见响动。
0: 润生，你不要凭一时冲动，这样你以后会后悔的。
2: 红梅，
0: 我爱上你了，我想跟你结婚。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跟我结婚？
2: 可我是个寡妇。
0: 我娶的就是你这个寡妇。
2: 还是行吧，我去看看。
3: 其实，从刚才润生向郝红梅表明了心意之后，他就感到胸膛里那颗冰冷的心重新被润生的热情和真诚融化了。是的，人的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世界上最难以解释的一种现象。现在，两颗心脏又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

今天你就别走了，我没什么能给你，能给你的只有我自己。

哎，祖宗啊！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你咋跟你姐一样？爸，你咋舍饭来做饭来？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追账。你把我不气死，你就不罢休是不是？ 你说你是在哪个山岔路口让你遇见鬼了？你什么人？你找不着，你给我找个寡妇回来，啊？我们田家几代人，没有说哪个后生找个寡妇的，你这是辱没先人呐！你咋是个这？

0: 等明天出完砖以后，咱们再找一样。哎呀，
1: 少使吧，眼看夏至了。爸一个人在地里干活都行。
0: 我不同意啊！你去种地，我来扫刀砖。
1: 要捣乱了。其实至少咱这个寺，对我来讲也很痛苦的，他没有办法。
0: 来，原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分家。
2: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0: 西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小青小海说应急，
8: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7: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8: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 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6: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9: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方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1: 阮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将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4: 谁也动不了。
6: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7: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8: 只有把腰挺直。

冬季的青海湖，千里冰封，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下，天地仿佛陷入停滞。然而，在这片极寒冰盖之下，生命并未屈服。青海湖黄鱼正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顽强生存着。这里的冬季长达4个月，接近冰面的水温已低至零下，但水深10米以下，温度反而可达4摄氏度。这一特殊的逆温现象为黄鱼提供了一层暖床。但这里的食物很少，潜入湖底的黄鱼只能依靠分解体内脂肪来维持生命。以一种几近休眠的结盟模式应对寒冷与饥饿，如此度过了13万个寒冬。曾经的青海湖与黄河水系相连，那时的黄鱼与黄河中的鲤鱼形态相近，属于同一类群。直到大约13万年前，地质构造运动使湖东山脉逐渐抬升，最终阻断了外流，青海湖成为了一座内陆湖，只有河流汇入，再无出口。

一部分鲤鱼被困在了这片高原大湖中，它们就是如今黄鱼的祖先。湖水无法外流，盐度持续上升，食物越来越稀少。面对严酷的生存剧本，这群孤独的鲤鱼不得不卸下保护身体的鱼鳞，只为在高原深湖将生命延续下去。他们的血脉依然归属于古老的鲤形目鲤科，却因湖泊封闭演化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青海湖裸鲤。然而，高盐碱的湖水并不适合脆弱的鱼卵发育，于是年复一年逆流而上，回到淡水河流中产卵，变成了延续种群唯一的生命仪式。

春季，冰层崩裂，唤醒沉睡的湖盆。气温升高，使得湖冰不断消融，最终消失。

对于黄鱼而言，这场宏大的冰原葬礼是种群又一年新生的号角。汇入青海湖的众多河流是它们生命的原点。此刻漫长的迁徙即将开始，它们即将溯流而上，奔赴那场跨越世代的繁衍之旅。一同行动的还有生活在青海湖畔的人们。冈察县哈尔盖乡，青苗刚刚破土而出，人们就抓紧将灌溉水渠的闸门关闭，防止黄鱼游进灌渠中，也将水流还给河道。轮流用水是这里农人与黄鱼缔结的约定。

在沙柳河的河床上，去年洪水留下的石块会造成黄鱼搁浅。每到此时，当地水利部门都会搬走这些绊脚石，为黄鱼打通回游关键的生命通道。这里的人们明白，黄鱼和人一样，都是这片高原的古老居民。只有彼此留出空间，这个共同的家园才能一年年延续。端午一过，一些黄鱼的身上长出了鸡皮疙瘩，这是性成熟的表现，也是洄游的号角。

黄鱼还未从青海湖进入河流，就有猎手在河口湿地盯上了他们。四月份，普通燕鸥就已经来到青海湖畔繁衍，它们体长只有35厘米左右，体型不大，却拥有独特的捕猎策略。发起攻击前，燕鸥会低空巡飞，锁定鱼群位置。随后，他们会悬停于空中仔细观察，寻找体型更小的黄鱼。一旦锁定目标，燕鸥便会如箭般射入水中。

刹那间，猎物已被衔入口中。许多黄鱼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生命就此终结。

闯过凶险河口，黄鱼终于游进河流。但相比平静的青海湖，这里的水流非常湍急，这是无法回避的新的挑战。所有踏上征途的黄鱼都在三岁以上，高寒、缺氧、食物匮乏，高原严酷的环境让黄鱼每年仅能增重约50克。但这些体重仅150克的轻量级选手很聪明，他们会紧贴河道边缘行进。避开主流冲击，巧妙保存体力。这些黄鱼还拥有高度的协作智慧，他们会自动排成队列。最强壮的个体顶在前方，承担破水阻力。体力较弱者紧随其后，如同自行车赛中的破风阵型。在这场关乎物种繁衍的马拉松中，团结与策略缺一不可。

哈河是青海湖最大的支流，下游水量大，水流急。因此，从这条河回游的黄鱼往往体型更大，它们甚至还会组成更大集群应对激流。然而，水流并非唯一的挑战。

青海湖西北岸，一座名为卢茨岛的岩石上密布着数千个鸟巢，它们的主人卢茨刚从深圳湾一带越冬。

发挥。每年四五月，鸬鹚会产下大约5枚卵。大约4周左右，雏鸟就会破壳而出。但它们要学会飞翔还需50天。这期间，鸬鹚父母必须轮流外出捕食。洄游的黄鱼对于它们来说，就是一场季节性盛宴。布哈河口向上10余公里处，是鸬鹚集中捕猎的地方。它们的羽衣不仅能助力飞行，还是一套优质的潜水服，可以在水下丝滑潜行超过40秒。它们粗短的双腿配合宽大的脚蹼，组成了一套强劲的推进器，瞬间爆发力极强。灵活的场景则确保在追击时能够精准转向。

高峰期，一只鸬鹚一天可捕食数十条黄鱼，它们会被储存在喉囊中等待消化。一些贪吃的鸬鹚有时能吞下重达1公斤的大鱼。

据估算，每年全世界大约有1/6的普通鸬鹚就诞生在青海湖畔。它们的新生大多仰仗洄游的黄鱼，黄鱼的远行也为更广阔的生命网络注入力量。

全集河下游，一座曾经的灌溉水坝被当地水利部门改造成了阶梯式鱼道。每级台阶高30厘米，水面至台阶的距离是成年黄鱼跃起的正常高度。黄鱼常常在台阶下方反复试探。

每上一级台阶，就会有一个宽敞的休息区。这个两米宽的凹槽中，水流缓慢，黄鱼可以在此放松休息，准备下一次跃升。

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如何以最低能耗完成这场逆流之旅。当然，这里也有猎手，只不过没那么难以对付。

总头的这次捕猎失败了，这次又没捉到。 这次，他的嘴又滑了。棕头的嘴巴很小，却非常贪心，常常捉一些自己吞不下的鱼。更糟糕的是。 他们从来不知道团结是什么。这种混乱的争抢，往往让到手的猎物得而复失。

但有时他们会耐心等待落单的黄鱼，或者捡拾刚刚死去的猎物。

这种守株待兔的战斗策略让宗头最终获得成功。遇到自己吃不下的黄鱼，就将鱼眼啄食干净。

日落时分，普通燕鸥回到巢区，以独特的鸣叫呼唤雏鸟，将食物喂给它们。

时，雄鸟也会把鱼献给雌鸟，作为求偶的礼物。这些黄鱼

已然无法完成繁衍的使命，但他们的生命能量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雏鸟羽翼渐丰的养分，融入天空翱翔的轨迹。在这看似残酷的生存法则背后，是自然系统冷静而精确的物质循环。每一尾黄鱼的逝去，都真实地参与着更多生命的绽放。然而，水面之下，更多的黄鱼仍在奋力向前。他们的洄游之旅远未结束，还有无数考验在等待着他们。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

0: 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2: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2: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

0: 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0: 巴行骨干网架，成为东接甘肃、南临西藏、西引新疆和直通中原的交直流混合型多端枢纽电网。
1: 2025年，通过水星联动、源河互动及储能灵活充放等调度模式，全省新能源日发电量3次刷新纪录，最高达到2.61亿千瓦时，发电量占比达到了50.09%，标志着青海电网初步形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形态。
0: 截至目前，青海省内已有7回750千伏线路与西北主网相连，2条直流工程，800千伏清运直流，400千伏柴拉直流与全国大电网相连，青海电网省际间互联互通能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一批沙格荒配套电网工程接续投产，西部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洼壤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急不稳，青海电网供电可靠性和外送能力不断提升，为青海全方位发展新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电力保障。
2: 15期间，青海预计建成青贵特高压、青越特高压直流、西北电网南部互济通道以及海西至海南750千伏加强等重点工程，将以电网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加快建设坚强主网、智能配网、灵活微网，推动青海从绿电大省向绿电强省跨越，为全国能源转型做更多青海贡献。
3: 随着我省中小学迎来2026秋季开学季，全省各地中小学校纷纷举办多种形式开学第一课，以公正公平的举措以及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收心归位、涵养品格、树立理想，元气满满，开启崭新学年。
0: 今年西宁市教育局持续规范义务教育招生编班工作，对开设2个及以上教学班的学校，严格落实班级规模、师资配置、生源结构3统一标准，科学均衡分班配比，坚决杜绝重点班、实验班，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 电脑随机分配，现场公示流程透明公正。
0: 新学期伊始，西宁市大通县依托8所新建升级改造的学校食堂，将勤俭节约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海东市民和县各中小学全面开启红色思政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感恩当下、厚植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立足国防育人、实践育人，海北州海晏县组织学生走进武警营区，开展国防研学主题实践课。海北州门源县各学校将长征精神、民族团结教育、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新学期第一课教学内容。
5: 今后我会将这份精神融入日常学习，遇到困难不退缩，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学子。
0: 依托东西部协作教育资源优势，海西州搭建浙青云端课堂，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地域共享，以特色思政课堂赋能青少年全面成长。海西州都兰县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适应新阶段学习目标，鼓励全体学生自律自强、勤学笃行、不负韶华，
6: 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树立新学期的小目标，开启充实快乐的新学年。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玉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玉树州“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明确未来5年攻坚方向。
0: 十四五时期，玉树州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无废城市、龙宝滩国际重要湿地等荣誉，绿色发展指数升至全省第二，23万农牧民吃上生态饭，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较2020年分别增长123.7%和137.5%。建成40个高原美丽乡村、94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7: “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7.43亿元，年均增长4.9%。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4.6%和7.8%。 十四五期间

0: 类三十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
1: 15/57，玉树州将锚定让健康现代幸福更加可感可及的发展目标，围绕6个坚持布局未来发展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确立生态文明建设4条线，坚决守好三江源头最前1公里，坚持绿色发展，做大做强5大主导产业和多个成长型产业，持续擦亮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中国牦牛之都、玉树野生冬虫夏草、高原足球之城等特色发展名片，坚持统筹发展，一体推进群众增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人民至上，持续优化全域教育布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开放引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蓝莓区域文化互动与商贸合作，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好民族团结社会治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守好中华水塔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玉树特点的差异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今后5年，我们将始终坚定信念，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全省部署中实干担当，让健康现代幸福更加可感可及。
2: 9月1号，第8届青海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围绕农业演练、补练、强练，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2个赛道，重点遴选立足乡土资源，突出创新创造，带动就业增收，具有成长潜力和示范价值的18支参赛队伍，采用项目路演加评委问答的形式，推动更多好创意转化为好产品、好项目，成长为好产业、好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3: 参赛呢，不单单是为争取奖项，更希望我们把我们青海的创业故事讲出去，聆听评委的指点，补齐项目短板。我也期盼通过大赛呢，链接更多合作机会，实实在在带动家乡的农牧增收。
2: 本次大赛展现苏青协作帮扶丰硕成果，以赛事为纽带，聚力以赛促产业提质，以赛引人才返乡，以赛塑品牌影响力，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发青海创新创业活力，让更多有梦想、有能力、有情怀的人才在青海乡村施展才华，成就事业。
4: 大赛为我们这些农牧区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让我们开阔思路，举创不断，将继续立足青海的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以创业带动，让乡亲们共同增收，把项目落到乡村的文化中，用实干助力乡村振兴，为青海农村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近日，
2: 全省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2个覆盖工作，即小三级工会建设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新兴领域工会组织2个覆盖小三级工会建设取得的成效。会议强调，基层是工会工作的根基，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2个覆盖，建强小三级工会，是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建代工建、筑牢党执政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担当，是践行以职工为中心、增进职工福祉的民生实践，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强基固本要求、破解基层发展短板的现实选择。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工会要紧扣目标任务，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聚力清零攻坚，织密建强新兴领域组织覆盖体系，建强基层队伍，深化数字赋能，压实工作责任，对标6有标准，全面提升小三级工会规范化水平。
1: 8月31号，青海机场公司2026年暑运保障工作顺利收官。今夏以来，青海机场公司统筹运力保障、服务升级与航旅融合发展，精准应对暑期客流高峰，以密集完善的航线网络、贴心优质的便民服务、创新多元的文旅联动模式，圆满完成暑期航空运输保障任务。 今年暑运，青海机场公司累计保障航班 1.85 万架次，运送旅客 239.5 万人次，货油8313吨。其中西宁机场累计保障航班 1.66 万架次，运送旅客 221.2 万人次，货油7285.4吨。为适配暑期多元出行需求，机场持续织密航线网络，新增12个航点，通航覆盖全国32个省区、68座城市，并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进一步拓宽旅客出行选择，提升出行便捷度。同时，通过强化航班动态监控，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等方式，全力提升航班放行效率与旅客出行体验。8月31号至9月2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主办的高海拔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暨青海省油菜三全高效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会在西宁市举办，吸引全国150余位农业专家、农技人员及种植从业者参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带队专家组深入黄中区示范基地，对中油青一号的产量、品质、抗性等核心指标开展实地测评。经现场综合评定，中油青一号适配青藏高原气候，具备耐寒早熟稳产的突出优势，破解了高海拔油菜产量有限、抗性弱、效益低的产业难题，搭配先进栽培与绿色加工技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实现高海拔油菜育种技术突破，每亩效益突破3000元，为高原油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
2: 8月29号，满载着海西本地纯碱的中亚国际班列从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驶出，这是海西州首次开行直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的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青海德令哈通往哈萨克斯坦的跨境铁路物流新通道正式贯通。此次班列由海西州商务局联合青藏铁路集团统筹开行，共编组45节篷车，总发运量约2700吨。班列从德令哈驶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全程约4300公里，12天左右抵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市，运输高效，渠道稳定。此次首发班列的开行，将进一步拓宽青海特色优势工业品出口中亚贸易通道。今年以来，海西州已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60列，占全省开行总量的61.85%。
5: 日前，青甘川农畜产品交流会在黄南州铜仁市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深度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建设，整合青海、甘肃、四川多地优质资源，集中展销各地特色农牧产品，搭建起跨区域展示、交流、交易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传统赛马展现浓郁高原游牧风情，独具热贡地域特色的民族歌舞轮番登台，生动展现高原民俗魅力，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驻足观看。本次交流会坚持商贸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联动的发展思路，把农畜产品展销与民俗文体活动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有效助力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有力促进青甘川区域交流。
2: 近日，在海东市互助县八音庄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迷你西兰花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迎来成熟采收季。与普通大颗西兰花不同，迷你西兰花花球小巧紧实，颗粒均匀，枝干细嫩，无粗纤维，品相干净优质，生长周期短，管护简单，错峰上市优势明显，填补了当地时令蔬菜市场空档期。
6: 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采摘，早上采收，下午分拣发货，销路很顺畅，主要是供应西宁市的各大商场，效益可观。
1: 9月1号，三江源足球邀请赛在玉树洲开赛，来自国内外的11支球队齐聚高原赛场，以球会友展现体育竞技魅力。 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由东道主玉树牦牛队对阵浙江杭州 ZAFUFC， 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双方队员全力以赴，展开激烈角逐。此次赛事是玉树打造高原足球之城、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重要事件。后续比赛中，巴西、尼泊尔及西藏昌都、山南等多支队伍将陆续登场，进一步展现三江源地区昂扬向上的城市活力与体育风采。
7: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1: 青海秋收进度喜人，目前全省 1.13 万公顷冬小麦已全部归仓，各类作物收获近两成，丰收在望。今年我省投入2200多万元，专项提升粮油单产，技术到位率超 95%。当前柴达木、枸杞、藜麦等特色作物也同步进入采收旺季，农业气象部门加密预警，指导农户抢勤收获，确保颗粒归仓。
2: 日前，高原汽车技术创新联盟2026年度中期会议及汽车 3H 高原认证推进会、汽车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基地实地调研座谈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办，多家车企代表走进大通县铝产业展示基地、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考察，详细了解大通县绿铝产业发展情况，实地感受高原铝钴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成果。
1: 青海湖高原红色生态旅游航线入选全国水陆旅游客运精品案例，航线以二郎剑码头为核心，推出五条游览线路，全用新能源船舶，融合生态观光与红色文化。2025年接待游客 75.89 万人次，带动周边产业，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受高原槽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一周我省降水天气多发，将出现两轮明显降雨过程。据气象预报，9月2号夜间至9月3号，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9月6号至7号，我省中东部将迎来中到大雨，过程中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风险增大。两轮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将达10到30毫米，部分局地可达30到45毫米。由于前期我省东部及青南地区降水偏多，土壤饱和度较高，仍需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风险。
7: 近日，一场秋雨过后，海北州门源县浩门镇雪覆山峰，长云奔腾，大地金黄，田野富饶。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民生福祉是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也是高原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期盼。近年以来，青海省聚焦群众看病就医、饮水安全两大核心民生关切，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持续优化医保保障政策，规范医药价格管理，全力升级农牧区供水设施，筑牢饮水安全屏障，用一项项务实举措，一件件民生实事，不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今年以来，青海省医保系统大幅上调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标准，并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行动，两项精准惠民举措协同发力，推动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职工、居民医保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至12万元。新政策已于2026年6月1号开始执行。
2: 本次政策调整有效缩小残保待遇差距，均衡全省医保保障水平，显著降低疑难重症患者医用耗材个人支出压力。
1: 与调整前相比，职工医保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最大提高5万元，居民医保最大提高7万元。据估算，在青海红十字医院，病人使用除颤器原先费用为11.3万元，在新政策的帮助下，结算时会比原来多报销2万元。
3: 我们选取6万7千元、11万3千元两档耗材费用，开展分段测算。不同费用区间报销待遇均有较大提高，有效减轻了介入、重症、手术等高值耗材使用患者的经济压力。
4: 医保政策越来越贴心，实实在在减轻了看病压力，对于更踏实、更安心。
1: 在提升报销额度的同时，青海省医保系统还在药品价格上挤水分、动真格。依托全国统一挂网药品价格一览表，我省重点对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规格药品和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含量装量注射剂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全面推行全国价格联动机制，实施价格红黄标预警管理。截至目前，累计调整0.8万余条药品价格，平均降幅18.9%，核查优化4.2万余条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35.5%。
5: 常态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强化药品价格监管和综合治理，切实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6: 设立零加价集采药品专柜，所有药品明码标价，免费提供冷链药品打包加冰袋服务，设置爱心低价、爱心小站公益专区，一站式 DTP 援助赠药服务，减轻患者运药负担。
1: 为方便群众购药比价，青海医保 APP 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支持一键查询同类药品在各药店的售价，让群众买药更明白、更省钱。
5: 群众购药前查一查，就知道哪家药店的价格便宜，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1: 医保惠民，守护群众健康就医，安全饮水保障百姓日常起居。在优化医疗保障服务的同时，我省持续聚焦农牧区供水短板，全域推进供水设施升级改造、水质精细化管控，全方位守护高原群众饮水安全，让民生保障覆盖千家万户。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今年以来，青海省水利部门聚焦农牧区供水薄弱环节，着力补齐农牧区供水短板，切实让各族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在海东市循化县龚伯峡水厂，工作人员每日常态化进行水样采集与水质检测工作，严守供水安全第一道防线。
7: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种水吧。
8: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取的出厂水、原水，还有我们的一个管网水。
7: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8: 就我们每天都是按机仪器进行测验，原水浊度比较稍微偏高一点，它那个出厂水和管网水浊度偏低，它还是能看出一个区别，它比较透亮。我们每天必须要检测的项目是浊度、色度、pH， 还有微生物等。
1: 作为循化县农牧区集中供水的核心枢纽，龚伯峡水厂辐射串联县城及沿线多个行政村，有效扩大规模化供水覆盖范围，畅通安全供水最后一公里。
9: 工部下水厂目前是我县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水厂，其水源全部来自于工部下水库，日处理能力达20000立方米，覆盖察罕杜斯乡、街子镇、吉石镇52个村及县城9万余人，有效解决我县60%的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1: 供水设施的提档升级，让群众的饮水条件实现质的飞跃。在循化县积石镇加入村，干净稳定的自来水入户，彻底改变以往饮水浑浊、水质不稳的状况。
10: 以前我们这个自来水是我们从提灌的那个自来水，碰到那个天阴一下都是那个浑浊的那一种水。自从我们接了县的自来水以后呢，都是清清的，没有杂质，喝着放心。
1: 循化县已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100余处，实现农村供水全域覆盖，并通过打造工博峡、西昌、道围、永丰4座标准化水厂，构建起城江供水一体化为主体、千吨万人骨干供水体系，全面覆盖9个乡镇，保障13.5万名农村群众饮水安全。
11: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优化提升，加强水源安全保障，健全水质检测体系，引导群众养成节约用水理念，营造人人关心供水、人人支持供水的良好氛围。
1: 全域统筹推进，多点协同发力。在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水源应急备用饮水水质净化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12: 项目运行后，可有效提升多巴镇15个村2.1万人的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1: 据了解，西宁市计划年内新建标准化水厂1座，改造供水管网1100余公里，配套完善32套净化消毒设施，全面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
12: 今年西宁市实施6大项、16个子项攻坚项目，总投资1.73亿元，重点围绕规模化水厂、管网改造、水质提升等关键环节加快推进，现已全面开工建设。
1: 针对未配套净化消毒设施的供水工程，全省377处点位中167处已完成设备安装投运，204处正在加速施工建设，剩余6处结合水厂新建工程有序开展前期筹备。全省66个供水优化提升项目中60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剩余6个项目即将开工，年内将全部建成投运。同时，全省严格落实水质检测点位、水样采集、数据分析3件面工作机制，从源头、过程、末端全链条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13: 严格执行挂图作战、定期调度工作机制，紧盯净化消毒设施配备、项目建设、水质检测等重点，强化项目论证、方案审查、资金筹措、要素保障等措施。在省直相关部门协同配合下，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1: 医保提质减负、水利润民安居2项民生工程精准对接群众急难筹盼。青海省医保系统以政策优化、价格治理双向发力，持续降低群众就医用药成本，均衡全省参保保障待遇，让优质普惠的医疗保障惠及每一位群众。水利系统以设施升级、全域管控为抓手，持续完善城乡供水体系，筑牢饮水安全防线，全方位守护高原各族群众用水安全。一系列靶向精准落地惠民的务实举措，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不断织密筑牢高原民生保障网，以实干担当绘就青海民生幸福新图景。
0: 从医疗保障提质增效到饮水安全全域守护，青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实事办实，惠民好事办好。未来，我省将持续细化民生保障举措，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群众。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

0: 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

0: 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3: 咋 你没叫少平到家里来呀、啊？你不是相中他了吗？为啥不让他到家里来和闺女多亲近亲近？
4: 那么好的后生，我可不想便宜别人家的姑娘啊。
3: 对了，这少平还有没有对象？
5: 少平没有对象，更没有订婚，也没有结婚。
4: 太好了，
6: 小霞，你怎么了？
7: 你帮我拿着伞，
8: 你会淋湿的。
9: 我不打伞，我也不打。
10: 我就说呢，没淋湿吧？
11: 没淋湿，还都好着呢。
2: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娘，您慢用。
1: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0: 哦，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1: 不准去。
0: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1: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0: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1: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1: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
0: 哼，
1: 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2: 老爷，
1: 不用说，你走啊。
2: 成儿，乖，爹也是为你好，听爹的话。
0: 娘。
2: 你先回去，我再劝劝他。啊、哦。
1: 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0: 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1: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哎呀，他还年轻，年轻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
1: 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寄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
2: 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1: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侠仗义，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2: 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
1: 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
2: 好。
3: 秦大哥，席文签回来没有？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
1: 阿旺，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
3: 啊。
4: 客官呐，别走别走啊！我们可以谈一谈呐。来。
5: 王老板，什么事情啊？
4: 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清点一下这笔账吧。
5: 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
4: 哎，是没错了。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坐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1天1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
5: 还差多少？
4: 啊，我已经记录了。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两2钱。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好是43两2钱。哎，
5: 嗯，
4: 哎，谢谢啊。
5: 嗯，
4: 哎，不是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要是没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呢？哎，我要。
5: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在此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
4: 说真的，
5: 我骗你干什么？
6: 不提那些了啊，谈国事，
4: 谅你也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
6: 来，
4: 5天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啊，没错了。
5: 为什么是40两？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4: 这是个利息啊，你可以不给的，现在就结账啊。

0: 恕女儿不孝，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拜天拜地的吗？你想害死我们呀？啊！我去！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五天之后如果不给钱呢，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2: 姑娘，你没事吧？
3: 多谢大哥帮忙。
2: 啊，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3: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2: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3: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4: 秦捕头，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2: 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0: 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1: 一定一定。哎，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0: 没有。
1: 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0: 请。
2: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3: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2: 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
3: 钱嘛，一定接够吗？
2: 等一下啊。蓉蓉啊。看在这一顶金子的份上，只此一次了。啊，
3: 有没有搞错啊？这一顶金我在怡红院可以找二十个姑娘了。
2: 好，嘘嘘。蓉蓉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3: 喂，给我抓住他！
2: 慢点，慢点，慢点！
4: 蓉蓉。过来，给我大爷喝酒！
5: 你们干什么？
4: 哎呀，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1: 姑娘，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3: 你有种，你留下姓名！
1: 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3: 我们走，
2: 走！等等，慢点，慢点！钱呢？哎呀，一天到晚都是你了。叫你喝酒罢了吗？又不是叫你失身呐，唧唧歪歪的。好了，现在人又走掉了，钱也没拿到，就剩他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我一巴掌？
1: 你想干什么？
2: 这样的贱人，不打他我打谁啊？
1: 那又不是他的错，要找你去找那些无赖才对啊。
2: 你说的真好啊，人是你打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叫我去找人去哪里找啊？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1: 好吧，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2: 哎，赔？你赔得起吗？哎，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
1: 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
2: 你说的啊。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不是了，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5: 什么？卖我？
2: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1: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5: 大侠，不要。
1: 你不用管。
2: 哎，为什么不要啊？拿来。哎呀，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哎，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啊？不要乱来啊！哎呀，
5: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1: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
5: 哎，你的衣服破了。
6: 哎，你是谁啊？
1: 你是谁啊？
6: 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1: 对不起，打搅了。
6: 真是的。
2: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1: 那我行李呢？
2: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

0: 大侠。
1: 啊，
0: 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1: 姑娘，你言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0: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0: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1: 哎，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0: 我姓王。
1: 王姑娘，
0: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
1: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城，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0: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1: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0: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1: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0: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1: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0: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作急用。
1: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1: 王姑娘，你今日赠配的大恩大德，我秦叔宝莫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秦大侠，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1: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
1: 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给你一两半好了。什么？才一两半？没有少给你了，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了。
0: 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找到，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叠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
2: 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呀。我知道了，谢谢老板。
3: 嗯，好。
2: 老板，
4: 里边请。
2: 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城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
4: 哦，
2: 脸长得黑黑的。
4: 记起来了。
2: 记起来了。
4: 前5天就走了。 走时还留下了口信儿，
5: 留下什么口信儿？
4: 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10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
6: 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7: 老板。

0: 吃饭啊？
1: 不是吃饭，
2: 你呀，
1: 还要住宿呢。
2: 等会儿啊！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
1: 贵？我们兄弟八个人

0: 天哪，你是上房前，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啊！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不如去卖艺好了。你看看人家，卖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1: 哎，您的酒来了。
2: 好，来。

0: 哎，金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老王啊，
2: 没事。
1: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哦。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3: 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

0: 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1: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0: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1: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0: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1: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的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0: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1: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仪我也会，你看。哎呀，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0: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1: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0: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1: 可以啊，接着。
0: 姑娘，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父。
1: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0: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父，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0: 一言为定。
1: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嘿。
0: 第十八招了啊！姑娘，第二十八招。

0: 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三十招呢，我还没输，这招我下堂再用。
0: 哎，你
1: 别动，冲着这个圈子你别输了。
0: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1: 是啊，我喜欢。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人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2: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0: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2: 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0: 为什么？
2: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0: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这对剑赎回去的。
2: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1: 二哥，二哥，
3: 怎么了？
1: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3: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1: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3: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1: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3: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1: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三天不理你。
3: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1: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3: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1: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3: 哼，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1: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哥，你妹妹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0: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1: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他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他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1: 哼，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
2: 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1: 是谁呀？
2: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0: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2: 20来岁，挺英俊的。
0: 哼，就是他。
3: 啊，小姐，
0: 送上门来了。
2: 怎么是你啊？
0: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3: 哎，
0: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1: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我们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0: 二哥，是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壮士，得罪了。
3: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筹路费回家。
4: 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1: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伯，
3: 哎，
1: 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3: 好，是。
4: 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1: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秦大侠？
4: 惭愧，在下正是。
0: 哦，你就是秦叔宝，就是你害我侄儿。
4: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0: 冲儿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4: 粉面狐狸善冲，就是你们单家人。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0: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冲儿报仇。
1: 哎，冰冰，哎，哎。
0: 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1: 哦，秦兄弟，不要乱动。
4: 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1: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4: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1: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有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需2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4: 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1: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0: 秦大哥，对不起。
4: 不，不不不，快快请起。
0: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4: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0: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父。
4: 单姑娘，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1: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他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他几下吧。
4: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0: 谢谢师父。
1: 好，秦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4: 谁呀？
1: 冲儿，进来。
5: 恩公，单冲。 哎，吉兄弟，别动，
6: 恩公，
5: 别动，
2: 你这腿，
6: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再次谢过。
4: 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救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5: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0: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伯党大哥，迟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0: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哎，我的檄文呢？
1: 亲兄弟，你放心。冰冰，
2: 你看这是什么？
1: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
0: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1: 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那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秦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好，冰冰，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2: 好。
0: 不不不，单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2: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父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2: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1: 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2: 哎，叔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0: 已经躺了十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2: 来，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0: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2: 不用了，我耳根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0: 那就多谢了。
2: 哎，叔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0: 好啊，你想学什么？
2: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小心！怎么样，没事吧？
1: 大师傅，
2: 你在干什么？这位是？
1: 他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妖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0: 王大侠，久仰久仰。
2: 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秦大侠，连单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
0: 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单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1: 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十招之内连桃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2: 什么四脚朝天
0: 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2: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0: 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2: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啊，
0: 王兄，你误会我了。
2: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也不好受。秦兄，现在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1: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哎，
0: 冰冰，冰冰，你，
2: 秦兄，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2: 好，那就是愿意了。
1: 叔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0: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
2: 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0: 怎么玩法？
2: 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三十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三十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怎么样，秦兄？
1: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0: 好，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善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1: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秦兄弟，其实你的轻功跟博挡比起来还差得很远。 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2: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
1: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伤大雅。但不当，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3: 啊，二哥，我知道了。
2: 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
1: 冰冰。
4: 雕虫小技，
1: 不必见笑。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博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4: 哦，
1: 博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3: 二哥都准备好了。
1: 嗯，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4: 好啊，
1: 好。
5: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敬告承接。
6: 李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各堂主、寨主上座。
5: 请帮主，
6: 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善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 我一定汇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7: 谁呀？
6: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
8: 百里秦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请。
9: 好，
10: 各位兄弟，
11: 秦兄弟，
10: 大家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叔宝，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是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
6: 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12: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6: 单庄主，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呢。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13: 请。
6: 请。
14: 帮中大会，现在开始。
13: 各位兄弟，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两百五十三万两，其中一百八十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
6: 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作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 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15: 对，
6: 为此有意义。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由俊达听令。
16: 在。
6: 你堂中缺少一位处女之外能独挡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 树林难以壮大。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刘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
4: 生灵古舍，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4: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违心了，过的裤子太长了。
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6: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子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深

0: 边飘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阮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子

0: 其实我想多留些时日，跟你多学习学习江湖之道的。
1: 哎，叔宝，我们是知己，在乎心交。真等我们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再见面。要想我了，一封书信，我马上到历城。

0: 你是让他服服帖帖的第一人。你有时间的话多教教他。
1: 二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冰冰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2: 何伯、啊、
3: 哎呀，
2: 你干什么？
3: 这个秦壮是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2: 嗯，何伯
3: 啊，
2: 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3: 这哎，小姐，
0: 叔宝回去以后代我向家母问个好。
1: 一定的，二哥
0: 啊。叔宝，
1: 嗯，
0: 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2: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1: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
0: 嗯，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1: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0: 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2: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1: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叔宝哥。
1: 后会有期。驾。
4: 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1: 是啊。
4: 住店吗？
1: 阿旺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4: 蓉蓉姑娘
1: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4: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1: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1: 那咱们后会有期。
4: 一路平安。
5: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呐、啊！那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啊。
4: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
5: 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吃了你，走开呀、啊！
4: 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2: 谢谢你，阿旺。
5: 哎呀，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这，这，
6: 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
7: 哦，哎，小二，来客人了，
4: 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
1: 住店
4: 啊，我帮你拿行李。嗯，这边请。
6: 嗯，好。
4: 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1: 啊，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0: 差爷，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
1: 哦，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响马刀。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2: 知道了。别动！上！上！
4: 大哥，大哥，
2: 别动，别动，跟我去衙门，走走。
5: 大人，我家吴广死得好惨呐、啊！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
6: 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
2: 走，
6: 秦叔啊！
5: 大人，
2: 走！
6: 你身为历城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7: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道歉，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他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6: 大胆！我于二十日之前已将檄文签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7: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6: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7: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6: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往大户。
2: 是。
8: 透明参见大人。
6: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数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8: 是的，大人。
6: 好，下去。
8: 谢谢大人。
6: 秦叔宝，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7: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6: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7: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
6: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
2: 在
6: 打他三十大板，看他嘴还硬不硬。动刑。
2: 是。跪下。
6: 你招是不招？
7: 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
6: 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
7: 不认。
6: 待我公文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9: 二庄主，二庄主，哎呀，二庄主，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10: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9: 秦壮士，秦壮士出事儿了！嗯，
10: 你说什么？
9: 秦壮士被潞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10: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
9: 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10: 赃物
9: 啊！
10: 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9: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
10: 莫非什么？
9: 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10: 小姐。
11: 二哥，
10: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11: 干嘛？
10: 哎呀，你给我放下！
11: 干什么？
10: 我问你，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
11: 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账房里拿了些金元宝， 与你一样啊。
10: 你胡作非为。
7: 二庄主，二庄主，二庄主，
11: 你干嘛打人啊？
10: 叔宝就要被斩头。

0: 头了。
1: 斩头，猪八戒！
0: 不许哭！何伯，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现在秦壮是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0: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
2: 金甲和铜环。
0: 金甲铜环。
3: 二庄主，这边请。
4: 家母的病好些了吗？
3: 啊，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她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
4: 哎，举手之劳，改天定去拜访伯母。
3: 那就多谢庄主了。
4: 好。
5: 舒哥，
6: 徐道长，
3: 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0: 叔宝，叔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6: 二哥，快快行起。二哥赠金，乃是一片好心。
0: 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6: 你不必自责，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她。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0: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7: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你一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0: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7: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贵人。
0: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
6: 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7: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6: 没有，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7: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6: 没有。
7: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0: 可是蔡知府已经把叔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7: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来了，起来了！哎呀，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混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4: 蔡大人，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4: 多谢大人。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1: 看茶。
4: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4: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4: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2: 是。
4: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1: 秦叔宝

0: 抢劫杀人，罪证确实，我只是秉公办理呀。依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 会有人栽赃陷害呢？怎
1: 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栽
0: 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啊，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2: 慎庄主，你。
0: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嗯，
2: 单庄主，你好，
3: 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0: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2: 万一我不愿意呢？
0: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嗯，啊，好茶。
4: 万哥，
5: 你是叫我吗？
4: 啊，
5: 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4: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听说要判刑了。
5: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好像是要重审呢。
4: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5: 没那么简单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哎，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6: 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7: 什么时候再审呢？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8: 王大户，你说，
9: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8: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
6: 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10: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6: 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如今。 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2: 走。你又想怎么样？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6: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2: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6: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2: 那得怎么个判法？
6: 至少也得充军两年。
2: 发配到哪里去？
6: 到冀州吧。
11: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12: 二哥，叔宝哥来了。
11: 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叔宝，这趟一别。 我们兄弟可能要两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赦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12: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13: 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12: 请吧，秦大哥。
2: 叔宝。

0: 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1: 啊，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

0: 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1: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在劳烦帮中兄弟呢？
0: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
1: 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2: 叔宝哥，
1: 多谢二哥。
0: 进家，这些事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
2: 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待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0: 嗯，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
1: 多谢二庄主。
0: 嗯。
2: 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傅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二哥说我就是死一百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
0: 别喝了，冰冰，我走了以后，要把我教给你的功夫练好，两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
2: 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0: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2: 叔宝，来，今以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0: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2: 秦大哥侠义为怀，今日蒙冤受难，小女子东施效颦，雪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饯行。
0: 王姑娘，你戒配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
2: 才能报答了。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力，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0: 多谢王姑娘。

0: 珠宝哥，你多保重，我会等你回来。
1: 保重。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
1: 啊，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金甲大哥了。
2: 秦大哥，
3: 大哥
1: 啊，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走。秦大哥，
1: 嗯，
0: 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又要辛苦你了。

0: 金甲兄，别客气了啊。
1: 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
2: 啊？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1: 那谢了。
2: 啊，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1: 谢谢你，老板。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0: 好。

0: 金甲兄，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对商旅有些问题啊？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他们个个身形精壮，步伐沉稳，像是练过武功的。
1: 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
0: 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
1: 嗯，好的，走吧。
0: 是假重剑！把东西全拿走！快！沙漠多，我已经追捕你很久了。你还是束手就擒，跟我回去。

0: 告小侯爷，我军沙匪十八，秦匪十二，我军两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0: 是。
1: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犹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2: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
0: 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
3: 走，使劲，走。
1: 哎，金甲兄，今天初几啊？
2: 啊，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十七，让我算算啊。啊，今天初八，
1: 初八呀。嗯。
3: 开车，开车，快点。
1: 爹，
4: 干什么干？走。
1: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0: 爹娘。
1: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0: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陀帮的一群沙陀匪全都给。

0: 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笑>
1: 好，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16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程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笑>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2: 爹。
1: 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0: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
1: 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笑>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摩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 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 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负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对了，爹。
3: 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孩儿谨记爹的教训。
4: 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
3: 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哎，
1: 怎么这么巧啊？什么这么巧啊？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3: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啊？
1: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5: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太不谢过侯爷！
6: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5: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返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7: 在。
5: 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7: 在。

0: 陛下，留在冀州。
1: 多谢侯爷。
0: 陆州秦叔宝。
2: 在。
3: 爹，就是他。
0: 他姓秦。
3: 嗯。

0: 停一停！犯人秦叔宝，
1: 在。
0: 你这对剪子在哪儿学的？
2: 是小人家传剪法，
0: 是小人家仆所授。
3: 王参将，
4: 在。
0: 带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1: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1: 是爹。

0: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
1: 没事儿，你先退下。是，侯爷。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0: 犯人往前跪。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1: 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2: 犯人祖籍山东济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济州人士。
3: 你说你的简法为家谱所授，那你的家谱叫什么名字？
4: 犯人家谱姓秦明安。
5: 秦安，没错就是。
6: 哎，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7: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8: 我娘亲姓宁。
9: 乖侄儿，
10: 哎，
9: 你是秦叔宝。 叔宝，快起来，快起来呀！
10: 夫人，您这是？
8: 我是你姑姑啊。
10: 姑姑，
8: 啊，
10: 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济州守将秦怡？
8: 是啊。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哈哈，
10: 她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笑>
8: 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
10: 姑姑，叔宝，
8: 叔宝，
10: 起来，给你爹上炷香。<笑>

0: 托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我们姑侄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这是你表弟。
2: 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1: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成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2: 是娘。
1: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2: 嗯，爹。
3: 何伯，何伯，
4: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5: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啊？
4: 他昨天下午说他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5: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他？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4: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他不利的。
5: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他不利，而是怕他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他就会闯祸。何伯，
4: 哎，
5: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4: 好。

0: 哎，你，你呀，谢谢老板。哎，老板，你再多带一个人吧，把我兄弟带上，行不行？
1: 人数够了，
2: 不，你把他带上吧，他是有文化的，有文化啊。
1: 那你跟他换换，反正人数够了。走。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
1: 精彩上演。
4: 各位乘客，本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小青小海说应急，
7: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

0: 善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子

0: 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没有，全在。啊，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1: 他对我很重要，
0: 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
1: 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陆州，谁呀？
0: 他姓单，单二哥。哎，
2: 表哥，
1: 金甲，
3: 少侯爷，哎，我带你们去打猎啊！
1: 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2: 走。
4: 老板，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2: 是啊。
1: 住哪一号房？
2: 天字二号。
1: 在哪儿啊？
2: 你看啊，他不用打了，我在这儿。
1: 冰冰，你怎么来了？
2: 二哥呢？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
1: 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
5: 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燕，千里追魂无情鞭，善男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
2: 哎，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啊。孺子不可教也，真笨。啊，
1: 冰冰，别闹了。啊，这是我单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单
2: 姑娘你好。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
1: 哎，你怎么不来呀？走啊！哎，你是小侯爷呀？叔宝哥，你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来冀州，也不会和你姑姑重逢。我要回去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2: 师傅，你骂我吧，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1: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2: 不，我不回去。
1: 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着你，知不知道？
2: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哎，
1: 表哥，要不你就让单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2: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
1: 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
2: 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儿。你说对不对？
1: 这不，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2: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1: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2: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要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1: 表哥，不是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单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2: 好啊。
1: 可
2: 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1: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2: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
1: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别玩太晚了。
2: 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单
1: 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2: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1: 嗯。哎，你很开心吗？
2: 当然了，可以来冀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
1: 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2: 我真羡慕你啊。
1: 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2: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哦哦，
1: 是什么意思啊？
2: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1: 哦哦，有意思。
2: 这样就对了。
1: 什么对了，单姑娘？
2: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多土气。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1: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0: 23。
1: 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0: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爹教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1: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0: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1: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0: 好，冰冰兄弟，
1: 成哥哥。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
0: 唉，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1: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0: 怎么学啊？
1: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0: 用身体？
1: 对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0: 怎么喝？
2: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3: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0: 我……
4: 啊，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0: 哎，对啊。
4: 哎，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2: 送回来了？
4: 嗯，
2: 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剪法给我看。

0: 姑姑，姑父，现在你的剑法脚越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这是有天壤之别啊！
1: 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
0: 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剑镇长江，他每一剑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重剑者五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刻死亡。以你现在的功力， 只能伤人筋骨而已。
1: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只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
0: 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秦家剑法的千钧之力。
1: 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0: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2: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3: 嗯，
4: 我不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2: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带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3: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州算了。
2: 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3: 你跟叔宝哥又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2: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3: 我才不会！
2: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姓秦，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
3: 好，真棒！
2: 看懂了，你来试试。
3: 嗯。

0: 怎么回事啊？
1: 我
0: 书宝哥在我摔倒的时候都会抱着我的，你怎么做人师傅的？
1: 抱你啊？
0: 不抱我你想摔死我？
1: 我
0: 扶我起来。
1: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兵丁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宫门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嗯，这是个办法。
2: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3: 差。
2: 是。

0: 这封信谁的？
1: 封上写着呢，老爷。
0: 贤弟秦叔宝，单雄信，你的信。叔宝，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种人来往？
1: 姑父，单儿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0: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1: 我知道，
0: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1: 姑父，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
0: 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1: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
0: 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
1: 哼，
0: 你怎么会知道，他们一分一毫都算给你听吗？你想想，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这，叔
2: 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
0: 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叔宝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忠名。
2: 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1: 姑姑姑父，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
2: 还这么冥顽不化，你是兵他是贼，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心呢？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 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期望。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0: 叔宝，你姑父说的对。
2: 哎，夫人，不用再说了，他不吃点亏，是不知道反省的。走吧。

0: 爹，娘，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
1: 夫人，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
2: 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
1: 我最担心的是，成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成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2: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最近。
1: 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叔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2: 那也好，那。
1: 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
2: 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我会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1: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
2: 好。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
3: 我们秦家的家风，传奇叔宝。
4: 配军秦叔宝听命。
5: 配军秦叔宝在。
1: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棋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3: 谢侯爷，等一等。
1: 吴亮，本侯任命期间。
3: 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6: 你有何不服？棋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书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配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
1: 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3: 哼，大胆！
1: 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
3: 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6: 在，
3: 将吴亮推出去，军帐二十。
6: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棋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3: 你想怎么样？
6: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棋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
3: 如果败了呢？末将死而无怨，
7: 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公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8: 禀侯爷，秦叔宝愿意武将军一事，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1: 好。
8: 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棋牌令。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9: 谨遵侯爷。

0: 大哥，大哥，停手！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在！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1: 是侯爷。嗯，
0: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1: 谢侯爷。
0: 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哼，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 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你一起治罪，报我哥哥枉死之仇。
2: 大胆无量！
0: 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别无伤亡各安天命。来人，
3: 在。
0: 无量扰乱军心，推出去，则军帐午时扣饷三月，把他推下去。
1: 是。
2: 罗毅，
0: 你徇私杀我亲兄，
2: 我一定要报仇，
0: 我一定要报仇。
4: 秦叔宝。
1: 从现在起，你就是冀州棋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啊，遵命。
5: 表弟，我找你啊。
1: 表哥，你有什么事啊？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哎呀，
5: 改天吧，我今天有事。嗯，
1: 又去找冰冰啊？
6: 你们两个过来。哎，
5: 哎，我三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7: 这边，这边。
1: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
8: 你家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辜负知道了怎么办？
1: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啊？哎，冰冰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
8: 哎，不，表弟，表弟，
9: 带着来。别包胆子，把胆子吧，太贵了，不要不要。
8: 啊，
9: 长一点。
8: 哎呦呦呦。
10: 来呀，快点来呀！去帮我捡来。
1: 好。娘，
10: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
1: 我干嘛不捡啊？哎，冰冰，这是我娘。
10: 冰冰，你娘，那就是叔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叔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1: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她是……
10: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啊，你叫我冰冰好了。
1: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10: 是我二哥，
1: 不要冰冰，
10: 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叔宝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叔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1: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她。
10: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 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哎，
9: 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吗？假如他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
10: 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她，走，我们玩去。
1: 放手。

0: 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你简直没有家教。
1: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0: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
1: 娘，我……冰冰，你别再跟我娘吵了。
0: 一个女子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这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吗？
2: 你想
0: 勾引我们罗家的子孙，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境，你是个匪贼！
2: 谁陷害你们罗家了？我是来找叔宝哥的。
0: 什么叔宝叔宝，你真不要脸！
2: 你，
0: 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人。
2: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或者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1: 冰冰，
0: 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1: 冰冰，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0: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2: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1: 哎，冰冰。
0: 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3: 跪下！
1: 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
0: 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1: 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骂他？为什么要赶他走啊？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家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4: 你没有。
1: 为什么？
4: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0: 成儿，
4: 不要拦他，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1: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
4: 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0: 成儿，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
1: 娘，
0: 成儿，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池点，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
1: 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0: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回来也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1: 明明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1: 姑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
1: 什么？冰冰走了？
0: 你去哪儿？
1: 姑父，冰冰那么急的性子，她肯定是要回家的。她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0: 不可以，你是我的旗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万一冰冰

0: 我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向二哥呢？
1: 不用去了，我已经派人去了。
0: 啊，
1: 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

0: 明天回营，法军扎二十。你三个时辰不准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1: 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
1: 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
0: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我就没那福气了。哎，
1: 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0: 表弟，别这么说。
1: 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希望是吧？啊，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他，然后再替我向他说声抱歉。
0: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他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1: 我这么没用，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2: 他只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
3: 嗯，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放心吧。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4: 杜保重。嗯。
5: 二庄主，二庄主，
3: 什么事儿？
5: 小姐回来了。
3: 回来了啊？回来就回来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二哥，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二哥，
5: 有人欺负我。
3: 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
5: 什么人欺负你？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3: 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他们怎么欺负你？
5: 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3: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间，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5: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
3: 罗成，叔宝哥的表弟啊。哼，我明白了。冰冰，来，我跟你说啊。 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己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哼，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5: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3: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
0: 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去吧。叔宝，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啊，差不多清楚了。
6: 好，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 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
7: 多谢姑父。
6: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京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7: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待我们向嫂嫂问好，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 多谢姑父姑母，我带娘亲感谢你们。
6: 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
0: 嗯，姑姑，那我先走了。
7: 嗯，
0: 你要多保重啊。
7: 好。

0: 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
1: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
2: 什么事啊？刚才经过的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3: 大人日理万机，这种闲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哪会放在心上呢？不
2: 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
3: 叫！
2: 哎，老板，我来赎玉佩。
3: 你是？
2: 你不认识我了吗？
3: 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
2: 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对，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原物奉还。
4: 谢谢老板。
5: 哎，姑娘。
6: 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有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
7: 老板，哎，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
5: 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
8: 啊！我要了，给我包起来。好嘞。
9: 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
10: 是。哎呀！怎么回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们兵部侍郎宇文大人包场，所有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出去！
1: 哎，这个结账吧，结账的！哎呦，哎，大哥，大哥，他们都没有结账啊！
2: 你看不到吗？今天宇文大人包场，所有的账都由他来付，你好好招呼大人呐！
1: 哎，这样好点了。哎呀，大人已经到了。哎，
0: 哎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
1: 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老吴、阿旺，快过来！
3: 哎，
1: 一起拜见大人。哎，一叩头，再叩头，
3: 算了。
1: 三，
0: 你是这儿的老板？
1: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3: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
1: 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如果真是大美人，重重有赏。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千万不要！哎，大人，你真是疯呀！
3: 哎，我这
1: 里弹琴的那个，哎，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啊，国色天香，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3: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啊，
1: 老婆，哎，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4: 哎，马上来，马上来。
1: 蓉蓉，哎，没错，大人，她真的叫蓉蓉啊。

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

又是你。

0: 掉！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
1: 把他给我抓住！
2: 是是，
3: 站住！
2: 快，
4: 对！起开！
0: 给我找一个房间。
1: 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1: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5: 这边请，
1: 行，
0: 谢谢。
5: 来，客官请。
0: 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5: 行行行。
0: 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大夫，请来了。哦，大夫，请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1: 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内人。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大夫，只要能把它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好好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0: 没有啊。
1: 那公子要后继香灯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0: 怎么说？
1: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2: 我明白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啊！啊！

0: 王姑娘，王姑娘，水，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
1: 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0: 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啊！你走开，走开呀！
1: 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 好好看看我，秦大哥，啊！不，你是宇文之姬，王姑娘，走开呀你，走开！王姑娘，王姑娘，啊！王姑娘，
2: 小花兔，
1: 王姑娘。
2: 王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王姑娘，
1: 你认得我了？我当然认得你，你救过我，可是。
2: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我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姬，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豹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王姑娘，
1: 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 放心吧，
2: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

0: 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
1: 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报仇？
0: 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0: 啊，王姑娘。 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
1: 这玉佩是我娘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给我的。
0: 可惜，
1: 佩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
0: 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
1: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 我姓李，叫荣荣，李成功是我的爹。
0: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1: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啊，
0: 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
0: 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
1: 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0: 我们要去哪里？
1: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0: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1: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0: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啊，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3: 嗯。
4: 客官。
2: 啊，佳儿哥，多谢你了。
4: 不客气。
2: 来，这个给你。
4: 谢谢。
2: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
3: 嗯。
2: 走了，
4: 小心啊！
0: 慢走，慢走啊！
2: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5: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2: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5: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2: 好啊，

0: 秦大哥，
1: 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哎，
0: 回来了，
2: 回来了啊，回来了啊，回来了啊，
0: 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2: 我从小在这长大，跟大家都很熟。
3: 当虎，
2: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
3: 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2: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潞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3: 啊，潞州不是潞口吗？潞口啊，不是说潞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2: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2: 好。
3: 过来，
2: 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了媳妇回来！
3: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
2: 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3: 李姑娘，你好。
4: 你好。
2: 哎，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
3: 嗯，
2: 走。

0: 娘，叔宝，
1: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2: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0: 娘，您没受苦吧？
2: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1: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2: 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劳。
3: 贫道这是略尽绵力而已。哎，这姑娘是？
2: 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蓉蓉
3: 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2: 我们在潞州见过。
3: 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1: 请蓉蓉，请。
3: 李姑娘。
2: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马。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3: 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0: 啊，蓉蓉坐。啊，
2: 徐道长，请。
1: 啊，请。
3: 我已经学会了秦家见最后一招，宁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2: 谢秦夫人。
3: 哎，娘，安叔呢？安叔在你走后2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
2: 你去拜祭一下吧。
3: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被判充军冀州2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娘，您怎么会知道？
1: 徐道长，
2: 啊啊，秦兄，实在对不起。
3: 我前算万算，
2: 就是没有算到您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3: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2: 嗯，
3: 哎，
2: 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3: 谁呀？
2: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
3: 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剪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壁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
2: 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剪法。
3: 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剪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剪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4: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
3: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
3: 我知道他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他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4: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3: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成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成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4: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3: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4: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3: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2: 娘，
3: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

0: 不要插嘴。
1: 嗯，蓉蓉，来。
2: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3: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0: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2: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0: 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2: 好，那我走了。
0: 哎，
2: 蓉蓉，我去了。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耀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耀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木斧，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0: 嗯，木斧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耀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三十六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入目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仙女散花。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2: 砍柴了。
1: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2: 哈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1: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折服，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2: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陈咬金。
1: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2: 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2: 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1: 比方说做生意。
2: 做生意？
1: 程兄笑什么？哎
2: 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1: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2: 当真？
1: 果然。
2: 做什么生意啊？
1: 珠宝。
2: 珠宝？
1: 嘘，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2: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1: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2: 嘿嘿，你给钱喽？
1: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2: 好，
1: 你答应了？
2: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1: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2: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1: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2: 一定来。
1: 好。
2: 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哎，喂，哎，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3: 混世魔王。哦，
4: 混世魔王。
3: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2: 哎，喂，把他卖给我。
3: 不行。
2: 你妈妈找你啊。不给，哎呀，好了，别，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伟同你结账了。
5: 小二，把柴拿进去。
1: 程兄，
2: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
1: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2: 别这样就好啊，我饿了。
6: 下次再来啊。
2: 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1: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2: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1: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0: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1: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嗯，
0: 七天了。
1: 为什么要七天那么久啊？
0: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1: 那好吧，
0: 你不知道，
1: 我饱了。
0: 大伯，娘，我回来了。
2: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哎，
0: 您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2: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0: 人家请客，我打包。
2: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0: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2: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0: 哦，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2: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0: 做珠宝生意啊。
2: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0: 没有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了。
2: 你答应了
0: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2: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了。
2: 咬金呐，这鱼真好吃。哎，
0: 我们一起吃啊。
2: 你怎么还吃啊？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0: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2: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0: 对对啊。
2: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0: 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2: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烦了烦了。
0: 哎，娶老婆，娶什么老婆啊？哎呀，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混世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当然了，你是魔王吗？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我要做混世魔王，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3: 淑宝，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4: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3: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4: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5: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4: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5: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4: 那你多保重。
5: 你也保重。
4: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6: 大娘。
3: 哎，蓉蓉，淑宝走了。
5: 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织布赚钱呀？
3: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5: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3: 是啊，叔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5: 这么滑的布

0: 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1: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0: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1: 蓉蓉真会哄娘，快五十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0: 大娘想要？
1: 当然想要。
0: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1: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0: 好。
2: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小人家在历城。
2: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3: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你们队长呢？
4: 去！
3: 你们队长在哪里？
5: 别叫我在练太极嘛，别妨碍我。
3: 喂，啊，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6: 对啊，废物利用嘛。
7: 来，黄泉，来，哥俩好啊。
3: 你们队长呢？
4: 去，别来烦我，来，
3: 你们队长在哪儿？
8: 在那边。
9: 来，
8: 六，
9: 挥舞手，
8: 六，
9: 喝，
10: 小顺子，把
11: 军
10: 杀了，收拾干净。
11: 把
12: 我
11: 拔了啊！
12: 压！开！打！来，再来啊！
13: 怎样？
12: 好，开！
13: 好，
12: 又是打！
13: 来，准备好啊！来，
14: 压！我还要小，
13: 小，
12: 准备好了。
3: 队长在哪儿？
13: 你是谁呀？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3: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屯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13: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屯长，有任命吗？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屯长。
15: 屯长。
13: 好，你自便吧。来，接着来啊！
14: 来，压脚，
13: 压了，
14: 脚，
13: 哎，你还有什么事啊？

0: 真是过分，据点杀鸡睡午觉，所有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
1: 客官，您好。
0: 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团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2: 说对了，他就是团长。这个李成屯见了4个月以来，已经换了2个团长，都是被他赶跑的。
3: 他这个人呢，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
0: 开始的时候，老道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樊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哼，
2: 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172个，一个人两只眼睛怎么看？全靠我们下面这些人。
3: 算了吧，秦大哥，不就3个月吗？再过3个月。
0: 你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李成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哎，我叫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
4: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
0: 你们俩帮我一个忙，等我招兵告示一贴出来以后，你们这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有了新的班底以后，
5: 这里啊，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哼，吃饭不给钱。哎呀，
0: 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
5: 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
0: 哎，徐道长上哪去了？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6: 道长他闲云野鹤，
0: 说不定又到哪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5: 哎，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啊，你调到离我们这么近，闲的时候呢，跟我们喝喝酒，聊聊天是吧？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7: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改变过来。
0: 娘，
7: 哎，叔宝，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到去了吗？
0: 啊，我已经被安排到李成屯当屯长了。
7: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0: 娘啊，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7: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娘赞成你这样做。嗯，你喝酒了？
0: 啊，对呀，屯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7: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你爹说过，治兵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
0: 嗯，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0: 叔宝，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1: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
0: 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1: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0: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娘会替你去说的。
1: 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想儿女私情，而且蓉蓉大孝在身，爹娘冤情待雪，在这个时候跟她说这些，我觉得 不太适合，还是顺其自然吧。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0: 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0: 秦大哥，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刚才做了一个噩梦，被噩梦惊醒了。
0: 是吗？
1: 十多年了，就一直没听过。
0: 秦大哥，你的仇人是杨林。
1: 你怎么会知道？
0: 我看你床边的墙上刻满了杀杨林三个字，每个字都用尽了平生之力刻上去的，可见你对杨林的仇恨之深。就好像我每次摸到腹上的伤口时，我就会想起爹娘的死和宇文之急向我扑来的情景。我们两个都活在仇恨之中，而唯一不同的是，你被仇恨折磨了十多年，而我只是刚刚开始。你要用刻字来提醒自己报仇，而我呢，则有一道永远。

0: 反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心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
1: 清心梵音？
0: 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可以心平气和。你想不想听听看？

0: 秦大哥，我看你心中还有未解之结，没能放松自己，看来我这清心凡音算是白谈了。
1: 对不起，蓉蓉，我是为如何治理好厉城屯而烦恼。屯里的队长妄自尊大，目无军纪，把我这个新来的村长根本不放在眼里。
0: 我看你的房中放了部孙子兵法，你为何不仿效前人吴王两妃以斩校友呢？

0: 我有办法了，
1: 。
2: 猛哥，快起床！起床了，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了。
0: 谁这么吵啊？
3: 是啊，什么事啊？让不让人睡觉了？
4: 没事，回去睡觉。
5: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村长。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的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四名执行官。
0: 屯中早就有军规，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5: 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6: 在，
5: 把他压下去，杖责20，逐出本屯。
6: 是。
5: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既有伤病者，即刻离屯回家休养，只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厨务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课，不得无故缺席。本屯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0: 屯长，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5: 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屯长犯事4倍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了。

0: 娘。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哦，村长。
3: 嗯。哎，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2: 村长，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村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3: 嗯，从今天开始，村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2: 是。
4: 哎，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5: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4: 他也一样吗？
6: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4: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5: 嗯，哎，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4: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6: 哎，孟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5: 是啊，
4: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嘛，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啊！走，
5: 走、
4: 啊、走。
7: 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

0: 这可是小本生意，
1: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打
2: 打！
3: 快点，快点，快点！
4: 要钱！
5: 哎，老铁啊，快点，老铁啊！
6: 要钱！
7: 快点，快点！
8: 要钱！
1: 我吃死他了！
9: 打
10: 打
11: 打！
1: 到
12: 打
13: 打！
14: 站住！
1: 唐总，关你什么事？
14: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打人就要给双倍。娘，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拥挤的钱你收到没有啊？
16: 哇！你给我站住！哎呀！哇！
17: 哎呀！娘啊！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娘！别打了！
14: 娘，没事吧？
16: 不，你骗我！
14: 娘亲，娘亲，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大夫，快点，快点，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18: 好好好。
14: 娘，哎呀，大夫，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18: 你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
14: 怎么样，大夫？
18: 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14: 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18: 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
14: 哦，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18: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14: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娘，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18: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14: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18: 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可是，
14: 啊，可是什么？
18: 方上的鹿茸、龙肉、野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十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
14: 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你哎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
18: 哎，好好好好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五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14: 大夫，我求求你，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的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19: 小陈啊，这些柴钱呢，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啊，难得小陈一片孝心呢，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18: 好，
14: 多谢两位兄台，多谢两位恩公。
18: 好好，小陈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
14: 哎，老板，那些钱……
19: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
14: 嗯，
19: 好了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啊！
20: 好酒啊！
1: 哎，金少宝，你不让我喝酒，我就别喝给你了。
20: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啊！
1: 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改天，我一定要好好给他打一次。
20: 行，跟他打。
1: 你们要干嘛？
21: 没我的批准，私自出营，拿下。
1: 是。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2: 跪下！跪下！

0: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王蒙、李三、陈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发军杖十张，王蒙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1: 等等，李三、陈二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我背着。
0: 好，有义气，就看在你有勇气承担的份上，减刑十杖，李三、陈二兵将一等，王蒙杖责三十，扣军饷两个月。
1: 嗯，来吧，
0: 用刑。
2: 是。
1: 啪！
2: 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蒙哥，
4: 团长巡营。
5: 团长。
0: 嗯。王蒙，怎么样？
1: 有劳了，算是军棍，我还死不了。
0: 死不了也不好受。这样吧，你休息三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1: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0: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1: 我要休息了。
0: 好，那我走了。
6: 蒙哥，看来这姓秦的也挺能体谅下属的。
7: 是啊。
1: 呸，猫哭耗子加慈悲，他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7: 娘，起来喝药。
8: 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9: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8: 哦，娘，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9: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呀，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
8: 三四两吧。
9: 你看，才三四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呀。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8: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9: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8: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9: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和尚买药，哎，少了二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8: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持枪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
9: 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雍记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8: 哎，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五百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9: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娘早跟你说，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8: 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9: 哎，
10: 程兄，七天不见，过得如何？
8: 不好。
10: 哎，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8: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10: 正是。

0: 程兄考虑的如何？
1: 不用了，我娘亲说不行。
0: 为何？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1: 我娘亲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0: 不去。
1: 哎，为什么呀？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机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0: 机油香米饭？
1: 啊？
0: 好像很好啊，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砍500斤柴呀！
1: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要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0: 伯母病了吗？哮喘呢，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1: 哎。
0: 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1: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呢，旧病就不会复发，她旧病不复发呢，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她。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
0: 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1: 哎呀，你真的好烦呐！我娘亲都说不行了。
0: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哎，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给伯母买药吧。嗯。
1: 心领了，我娘亲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0: 这算什么恩惠啊？朋友有难，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1: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
0: 你还是拿回去，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1: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0: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
2: 我不妨碍你砍柴了，
0: 先走了。鸡油米饭，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1: 要吃半个月呀？
0: 啊，
2: 我怕。
0: 周大夫，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3: 哎，不用了。
2: 有人给过了，
3: 给了，是谁啊？
0: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3: 你不认他样子啊？
0: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1: 哦，尤大哥，
3: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1: 哎，
0: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
3: 谢谢你啊，大夫。
0: 好，我去配药了啊。二位告辞。
4: 要紧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一些，把人家的钱还上。
0: 嗯，我会的。
5: 哎呀，招兵，招兵啊！
3: 是你去吧，你来家里也没事啊，
4: 还不如去当兵去。
6: 给3两银子呢，你看。
1: 结果上，大哥，上面写什么？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一个月给3两银子呢，哪找这好事啊？逮着机会还能升职。我跟你说，小伙子，嘿，就你这块去了，准给你大头兵的，赶紧去吧。
7: 说话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
1: 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呸！
7: 嗯，干什么？不准看，走啊！不准当兵，走啊！耶！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说我们什么？ 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一来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8: 我不同意，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 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7: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8: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们不去。

0: 王莽，你这是违抗军令！哼，军令要我上阵杀敌，我死也不会吭一声。可这让我去做苦力，我凭什么服你？
1: 你不服我？
0: 是。自从你来到这里，私定军规，克扣军饷，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既没有资格，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1: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领导你们呢？
0: 军中有一句老话，叫做“自有强者当之”。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我们就会听你的，是不是？
2: 是。
0: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你要是能胜了我，我们就服你。
1: 怎么个比法？
0: 军中以武为尊，你我比试一场。你若胜得了我，
1: 我就听你的。好啊，你之前受了军棍，身体尚未康复。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单手让你。如果我用了双手，就算我输。以后我就听你的。
0: 自不量力，你找死！
3: 嘿嘿嘿嘿嘿嘿。

0: 王莽，你力发千钧，如果再沉稳一些，会更进一步的。
1: 我技不如人，愿赌服输。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0: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给村民修路。是。
3: 哎，往肩上拉！哎，这边过去，往肩里边，往肩里边啊！哎，这个好了，
0: 大家都抓紧时间啊，争取在天黑之前把桥修好。
4: 是。
0: 这么热的天，我们干嘛受这种苦啊？哎，歇会儿，
5: 队长，
0: 我们脑子进水了。好。
3: 我们还不如开山的呢。来，啊，来，喝吧，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6: 快喝水，来壶水啊！
7: 天气这么热，
0: 是是，
3: 你们真是辛苦，
7: 我是应该的啊。
3: 喝完水呀，来，再吃个梨。
0: 啊，这，哎呀，
3: 真是好感谢你们呀。
0: 哎呀，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呢。大妈，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3: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0: 是是是是是。
3: 来吃个梨。
0: 谢谢你，大妈。
3: 来来来，谢谢。
0: 秦大哥，啊，怎么了？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当然可以了。有事吗？你说。我曾经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8: 我心里有数。
0: 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3: 谢谢你，秦大哥。
0: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3: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9: 参见大人，
10: 什么事啊？啊，嗯，真有此事？哎呀，
11: 别客气，哎，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10: 太好队，
11: 太好，太好，嗯，
10: 不要急啊！
12: 往后，往后啊！
13: 要我先来的。
10: 叫什么名字？
14: 王友。
10: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村长治军十分有道啊，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这么好的军队，哪儿去找啊？

0: 好，这几天大家操练的都很卖力，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1: 知道。
0: 好，非常好。<笑>好啊，秦叔宝，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1: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
0: 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1: 有何不同啊？
0: 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锋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
1: 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笑>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
2: 大人过奖了。
3: 报告团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0: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1: 是。
3: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 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1: 末将在。
3: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待你。
0: 攻城回来的时候，官升两级，另有嘉奖。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大人，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1: 说吧。
0: 属下远行期间，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1: 好，我相信你的眼光。
0: 王猛，
1: 在。
0: 我自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1: 多谢大人和屯长栽培，小人一定不辜负屯长的教诲。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
4: 好，
1: 秦叔宝，马上随我回府，典籍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
0: 是大人。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5: 好啊。
0: 哎，娘。
4: 哎，叔宝。
0: 怎么回来了？啊，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4: 又要出远门呢？
0: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4: 哦。哎，娘，蓉蓉呢？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0: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跟他道别一声嘛。
4: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
6: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黑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嗯，那我走了，娘。
0: 儿子。啊。
4: 别看了，走吧。
6: 哎，副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0: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在历城的兄弟，帮主的兄弟谁呀？很有名吗？
6: 哈，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0: 秦叔宝，听说过，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6: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道有这么好的机会？副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0: 这是当然了。
6: 看，
0: 有只肥羊。
6: 对啊，好像是。
0: 我们过去看看。
6: 好，走走。
0: 听说你附近有响马出入啊，还个个形同鬼兽呢。
6: 嗯，要想过山路，留下买路财。
0: 好，
6: 好吧。
0: 敢问英雄。

0: 高姓大名？
1: 笑话，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
0: 在下有命在身，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望英雄高抬贵手，在下感激不尽。
1: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
2: 住手！
0: 王大哥，啊，秦兄，王大哥，好久不见了。
3: 副帮主，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
4: 你们两个太莽撞了，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小孟尝秦叔宝。
5: 啊，原来你就是秦叔宝啊！
6: 我叫齐国远，外号翻山豹。
5: 我叫李如归，江湖上叫我林中娇。刚才多有得罪了。
6: 幸会幸会。
4: 秦兄，这两位是少华山寨的寨主，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请你不要见怪。
5: 是啊，
0: 怎么会呢？不客气。哎，王大哥，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
4: 我受帮主所托，带口信给你，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0: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4: 帮主托我问候你，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
0: 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4: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哎，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
0: 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献寿礼。
5: 长安？好啊，好啊。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说好不好？
6: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5: 是啊，
4: 听说今年杨素贺寿，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好，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一同前往。
0: 好啊，那我们一起上路。
7: 哎呦，我的头好痛哦！哎呀，我这头太痛了。
8: 娘，来。
7: 哎，我说这是个好事嘛，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万一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
8: 娘，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欺压百姓就不行。娘，喝药。
7: 喝药，喝药，喝什么药？我不如去死的好，生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哼，有哪家的姑娘肯嫁给咱们家呀？我看成家香火就要断在你身上了。我
8: 娘，
7: 不要叫我娘。哎呀，咬金他爹，咬金他爹呀，我对不起你呀，这孩子不孝顺，我只有一死了，一死才能对得起你呀。
8: 娘娘娘，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7: 真的。
8: 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7: 哦，真的。啊，好了，
8: 好，那我明天就去。
7: 好。
9: 为正我大隋文明，
10: 为正我大隋经纬，
11: 商量三两银子啊，三两吧。
12: 喂，干嘛？
13: 你说当兵去哪个军营好，兄弟？
12: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
13: 我也去。谢谢了。对不起。你认不认得秦字？
14: 秦字你都不会写呀？你念过书没有啊？
13: 没有。不如你教我。

0: 是这里。哎，我先，这要排到什么时候？
1: 关爷，
2: 你可以走了，
0: 得想办法。
3: 关爷，
2: 下一个。
0: 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
4: 排队排队，
2: 干什么？回去排队。
4: 排队。
0: 哇，好大苍蝇啊！
2: 哎喂喂，你干嘛？
0: 哇，停！
2: 下一个。
0: 哎，是我，我来报名啊。
2: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
0: 哦，行军打仗，刀枪剑棍，奇术剑法，无所不能，十八般武艺集于身上，加上我乘驾鬼斧神工，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嗯。

0: 中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
1: 哎，
2: 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认真做好点，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
0: 嗯，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2: 有，就像我这样，做一个伙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吃什么、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记住啊。

0: 花点心思做好点，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好，我会努力的。加饭。
2: 这是。哎，张伯，没有饭了。
0: 吃光当然没有了。
2: 啊。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
0: 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2: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去煮。
0: 不，你新来的，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知道呢。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3: 是啊，
2: 那不够吃怎么办？
0: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减减肥嘛。
2: 减肥？哦，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哎，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4: 吃不掉，吃不掉。
5: 傻呀！
2: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伯，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慢点啊。
6: 这里就是城福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着当官的，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
7: 哦，
8: 夫人，你看
6: 是真的吗？哎，秦兄要不要拜一下？
9: 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有福了。走了走了，你们俩。
7: 来了
6: 走了，快点。
7: 来了
10: 好。
7: 哎，走去看看。
6: 走。
7: 哎，国远啊，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10: 这得值多少钱啊？
7: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我说一定是的。
10: 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
7: 哎，好。
10: 哎，那边看看。
7: 我那边看看去。
10: 走。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这尊像那么像你。
7: 哎，秦大哥，你快来啊！你看，
6: 哎，秦兄，这个贡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
9: 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救过他们一家人，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寺里给我立了一个长生位。
6: 哦。

0: 他就是李渊，啊！哦，哎，
1: 神仙叔叔，神仙叔叔！哎呀，你长大了你！
2: 恩公，受李渊一拜。啊，
1: 唐公快快惊醒，孺子大礼，在下深受不起，快快惊醒！
2: 恩公受得起，要不是恩公当日在铜山仗义救我一把。
1: 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哎，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2: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见恩公，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
1: 恩公请。
3: 那好啊，唐公。
1: 元霸，吃饭了。
3: 我不吃。
1: 元霸，乖，吃一点吧。
2: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1: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3: 我不吃，我不吃，就不吃，就不吃。
1: 爹，元霸他又不吃饭了。
2: 世民呐，你告诉你弟弟，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
4: 元霸，恩公吃饭呢，你安静点。
1: 嗯，
2: 李大人，司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 当天就高烧不退，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吓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耗性，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 有一事不明。

0: 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啊，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0: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明慧改过来就是。
1: 啊，多谢大人了。
2: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0: 是啊。
3: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儿走吧。
0: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1: 多谢大人，这样就好了，
0: 请吧。
4: 爹，元霸他不肯吃饭，我真的没办法了。哎，唐公，我来试试。
0: 哎，这
1: 小朋友长得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0: 哎呀，那个，元霸，你怎么会这样？
1: 唐公，没事。
0: 没事吧？没事，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谢谢叔叔。怎么样？没事吧？以后咱们不打人了，好不好？
5: 谢谢叔叔。
0: 乖。看来令公子和秦兄，真是前世有缘呢。 来，元霸，咱们俩呀，来碰一个头，怎么样？哎，元霸，以后啊，好好的听爹爹的话，听见了吗？乖啊！
6: 不是，就是气话啊！
0: 真乖。嗯。
7: 唐公，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0: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亲切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7: 嗯，恩公所言甚是，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0: 是。多谢大人。
7: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啊。
0: 大人过奖了。
8: 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嗯，哦，
7: 大人请吧。
8: 嗯，哎，咬金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9: 饭又吃不饱，菜又不够吃。
8: 哎，张伯，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
9: 没办法。
8: 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9: 嘿，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了。
8: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的饭给我煮焦了。
9: 一定不会的。
8: 那我先帮你。哎，不用不用，哎，我从3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情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9: 那好，哎，你拿着，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嗯，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嗯，这回吃得饱了。
7: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到他满地找牙不可。
10: 哎，国运，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但是一张床怎么够我们4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大个通宵。哎，
7: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10: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7: 哎，秦大哥，
10: 嗯。
7: 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0: 是啊，秦大哥。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7: 好啊，好啊，走
0: 走。
7: 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11: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率直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

0: 二位要去给月宫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1: 锦绣，不如这样吧，你再聘两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

0: 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1: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2: 恩公，你久立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1: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巾之后。
2: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巾？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1: 稍微有些印象。
0: 太好了，秦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3: 好。

0: 金兄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
1: 啊，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恩公，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1: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0: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生人？
0: 叔宝有时三刻生人。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0: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2: 大凶之卦呀。
0: 大凶之卦，叔宝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2: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0: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1: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0: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2: 稍等。秦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脱一时之困。
0: 多谢刘大人，那叔宝就告辞了。
1: 恩公，遇事一定要小心，保重。

0: 潘公啊，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1: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0: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1: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2: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3: 哎，秦大哥，

0: 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1: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2: 哎，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3: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
1: 开？不瞒大家，今天我在月宫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2: 怎么你去了月宫王府？你骗我们啊！
3: 秦兄，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实再离开这里，好吗？
0: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远保证不会惹是生非。嗯，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1: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大家万事要小心，逢人忍让，所用武器一定要随身带好。赏完灯以后，我们即刻离开这里。
2: 好啊，
0: 好。
4: 都让开！让开！
5: 皇上，
6: 是那个吗？
5: 我不是那个，是这个，真好看
6: 啊！这个好看呐、
5: 是啊，皇上。
6: 还有这个。
5: 是，今年的灯会比往年好看。快看呐，皇上，快看那边。
7: 父皇您看，今年的灯会比往年更加鼎盛热闹，盛况空前呢。
6: 是，
8: 太子所言极是，这都是皇恩远播的缘故。现如今天下已定，我大隋可谓是国泰民安，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皇上勤劳人勉，可把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
6: 钟爱卿，入座饮酒。
5: 皇上请。上啊！
6: 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邓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邓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啊，
9: 回皇上，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贱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6: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9: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8: 皇上，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赐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9: 宇文大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8: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9: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或是被迫告老还乡。
8: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

0: 忠臣又是哪些？
1: 忠臣嘛，像成功李浑、汤公李渊等。至于奸……
2: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揭朕的伤疤了。
1: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2: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只要大隋旗帜高升一天，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
1: 谢皇上。
3: 哎呦，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2: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4: 谢皇上。
3: 皇上，慢一点儿。
2: 哦，皇叔，
1: 臣在。
2: 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
1: 臣遵旨。
3: 皇上这边请。
5: 朕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
6: 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
5: 你看看，迎风白柳的美人儿，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
6: 哎，殿下别急，快了快了。我看呐，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是你的了。
5: 你呀、啊、亏你还提他。今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月圆的影响，还是因为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宇文大人，
6: 哎，
5: 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我去你家玩玩。
6: 哎，这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不好？
5: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6: 哎，微臣不敢。如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了。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
5: 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
6: 哎，
5: 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6: 臣遵命，
5: 去吧，
6: 臣马上去。
5: 嗯。哎，
2: 哼。啊，皇叔，
1: 臣在。
2: 皇叔。请坐。
1: 皇上请。
2: 请。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
1: 皇上，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返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就是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勤王。 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住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地去保护啊。
2: 哎，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
1: 皇上，您也就是偶感风寒，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
2: 我跟你不一样啊，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2: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陈蔡两位工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至于鱼水之欢，那就能免还就免了。
1: 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
2: 哎，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0: 哎，悔不该当初灭掉李魂一门，
2: 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呢。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呢。
1: 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皇上，臣相信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
2: 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梦中说，大隋江山要被李姓所灭。
1: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驻守，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2: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1: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2: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我们一起谈天下，说社稷。
1: 对喽。
2: 来，我们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5: 啊，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嗯，哎，伯达，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
5: 哦，
4: 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
5: 嗯，
4: 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
5: 对呀，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
4: 哎，怎么了？
5: 郭衍和如归上哪儿去了？
4: 啊，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5: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3: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7: 好看，要吗？
3: 嗯，要。
7: 哎，老板，
8: 哎，
7: 我们买下了。
8: 哎，好好好，
7: 走吧，
8: 慢走。
7: 你看你多好看呢。
3: 嗯，
7: 今年的灯就是好。哎，婉儿啊，等会儿帮我买点胭脂水粉的送给你舅母。
3: 嗯，好的。

0: 拉近我啊！哎，走散，可没地儿找你去。
1: 好的。
2: 哎啊，大哥，你看，
3: 哎，小姐，小姐留步。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如梦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0: 干什么呀？
2: 交朋友啊！
0: 正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3: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长安的灯会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0: 你不许动手动脚的，你干什么呀你？
3: 我就动了，你怎么着啊？啊！
4: 干什么？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小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
2: 大哥，啊，快起来，别喝酒了。
1: 娘，
2: 走走走，
1: 娘。
0: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1: 多谢公子。哎，
5: 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6: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0: 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
6: 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们有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地痞的骚扰。
0: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哎，
1: 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6: 婉儿姑娘，我姓王，叫伯达。哦，
1: 婉儿先别过王公子，望今后有缘，再向公子谢恩。
6: 姑娘太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我们后会有期吧。哎，
0: 婉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嗯。
7: 走远了，别看了。你们听着，分头行动，找到美人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走吧。
8: 是是。
5: 两口不分家，
4: 去前面看看吧。啊，让开。
5: 秦兄，怎么了？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0: 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1: 我看看。
9: 大人，什么事儿？
7: 把那个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
9: 是。
0: 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
1: 嗯，挺好的，
0: 挺亮的，
1: 这个不错。你干什么？
0: 走，我们回家。走。
1: 娘。哎，娘，干什么？
0: 你们干什么呀？放我们回去！你随便抓人，我要报官。
1: 娘，
7: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0: 我不卖女儿，我不卖女儿，把女儿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7: 卖也好，不卖也好。
0: 娘，你不能这样，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
7: 今天晚上你女儿就是我的小老婆了。
0: 不许碰她，不许碰她。
1: 娘，
0: 我求求你了，
7: 把这个老婆子给我押出去。
0: 娘，你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我不走，还我女儿，我的女儿，还我女儿，还我女儿，还我的女儿。这些禽兽，
1: 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啊，你别过来！
7: 我最喜欢玩猫抓老鼠，你过来！

0: 有意思啊！
1: 你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
0: 你来呀！越拉越好玩，你来呀你！
1: 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哎呀！好啊，你他妈敢咬我！死了！真没劲，这么快就玩完了。来人呐！
2: 大人，大人，
0: 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她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我要去春花楼散散心。
3: 是，
0: 真晦气。
4: 宝儿，宝儿，
2: 哎，过来，
4: 宝儿，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去？
4: 你们放我孩子！
2: 他是不是疯了？
4: 背我的孩子！
2: 去！这里有些钱，拿着吧！啊，滚吧！
4: 谁要你们的丑钱呢？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你怎么了？你死得冤呐、好惨呐、
5: 这是
4: 你死得好惨呐、太冤了，
5: 对不起，
4: 怎么了我的女儿？
5: 婉儿姑娘，婉儿姑娘，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4: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啊，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给害的呀、
5: 什么淫贼呀？
4: 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啊！
6: 兵部侍郎，宇文至极。
7: 来，
8: 宇文大人到。
0: 臭婆娘，我给了你钱，你还不走？滚！
4: 畜生，今天我给你拼了！我。
6: 宇文至极，你还认识我吗？
0: 是你，
5: 秦兄，你没事吧？
2: 我没事，走吧，
5: 走。
9: 站住！
10: 站住！
9: 智叔，你们杀了智叔。
6: 秦叔不好，
9: 二表哥，我哥就是他杀的。
6: 武亮，
9: 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呀呀！

我不，我，啊！秦大哥，我们来帮你。好，啊呀呀呀呀呀！古远，如归。

皇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国远、卢鬼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就是今天说我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如果。 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国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王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想杀死宇文之极的话。

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为那个婉儿姑娘报仇。结果

0: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0: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2: 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城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王兄，让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0: 好，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今年伯母的寿辰我们再会。秦兄保重。
2: 保重。驾驾驾。

0: 泉下有知，保佑我们来生再续情缘。
1: 爹，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
2: 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查阅所有刑部户部的文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至帝的亡魂。
1: 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公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施主，施主，
2: 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
1: 哎，施主，
3: 阿弥陀佛，罪过。
4: 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
0: 启禀皇上，臣弟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施袭，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4: 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需朕亲下手谕呢？
0: 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旗牌令一职。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独执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臣以为除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

0: 应将罗毅严惩治罪。
1: 哼，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据臣所知，令弟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0: 皇叔何出此言？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武帝与权下于不义。
1: 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至极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家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因奸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至极，将其击毙。
0: 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1: 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说一个谁是谁非呢？
0: 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微臣罪该万死。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2: 启禀父皇，宇文至极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至极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会。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3: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
0: 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
3: 你说。
0: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枉视法纪，当街狙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又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1: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一无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0: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至弟之死于不顾？
1: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至极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
0: 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1: 皇上，老臣就是披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3: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4: 臣在。
3: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4: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祸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3: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0: 是

0: 皇上。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1: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0: 是王爷。
1: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棋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智吉，现其兄宇文化吉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除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誓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故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仅此。
2: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
3: 哼，成都，你去哪儿？
4: 山东。
3: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4: 有什么事比为智叔报仇更重要的？
3: 晋王的地位。
4: 那秦叔宝怎么办？
3: 成龙啊，
2: 是。
3: 传我的令，叫四大皆兄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2: 是。

0: 下官不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哎，
1: 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你军中一人。不知王爷想见谁呀？
0: 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
1: 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现任军屯屯长。 此人天性正直，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呀！
0: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哼，
1: 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2: 是，
1: 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
2: 就说靠山王召见，
3: 遵命。
2: 什么？杨凌要见我？
3: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2: 金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啊？
3: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2: 请。
3: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启白令秦叔宝带到。
1: 停！你就是秦叔宝？
2: 是。
0: 大胆秦叔宝，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1: 哎，
2: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还望王爷恕罪。
1: 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2: 多谢王爷。
1: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呀、啊。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2: 在。
1: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2: 属下领命。
1: 吴方啊，
3: 在。
1: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2: 是义父，请多多指教。承让，多谢手下留情，秦兄技高一筹，卢芳甘拜下风。
1: 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毅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
2: 王爷，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
1: 本王见你双剪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
2: 王爷，先师教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剪，属下实难从命。
1: 哦，
2: 因为先师再三叮嘱，剪在人在，剪离人亡。
0: 秦叔宝，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1: 唐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是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
2: 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龙棒天下无双，以致无缘得见，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1: 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
2: 是。
1: 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2: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唐大人，
0: 末将在。
1: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0: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金叔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 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1: 多谢王爷指点。
0: 卢方学亮，在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2: 是。
1: 金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越宫受理到达长安。
2: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1: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事事横行，多次营业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
0: 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好，有胆量，有气魄。金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笑>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1: 什么？保我性命？是啊。
0: 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如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可是其兄宇文化及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 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哼，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1: 收我为义子？
0: 嗯，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0: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
1: 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3: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认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4: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5: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4: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6: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让开！
7: 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6: 奉大人之命，向您要一个人。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4: 秦叔宝，
6: 又是秦叔宝，他在哪里？
7: 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 靠山王密谈，陆小人前去通报。
4: 不用，走。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8: 你却去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站住！干什么呢？我们找秦叔宝。
9: 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
0: 你们是什么人？
4: 奉上。

上书之命，带走秦叔宝，放肆！你们凭什么？凭宇文尚书的手令。<笑>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

0: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1: 是义父，
2: 请主公恕罪。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3: 成都，
4: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2: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4: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2: 嗯，
5: 这个秦叔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李才，
6: 在
5: 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6: 是，
7: 娘。蓉蓉，
8: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7: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8: 谁？
7: 杨林。
8: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7: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
8: 什么？你答应了？
7: 嗯，我还要随他到登州住房。
8: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
7: 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9: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7: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林的机会了。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8: 我反对你这样做，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7: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20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9: 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你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7: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9: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
8: 蓉蓉，
10: 叔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
7: 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10: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

0: 蓉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
1: 明天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我走了以后，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
1: 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
0: 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
1: 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
0: 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
1: 多谢了，手术保一拜。
0: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你有几分把握？
1: 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
0: 我必败无疑。如果趁其不备下手，我倒有几分胜算。我看没有，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良机，你亦会不屑于下手。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畏一搏呢？
1: 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
0: 我都甘愿冒死一试。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但却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
1: 多谢你的提醒，我会小心的。
0: 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
1: 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五十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
2: 叔伯，路上要小心啊。
0: 娘，您多保重。
3: 何大嫂，
4: 哎呦，程大嫂，你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只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3: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啊，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4: 哼，哎呀，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0: 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
1: 啊？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
0: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哦，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我看你们家咬金呐，大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2: 娘，
3: 哎，咬金，咬金呐，咬金，
2: 娘，
3: 咬金呐，
2: 娘，我好想你啊，
3: 我也好想你呀。
2: 娘，你瘦了？
3: 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2: 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你快点吃啊。
3: 好孩子。咬金呐，你哥和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2: 什么长？
0: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呀、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2: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3: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呢？
2: 营长，
0: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2: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叫你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0: 我才不信呢。你坐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2: 哈哈，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3: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0: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2: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3: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
4: 生气了。
3: 哎呦，走走走走啊。哎呀，走啊。
5: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
3: 真是好孩子。咬金呐，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
5: 哎，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娘给你的那。
3: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
5: 嘿嘿，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3: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5: 哎，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3: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咬金呢？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元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
5: 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3: 好孩子。哎，咬金呐，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5: 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
3: 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5: 那我做了他坐哪儿？
3: 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咬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5: 我知道了。
3: 咬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奶。

0: 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帮你啊？啊，
1: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哦，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哎，对了，你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哦，
0: 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1: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0: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1: 帮帮忙数米吧。
0: 哦，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哇，吓死我了！

0: 这个地方穷啊，连一间私塾都没有。我看见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就办了这间军校。周边的孩子12岁就可以入伍，在这里练武。10至16岁，根据不同的表现，把他们安排在军中不同的位置。啊，来，人之初，
1: 人之初，
0: 像这些特别优秀的，就另加培养，比如薛亮就是个例子。
2: 啊，我问你，你的那些造福于民的想法有这么周详实际吗？走，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再练一下。
0: 王爷，
2: 继续吧。
3: 是。
2: 叔宝，这是我专为军中将领设的藏书阁，这有古今各类兵书过百种。 还有前人和我对每一场战役的分析，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以致用，将来可以举一反三呢。
3: 王爷，
2: 叔宝啊，这间房子除了我的义子之外，其他人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可入内。
3: 义父，
2: 唐威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子秦叔宝，叔宝，这是你的义兄十二太保唐威。
0: 义兄，义弟，
2: 好，继续吧。是。外面研究的是兵法，里面研读的是武功，天下所有各门各派的全部记录于此。还有我几十年对敌应战的心得。叔宝，如果你能把这所记录的全部记下来，并能学以致用，叔宝，我相信你的武功排名。 一定会在10名之内。罗家枪、藏海刀，叔宝啊，还有很多很多，你一定会大开眼界的。叔宝
3: 啊，
2: 看，囚笼棒法，
3: 囚笼棒法。
2: 书内把囚笼棒法的一招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义父，您就不怕别人学了您的招数之后，反过来对付您吗？记住，招是死的，人是活的。临阵之时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招数要随心而发，这正是无招胜有招。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叔宝。 我把棒法恭祝你们，就是让你们找到破解之法，有破才有力，这才是上乘武功的至高境界。叔宝，你好像对我的囚笼棒法很感兴趣。
3: 啊，
2: 哦，我记起来了，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我。好，我给你这个机会。 明晨在后院等我。好了，好好看吧，我不耽误你研究破棒之法了。

0: 义父，我只用了三分力，可你连双剑都已经拿不住。就凭这个，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1: 我
0: 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先把你的双剑练好。
1: 我知道。
0: 知道了还不快去练，站那干嘛？停！不是在这儿，到庄助中间去。

0: 只是虚有其形。你进去试试。怕什么？柱子是死的，剑也是死的，打下去。
1: 义父，我明白了，多谢义父指导。
0: 你明白什么了？
1: 勇者无惧。
0: 好，果然悟性不凡。不过叔宝，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剑法就离你而去了？
1: 义父，你怎么会知道呢？
0: 因为此剑法你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呢。
1: 请义父言明。
0: 你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而完全忘记了与脚步的配合。我想这套剪法的精髓就在于腰部手神要聚合为一，如果你能参透的话，每一剪下去都应该有劈山开石之力。可于当年金剪镇长江，秦家秦仪的剪法相媲美啊。
1: 秦家剑法，
0: 可惜呀，他已经随秦仪秦将军长埋黄土。可惜，可惜呀！啊，叔宝啊，叔宝，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怎样把剑法和步法合二为一。
0: 啊，哎。这套剪法好像还没有名字吧？
1: 这，师父，他没告诉我。
0: 哦，那义父就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游龙剪法吧。
1: 义父，既然失传的秦家剪那么有名，那我就沾一点光，就叫秦家游龙剪，好不好？
0: 秦家游龙剪，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你也姓秦嘛，叔宝，你想挑战我的囚龙棒，就要先把你们秦家游龙剪的奥秘参透。你只要能把整套剪法在这个林子当中舞完，而不碰一根木柱子，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0: 又怕是我呀？这是贵妃私房，太子岂可擅闯？我知道父皇现在龙体欠安，夫人寂寞，我特来安慰呀。
1: 太子请自重。
0: 我知道你做得到任何事，不要再惺惺作态了。鱼水之欢只是迟早之事。
1: 太子万万不可啊！我已托体圣上。
0: 请太子名分攸关，为何如此执着名分？名分有何重要？父皇迟早都会归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这畜生！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今天不从了我，日后你想做我的情人，乃是难上加难的。
1: 你这畜生！

0: 拿，拿，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如果你乖乖的，就根本不会有事，根本不会有事。管你的名节，你小心点。
1: 哎，来了来了，
2: 传陈夫人。
1: 臣妾叩见万岁爷。
3: 啊，爱妃，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
1: 臣妾托皇上鸿福。
3: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1: 我
3: 过来过来，不是这边，这是谁打的？说说呀。哎呀，爱妃，说，有朕给你做主啊。
1: 万岁爷，太子他无礼，他居然冲着我的寝宫要。
3: 畜生，他竟敢趁我有病乱我后宫，这种品德怎能托付大事？传刘求元延进宫，让杨勇到光华殿来。
4: 长兄，殿下登基之后，云贵川三省的盐业一道就交给张兄你指派，襄淮的水路嘛就给成龙负责。张兄，你看这种分配公平吗？
5: 反正都是主子的引子，尚书，你说怎样就怎样吧。
4: 好好好，爽快爽快。至于梁广，
0: 你们还在说坐地分配的事情。
4: 殿下，
0: 少废话，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宇文成龙，宇文成都，
6: 臣在。
7: 臣在。
0: 召集禁军，宵禁精兵，封锁皇城，禁止任何人出入。
7: 臣领旨。
4: 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0: 父皇要改诏，要立杨勇为太子。
4: 殿下说什么？要废掉你？这是为什么？
0: 这你不用管。总之，万万不能让父皇改诏，否则我多年的忍辱负重都会付之于东流，你们也都会受到牵连，一无所有。
5: 哎呀，那怎么办啊？宇文老兄，你得想一个万全之策，保住咱们太子的太子之位呀。
0: 我现在要的不再是太子之位。而是天子之位。
7: 元爷
8: 奉诏
7: 见
8: 皇
7: 上，
8: 烦请引路。
7: 拿下！
9: 别动！
7: 你们干什么？
8: 是皇上召我们进宫的。
7: 闭上你们的嘴，把他们押入大牢。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探望。
10: 皇上，我们要见皇上。
11: 带上来。
12: 这
11: 父皇，父皇传我到光华殿的，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啊！
0: 大哥，好久不见了。
11: 杨广。杨广，你竟敢坐在父皇的位置上！
0: 我又能将父皇怎么样呢？半个时辰之前，父皇已将皇位传给了朕，朕现在就是当今的皇上。
11: 你又在骗人！我要见父皇。
4: 大公子，我最近收到密报说你联络高丽预谋造反，现已查明，证据确凿，按照大隋的条律要凌迟处死。
11: 你血口喷人，宇文化及，你敢与杨广串通一气，想陷害于我，对不对？

0: 父皇，父皇救命啊！父皇是不会救你的。认命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哼，朕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杨广，你放开我，放开！别动！
1: 就给你留个全尸！不要！不要！我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太子，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太子，求求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待会要乖乖的。大哥，你放心。
1: 放开我！你走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嫂夫人的。
0: 放开我！我要放开！
1: 求求你了，你放开我呀！别这样！
0: 大哥，你也知道，朕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嫂夫人如此的妩媚动人，惹人怜爱，我又怎会待她不好呢？我现在的呼吸很不顺畅，不过让嫂夫人抚慰一下。 我就会很舒服了。看什么看？动手！
1: 不要啊！你
0: 走！
1: 不要啊！你要干什么？

0: 奉皇上旨意，市内所有侍卫换防。
1: 是。
2: 是柳球元言吗？
3: 皇上，是张总管。
4: 叩见皇上。
2: 柳球元言呢？我宣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啊，
4: 皇上不用担心，皇上很快就会见到二位大人的。请夫人暂且回宫休息，有小人侍候皇上足矣。
3: 这。
2: 张衡，
4: 皇上，在下有要事禀

0: 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张恒，把他赶出去！你竟敢背叛我！杨广，你来得正好，朕要重新宣召，把你废掉。你胆敢杀你的父亲？
1: 是啊，
0: 阳光，你这个逆子。

0: 我黄久病，卧榻多时，寻医无策，药食无灵。昨夜子时撒手西去，未及殿丧之礼。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谨遵先帝遗诏，奉太子杨广为新帝，即日登基，恭请新帝继位。
1: 父皇，
2: 先帝已逝，皇上自当节哀，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大隋之威。
3: 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朕我。

0: 这个不要，快，这个不要。
1: 是。
0: 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由今日开始，尽情尽欢，享受前人未享过的快乐。这间书房太单调了，不要，不要，全都不要。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书房里边重新布置，要布满了奇珍异宝，还有王书胜的字，以供朕欣赏。
2: 是，
0: 坐吧。
2: 皇上。
0: 还有，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里面有十里大湖，还有迎来、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知道了吗？啊，对了，还有重修洛阳城的东宫，朕就可以随时去游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

0: 那就是给朕修饰寝宫，招纳天下间的美女，这件事是第一位的，限你1个月之内完成。
1: 臣遵旨。
2: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0: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普天之下皆我子民，为朕尽力乃是他们的荣幸，这等事都做不到，我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2: 这……
1: 皇上，是否可以令地方官员上供金银若干和稀世珍宝，以贺皇上登基之喜，以表官员效忠之心？
0: 好主意，好，爱卿。令全国各地每州每地方都派50名美女进宫，你只去办吧。
1: 是。

0: 各位卿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启禀皇上。
1: 臣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0: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1: 谢皇上。
0: 宇文成都，
2: 臣在。
0: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
1: 护国大将军
0: 及大隋第一勇士，臣谢主隆恩。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1: 臣代臣儿谢皇上。<笑>
0: 至于张大人，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 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薇，是因为怕他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 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笑>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3: 皇上。

0: 内库还有多少存银？
1: 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7万两。10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3万。您可是为碎角问题发愁。哎，
0: 碎角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要各地纳贡贺礼。
1: 登州又不是附属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万两？什么10万两？哎，
0: 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1倍，军中役不可免，实在是难呐。王爷，就算现在清进内库存银也不够啊，一倍只看。 现今只有向民间征集了。
1: 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

0: 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向他们多争呢？我私库里还有多少？
1: 3万不到。
0: 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3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军饷军粮减2分，再从我私库中调出2万，凑足10万，押送上京。
1: 遵命。

0: 先知，本想到灯节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新帝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深信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四成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5: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6: 大哥，这昏君明摆着逼老百姓造反，不如我们反了算了，一口气杀到长安，让我们大家也当皇帝试试。
1: 大奶说话虽有些鲁莽，但却也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逼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4: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7: 对，赴汤蹈火。
5: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7: 好。
5: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8: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5: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9: 下一个，
10: 赵金。啊，下一个。
11: 我
10: 怎么样？
11: 我还有十两啊，
10: 就这么多。下一个。
12: 皇上那么多钱
10: 干嘛？
11: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给我，我就翻桌子。哼，
10: 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十减二，你自己看看。
11: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啊，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10: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按军法处置。
11: 军法？
13: 别吵了，我没事，走吧走吧，啊，快走。哎呀，
10: 下一个。
11: 不单之间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按十减二啊。这个搞法，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我改天有空不睡中午觉，叫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13: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要砍头的！
11: 哼，砍头好过饿死。
10: 下一个，
11: 皇帝，皇帝
13: 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
11: 嗯，哎呀，走吧。不是皇帝吗？
13: 哎呀，快走吧。

0: 哎呦，真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太
1: 棒了！我回来了！啊，看我多威风！
0: 威风，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
2: 哎呦，
0: 威风、啊！哎呀，
2: 看看不得了啊！
0: 真是
2: 大嫂，你看看，当营长了！哎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啊，早晚能成大器。哎呦呦，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呐、啊，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1: 啊！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2: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1: 嘿嘿嘿嘿，啊！哎呀，哎呦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哦，哎呀！
2: 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许骄傲啊！哦，
1: 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2: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哦，啊，哦，怎么这么小啊？
1: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俸禄。嗯，
2: 哎，往后啊，找个媳妇儿。
1: 不用了啊，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
2: 哎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哎，当然要娶媳妇了，要给娘抱个孙子。
1: 哦，好了好了，我要去煮饭了，我去烧火啊。哎，
2: 你这孩子，

想不到会烂裤裆啊，烂得这么彻底，手工真是差。这样放回去，这么凉爽，营长定会感觉到。这就没

0: 哎，这么巧啊！哦，对了，不知大伙吃没有吃饭呢？不如我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大鬼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2: 不是，嘿。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可我月经下还说没事，这个月我怎么养我娘啊？这个狗皇帝一登基扣我军饷，打我屁股。
1: 哎呀，嘘，
0: 打我屁股。
1: 好了，快走吧，
0: 一会儿我定拉得下来，打他屁股。
1: 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走吧。哦呦，
2: 皇上，
3: 不瞒节度使，召集上供，十里新鲜水果。

0: 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1: 皇上，先听听他送了些什么来。念是：太原留守李渊上贡白银50000两，黄金10000两，玉佩25块，玉块25对。嗯，这李渊还挺懂事的。哎，还有什么？
2: 南海珊瑚石剑各类珠宝5箱，太原美女40名。嗯，<笑>
1: 好，那把他献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3: 是，
4: 启奏陛下。
2: 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李渊多次诋毁陛下，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即使他进贡再多，也不能放虎归山，望陛下三思。哎。
1: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嗯。
2: 况且他现在也算是见风使舵，他呢又没实权，又没兵权，不成气候。下一个，
1: 邵州留守李子通。
2: 他供了什么呀？
1: 他只成了一封信。
2: 一封信？念。

0: 把多余的擦掉。啊，这是一个口口，然后用蜡把它封起来。
1: 孙红艳正在制作一种特别的画笔，这种笔应该是画画时最小的毛笔，它还有一个接近90度的弯钩。孙红艳把狼毫扎在竹子削成的小

0: 毛笔杆上。孙红艳将近20年的时间一直在画画，这个是他最重要的画画工具。他的画需要自己制作画笔，因为这种画非常特殊。200年前的1816年，一个叫甘桓文的画家将小钢珠、石英砂和一点水灌进鼻烟壶内晃动，他想把鼻烟壶的内壁磨出细纹，让颜料易于附着，然后用带有弯钩的竹笔蘸上颜色，在内壁反向作画。这是甘桓文随心的一次画艺，这种需要高超技艺的画很快就成了大清宫廷贵族文人绅士青睐的时尚技艺。这就是孙红艳制笔创作的画种，内画。内画的创作需要高超的技艺，作画顺序相反，内壁反着书画，外壁观看时才能是正常的顺序。内画大部分画在瓶内，壶口小，限制书画的操作，绘画时不容易看到笔的位置，所以内画有扎实的画画功底还不够，还要经历严格的训练才能完成一件作品。孙红艳用自己特制的变形细笔，在玻璃、水晶、琥珀这些材质的壶胚里面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格调典雅，笔触精妙。这种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古老手工艺术与镜花水月相似，不仅仅有梦幻般的美丽，它们都一同处在那个与现实截然相反的视角和世界里。但内画是真真实实可望可及的。
1: 我们这个是自己脑袋里面，但是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它就记忆在这里，它的市场价值也在这里。不然我们价值就卖10几万、20-30万，我们那么多工艺美术行业，他们价格都没有我们卖的高。
0: 画内画讲究的是气定神闲，细致入微。孙红艳使用的大多是天然水晶手工磨制的瓶子，一个类似鼻烟壶的瓶子画完一个最快也需要2-3个星期，手勤心细。画的时候不可以心有旁骛，
2: 所以他这个画法这种就是油画，这种画法这个是砂岩和这个油画上的。
0: 孙红艳画的这个容器口只有一粒黄豆那么大，
1: 因为我们是不可复制，就一件，实际上就一件。我们假如你给我100万的话，再做第二件我做不出来，没感觉。
0: 这个从山东游历到云南的女子，把她见到的云南都画在了自己痴迷的空间里，在一个极其微小的空间传递着云南独特的人文与绝美。画内画的时候心中只能有画，在方寸之间作画，一点细微的情绪波动，一秒瞬间的走神，都可能牵动画者的指尖，扰乱这个微空间的平衡和绝美。所以浮躁与内画几乎是绝缘的，越精致典雅的内画越需要画者心境的平和与宁静。所以孙红艳才说内画很难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内画修艺也修心。他选徒弟的时候修心是第一的。孙红艳自己创作的内画，一个小壶价值都在1万元以上，10多万元的内画壶是精品中的精品。但是在画的时候，孙红艳从来不去想这把壶最终的价值，他琢磨的最多的是眼前的这把壶哪里还不够完美。

0: 你内在的东西有多少，内涵包括你的文学，包括你的知识量有多少，从你的话。
1: 真正的手艺人一生总在疯魔地追求完美。张林春是一个穿珠子的行家，他总能在散乱的各种小事物当中敏感地找到某种绝美的搭配，穿出另一种事物的韵味和经典。他是昆明这个休闲城市中用手穿起古典与时尚的另类设计师。焚玉里清香，哥哥抚琴，张林春和嫂嫂就在悠扬的古琴声里静静地编织着手串，丝毫感受不到窗外的喧嚣。尽管这个店的位置就在最喧闹的市中心商业区，张林春说，穿珠子和饰物是让有缘的石头和金属在手中邂逅相融，然后呈现出和谐古典优雅的绝美。所以这样的手工需要的是内心的宁静和心无旁骛的专注。看到张林春的店铺，很少有商业的味道，这样的氛围使张林春和他的手工串一起成了喧闹都市中一朵静静绽放的幽兰，恬淡优雅。那些穿成的事物也在手和煦的抚摸中有了温润迷人的风采。每一件手工穿都是张林春心境的流露，心意的流转。不用笔和纸张，张林春的设计是把铺满桌案的珠子一颗颗拾起，摆出他心中念想的造型。这个过程要持续很久，一旦成型，张林春就能用灵动的双手行云流水一样穿起自己的心意，给珠子和饰物一种美丽或者优雅的造型。灵巧的双手在细腻与微小中自如地穿梭，这些分散的珠子和饰品在张林春的心意里相遇集结纠缠，最后成了都市中的时尚和典雅。
2: 设计这个珠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快过年了，然后呢大家都喜欢这个颜色，带上银喜气，红色配上青金石，这个颜色，这个蓝它是绝配的一个色彩，然后呢再以这个925的钛银来搭配。这个珠子呢用法很多，可以做手链缠在手上缠几圈，然后呢可以做项链，

手工穿，最具魅力的就是任何一件手工穿都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张林春可以用任何的材质，玉石、蜜蜡、琥珀、木头、水晶、金银，或者是普通的彩线，都能编出美丽的绳串。不同的搭配就是不同的造型，千变万化的造型就是风格迥异的个性。一条手工穿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手工穿的唯一属性成了个性都市人的最爱。在安静和典雅中。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云南的版画艺术家探索出一种新的版画艺术创作形式——绝版木刻。传统的套版木刻是在几块木板上完成雕刻，作品可以不断印制；而绝版木刻是在同一块板上交替完成雕刻与印刷，套印几种颜色就刻几次，印几版。每一次印刷后，都要在同一板上重新雕刻画面，创作的过程也就是绘漆刻版的过程。当作品完成时，只剩下最后一版的图案和颜色，这就形成了自然的回版过程，不可逆转，也不可复制。绝版木刻版画是特殊而有趣的，刻刀的金属味道，木板的木质气息，反复雕刻和套印中出现的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使作品的创作有一种未知的魅力，让人期待。只有到最后一道落下，套印作品离开刻制木板的那一秒，我们才能真正欣赏到这件视觉艺术品最终的秘密。艺术家需要熟知所有材质的属性、特质，才能找到这件作品美丽的秘密。这是一个集合了物理、化学知识、制作工艺、绘画、雕刻，还有体力与智力的艺术创作形式。所以，绝版版画艺术家中男性居多。

吕敏是中国一位特别的版画艺术家，他用女性独特细腻的双手和心，探索到了绝版木刻的另一种独特的秘密，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气质。版画设置于套色印刷工艺的传统技术，大多色彩对比鲜明，线条锐利，而吕敏的作品却出人意料地有一种温润的色调。他不刻意强调线和斑驳的肌理，金属的刀，木质的板，浓厚的颜料，沉重的印刷套色，在吕敏的手中却调制出奇异的柔和味道。各种色彩在他的版画世界中水乳交融，相互浸润，形成微妙的渐变。作品奇丽而自然，含蓄而沉静，艺术语言干净纯粹，这是吕敏特有的艺术世界，也是他独有的艺术标志。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每天都有新的拆毁和新的建造，人们在其中奔跑忙碌，快乐痛苦却难以停止，难以安静倾听内心的声音。当很多艺术家用冲击性的画面和内容对社会文化进行呐喊式的反思、批评和抗争时，吕敏却持守了宁静、美好、纯净的美丽。这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常常有线条分明、色彩变幻的眼睛，凝视着世界的变化，执着地用孩童般的单纯去还原

直觉中的美好，还原生命每一个时刻的感动和赞叹，还原被拆毁的记忆中的世界，重建生活中曾经的美好，向路过的人呼喊，看，生命原来何等美好。来，安静下来，享受创造的奇妙。

刀的锐利，木板的坚实，油墨的浓厚，在吕米的手中酿造出心灵世界柔软的味道，让忙碌的人们在欣赏他的作品时得到安静和休息，回到灵魂深处那片纯净的天空。

0: 周围充满了某种神秘令人心仪的香味，小鱼正在制作手工咖啡，这里是香味的原点，香味随着时间神秘地变换着自己的味道。
1: 温度很关键，如果它的温度不均衡，或者它的温度升得太快的话，对整个豆腐出来都是会有影响。
0: 这个时候，小鱼手里的咖啡豆还带着山野上采摘的绿色，一股淡淡的青草香诱惑着我们的嗅觉。绿色和青草香味很容易把享受这种氛围的人带到湿漉漉的充满雾气的山林，这些咖啡就是从热带和亚热带的丛林中千里迢迢来到都市的。咖啡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高原地区，咖啡豆实际上是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13世纪，埃塞俄比亚军队将咖啡带到了阿拉伯世界。16世纪末，咖啡通过意大利开始大规模传入欧洲，欧洲人瞬间就被这种奇异的植物饮料迷住了。尤其手工咖啡的制作是一个令人享受的过程，烘焙需要一个细腻漫长的时间。在小鱼手摇的20分钟里，咖啡豆发生了很多

上去，咖啡豆的颜色由浅绿色变成淡黄色，再变成浅棕色，中度烘焙的颜色是深棕色，如果想要深度烘焙的话，就会变成炭黑色。味道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微妙变化，开始闻到的青草香味，烘焙一会儿后就有了类似烤花生的香味，最后是熟悉的咖啡香气慢慢飘散出来。咖啡最早在欧洲价格不菲，甚至被称为黑色金子。1727年，咖啡引种巴西，巴西的气候非常适宜咖啡生长，从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蔓延，开始成为世界性的饮料。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饮用咖啡，云南是中国最大的咖啡产区，咖啡种植140多万亩，每年可以收获8万多吨咖啡豆，占到中国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的99%以上。咖啡豆烘焙完成以后，小鱼将咖啡豆磨成粉，

香醇的咖啡就在手与时间的磨合里发出了诱人的味道。小鱼对手工咖啡很痴迷，他曾经是一个生活殷实的银行职员，但是他最后选择了咖啡师，这个被人看起来朝不保夕的职业。实际上，小鱼自己逃离了一种格式化的生活，在咖啡的醇香里放慢了快速的节奏。当他的手和心交织在这种自然植物的蝶变中时，这个咖啡师就邂逅了一种奇妙魅力的生活。

小鱼在创作这种蝶变的时候，会碰到各种温馨的故事，他把这些附着咖啡醇香的故事变成了画。小鱼把这些画叫做咖啡画，每一幅画里都有一段蝶变的美好的故事。

茶艺师王迎新把山野的茶带到了昆明，茶以一叶之微润泽天下，他把茶在山野的四季与懂得他、欣赏他的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静静地布在这个方寸之间。中国人的茶艺在唐代就有了道法自然的气质，距今1200多年以前，陆羽的《茶经》描述了前人饮茶的种种，茶艺也融在其中。随后的宋代，饮茶风气盛行，茶艺也更为精深。茶艺师就是要在方寸的茶席之间演绎千年流传的茶文化。茶席是近几年才开始兴起的饮茶形式，王迎新巧手设计的茶席，从茶经、茶史、传统古典诗词、绘画中寻找脉络，将中国传统的节令、养生文化与茶饮结合，把中国的陶瓷、书画、木作、藤编、纺织等元素和茶席交融在一起，采用陶瓷、青花、手织布、银器等原汁原味的中国物件，传承古代文人点茶、插花、焚香、挂画的四般闲事，营造出充满人文情怀的茶席设计风格。王迎新是中国十大茶席设计师之一，茶室在他这里已经不单纯是煎水煮茶，他从疏韵茶香里暖出的茶席，让饮茶有了清灵逸尘的文人情怀。火炉的炭慢慢燃起来了，质地粗糙却温暖的土织布是云南乡村街子上快要绝迹的首作，茶针与茶歌相依相偎，一盏茶在光阴斑驳的茶案上飘洒着山野般清逸而诱人的气息。王迎新手随心动，一提一出，一场茶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演绎着纯中国式的审美。晒青的大叶茶芽在漫长的日子里卷

曲着，银亮的绒毫慢慢从淡黄再到金黄，透纸的茶香，纯净的没有一丝杂味，是在昆明带着阳光味道的洁净空气里存放的因缘所成。烧开的水再滚了一分钟，润茶再注一杯茶，橙红如落日。在一个午后，听湖中水声沸起，莫听茶语，静享佳茗，品读心境，内心获得难有的祥和。

罗布人阿姆东正在沙漠里烤鱼。这是一种出产于塔里木河的鲤鱼，从中间剖开，穿在红柳制作的木签上。罗布人是楼兰古国的后裔，世代逐水而居，靠渔猎为生。罗布人从小以鱼为食，不种五谷，不养牲畜，是真正的吃鱼专家。罗布烤鱼闻名天下，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粗犷的味道。

60岁的阿姆东家中，四代罗布人，只有他和妻子还居住在罗布人村。阿姆东也曾在镇里住过一段，但很快就回来了。他早习惯了罗布人村的安静，也习惯了祖辈留下的生活。

0: 农闲的冬季，瓦蓝的天，王鲁芬约好几个刺绣的邻居，他们要一起到田野里打猎。这是燕山彝族寨子的冬天叫人兴奋的一种游戏。田野里秋天种下去的小麦种子还没有发芽，但是它们已经吸足了阳光和水分，正在暖和的泥土下渴望着悄悄地探出脑袋。对这些种子来说，被泥土保护得太久，它们还没有意识到在探头的一瞬间可能会遇到惊险。田野枯黄的草丛中栖息着一些饥饿的麻雀，那些刚探出头的种子很可能成为它们果腹的目标。然而这些正仔细搜寻着种子的麻雀们并不知道，它们很快也将成为猎物。女人要到草丛中赶鸟，受到惊吓的麻雀惊慌失措地飞起来的一瞬间，男人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就来了。他们像捕捉蝴蝶一样捕捉麻雀，但是需要十倍的眼疾手快。
1: 好棒，
2: 来了来了来了，快点打呀。

0: 这是闲适的冬季最让王洛芬他们感兴趣的游戏。家人、邻居一起在捕捉的快乐中潇洒地过一天。寨子的女人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刺绣社，捕鸟和刺绣是农闲时女人们最喜欢的。赶鸟的快乐还留存在他们的指尖上，他们就顺着指尖把生活中看到的山野和花鸟绣在了布上。他们的绣品颜色艳丽，心里想到什么，指尖就绣出什么。
1: 一小时一楼带着可惜你能进来，但是下面记得
2: 那得带水好了给吧。桃果子打到我的手嘛，姐你们。啊，桃果子打到我的手。打点我那个胡萝卜，看到
0: 吗？寨子里的男人们出去打工的时候，寨子的女人们就一群群的聚拢来，绣上自己的牵挂，绣上一家人对美好日子的盼望。

0: 是寨子里的刺绣高手，带着姐妹们刺绣的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在寨子屋檐下绣出的大红大绿，会吸引很多都市人的眼睛。一次偶然的参展，她们姐妹的绣品就成了香港、上海人常年订购的绣品。他们在寨子的红土房里绣出的是山野的生气和寨子的灵动气息，他们能在布上绣出精彩，是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花鸟和快乐的世界。绣花、种田、捕鸟，那是居住在城市森林里的人想象不到的惬意生活。
1: 大伯，头就让他跑的吗？

0: 成平家有个绣球作坊。实际上，成平不会做绣球，做绣球相当娴熟的是成平的妻子。但是，成平喜欢看着村里的女人们做绣球。农闲的晴天是做绣球的好时间，做这种古老的玩意儿，必须要有愉悦的心境，才能缝出浪漫的韵味。
1: 这回咋昆明有苏州那个男人绣出那幅，人家标价一万，10万，
2: 绣得相当漂亮了。
1: 做右手开工呢。
0: 在农田劳作了一季，在厨房里转了一年的女人们，在这个小院里有了愉悦自己的理由。常年与土地和油烟打交道，让女人们的手变得很粗糙。但是，在这些粗糙的拇指间缝出的是细腻的针线、美好的图案和温和的心境。绣球最

0: 初的样子是花瓣一样的布艺，这些布艺中填满了谷粒，或者是米糠，或者是其他植物的种子。
1: 啊，你这晒寂寞了，看个寂寞晒，你要缝弄那的寂寞晒不成了。
2: 清风寒凉斋，是了吗？
0: 因为浪漫心境的女人们，也把五谷丰登的祈愿缝进了绣球，布艺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精美的绣球。当然，绣球一直是年轻人们定情的信物，所以那些组合成绣球的谷粒，也隐喻着钟情的男女在美好的爱情之后被祝愿着多子多福。事实上，关于绣球的起源与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它的发明不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与之相反的战争。2000多年前，远古时代的战争使用的都是冷兵器，绣球最初的原型就是青铜铸制的古兵器飞陀。这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还用于狩猎，是猎人们捕获猎物迅速逃离险境最好的助手。厌弃战斗的女人有一天把飞陀改制成绣花布囊，她们把美好的祝愿缝在其中，让远离自己的男人既带走那种危险的武器，也带走一分祝福和牵挂。到了10世纪的宋代，绣球传达牵挂和情感的部分扩大了，他们和好战的武器彻底分离，成了男女传情达意的浪漫信物。弥渡的乡村总流动着一种浪漫的气息，这个叫密旨的乡村是东方小夜曲小河淌水诞生的地方。这首乡村味浓郁的情歌赋予了这个地方浪漫的情调，所以会唱情歌的女人们做出各种情趣盎然的绣球就不奇怪了。女人们在繁忙的家务辛苦的农耕之后做绣球，是一种放松和愉悦的享受。在秋天的晴空下面缝制绣球，缝制的是乡村式的浪漫回忆和美好。
3: 在深山
4: 咱不想问好几个

0: 高永康，属鼠，壮族。42岁的高永康，有很多人无法想象，从偷偷捏起第一根针线开始，这个温和的先生已经与针线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割地生活了30多年。最初是偷偷地穿针引线，后来就成了壮族人家穿针引线的著名绣男。
1: 他就说那时候就不是说哎呀哪知道了绣针什么不一样的老婆人呢啊，就绣不绣那么习惯的啊，一到做的不咋说自己那个时候也好不咋说嘛，自己做说的自己的手艺就得。
0: 儿时的高永康沉醉于寨子女人那些美丽的服饰里面，那些粗布上翻飞的小鸟，不语的山花，像磁石一样粘住了小男孩的心。针线交织缠绕出来的刺绣也缠绕着他，看着他拿着针线的痴迷，母亲觉得他是走火入魔了，但是打骂对这个入魔的男孩不起丝毫作用，甚至村寨人的嘲笑也扫除不了少年高永康迷恋刺绣的魔性。
2: 因为我母亲了嘛，她看见我做的时候她就会骂我了，当时是一个男人要是想着做的话，怕这个以后了我不成器。
0: 高永康总是深情地看着衣服上的图案，想象针线是如何的交织缠绵在一起，没有人教他，就自己琢磨。
2: 不敢找，因为那么个怕人家笑了嘛。

0: 看人家这个穿的好看了嘛，我在里面在这个家里面了嘛，我就在想了嘛，就是说哎，人家是这个做了好看，先从这个打海底了嘛，拿好这个整理这个方法，做起之后了嘛，这个手了嘛就做了灵活掉了嘛，我才慢慢的才学哈。
1: 十多岁以后，他没有完成学业，完成的是一幅幅精美的绣品。高永康这个时候不再偷偷躲着做刺绣，每当挑针拉线的时候，他的眼里、耳里、心里只有那柔软灵动的图案，针和线在手中快乐地舞动，看不见母亲的愤怒和无奈，听不到男人的嘲笑和不解，他就是一个浓郁树下刺绣的男人。周围的伙伴都出门打工，他成了唯一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宅男，安静地宅在家里，宅在寨子的田埂树下，宅在母亲无奈的爱里面，穿针、引线、刺绣，独享着一份手与线无限缠绵的快乐。
0: 我想着写花了嘛，我一点都不好了，我就凭我的手干了嘛，我就能够写出来。
1: 寨子的那些绣娘首先惊叹这个男人的针线，偷着学的技艺，甚至让他们感觉到了，这双手应该不属于一个男人。
0: 还是有一些人了嘛，还是对我还是有一些鼓励了嘛。他就说，哎，三不六时行出状元，自己画了嘛，就给我这个勇气了嘛。
1: 高永康最初得到的欢迎和理解，来自同行，寨子里的绣娘。他甚至成为女人们的化妆师，女人们的服饰经过他的手以后会更有风韵。
2: 他老了，他那么长了。
0: 其实呢，我没得看的。
2: 没得看了，看老了。
0: 嗯，关机过来也，他老的都不
2: 老，老
0: 的没老。
2: 没瞧见过来的嘛。
1: 赢得了村寨的女人，就赢得了村寨，因为他的手不仅穿出了美丽的图案，还穿出了寨子里一种乡野中的优雅生活。花几个小时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宅在家里穿针引线，高永康的刺绣从无人问津到需要预先订购，30多年静静的刺绣喃喃地对针线说话，刺绣让他的心安住下来，看着针线从指尖穿过滑下，最后成为一片精美的刺绣，是时间的沉淀，也是执着绽放出来的绝美。

这是云南彝族的花腰刺绣，精美秀丽，每一幅刺绣都是花腰妇女用针尖绘制出的图画，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些精美的花腰刺绣最初是从一幅剪纸开始的，花腰姑娘们会仔细地把自己的梦想设计成一幅幅随意而飞的剪纸，所以精美的绣品下方注定会先诞生一幅精妙的剪纸。这些剪纸的设计者一定是花腰刺绣中的高手。蒲清华就是田间地头酝酿出来的花腰剪纸高手。每到赶集日，集市上这个属于蒲清华的摊位就会涌来大批的客人，各村寨的花腰妇女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为了买几幅蒲清华设计好的图案带回家做刺绣。

0: 冬季是一年当中最难得的休闲时间，不必去照看农田，蒲青华会有一段安静的设计剪纸时间。这个爱观察、爱琢磨的花妖女子，把在田野里看到的、想到的，都变成了手中的剪纸。
1: 这个是花边，你先点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你也多长也可以剪多长。我们插纸也是，插条也是，不用尺子也可以插成一条直线。别个地方剪纸是有先别花起来，那我们是剪纸是不先有花。
0: 山茶花很快在蒲青花的手里冒了出来。
1: 不先花就是一折起来，把纸折起来就一刀拆线了。
0: 一张纸，一把剪刀，不需要画纸和笔，蒲青华就能很快剪出花妖刺绣需要的图样。在一家人的眼里，如火一般的山茶花代表了吉祥。花妖妇女们除了把山茶绣在衣服上，还喜欢绣在背孩子的背带上。他们把热情穿在肩上，也把吉祥背在背上。不足20分钟，蒲青华已经剪出了不少漂亮的图案。图案剪好了，刺绣的形也就出来了。现在他已经准备好浆糊，需要仔细地把剪纸贴在布上。

花妖绣娘总会成群结队聚在一起，相约着一起刺绣。蒲金华也会加入他们，他们的绣品给爱人，给孩子，也给自己。他们穿的这身花妖红装，一件得绣三年。第一次穿戴是在每个花妖姑娘做新娘的那一天，绣娘们都会相互帮助，去缝制这个一生最美的梦。蒲金华的剪纸就是倾尽心血的红妆最美好的开端。蒲金华的剪纸是他为花妖刺绣设计的底蕴，之后绣娘们就用一针一线为剪纸绣上色彩。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心中色彩斑斓的世界，一针一针伴随着盼望细细地绣出来。

弥勒彝族普大妈的刺绣非常精美，她们身穿的服饰就是自己一针一线慢慢缝出来的经典。这些细腻的针线里面缠绕的是彝族人的历史、故事，还有神话。

里面最有名的刺绣高手。他从7岁就开始做针线活，那时候她是个聪明可爱的女孩，村里的绣娘们把自己的很多针尖上的绝技都传给了这个7岁就开始帮衬母亲的孩子。50年后，普大妈就成了令人惊叹的刺绣高手。尽管普大妈已经绣出了很多精美的绣品，但是彝族人的服饰种类更让人惊讶。这个拥有200多个支系的民族，就有将近800多种服饰。服饰上的刺绣种类和图案，即使看看照片，也会觉得走进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服饰大观园。彝族人的衣饰里，还缝进去了很多有趣或者神秘的故事。

0: 胡大妈缝制的真饰品，就与彝族神秘的壁魔有着一段有趣的传说。在这个针线缝制的故事里，传说远古的时候，彝族是有女壁魔的。在所有的壁魔里面，女壁魔智慧超群，让众多的男壁魔望尘莫及，这让男壁魔无言以对。谋划以后，他们就用一件美丽的服饰引诱了女壁魔。这件精美的服饰更加衬托出了女壁魔的绝代风华，但是美丽的服饰就此锁住了她的智慧。
1: 所以是心里认为人的心智是在这个地方，那就找了块围呀，就把这个围起来。
0: 在被美深深的诱惑了之后，彝族人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女壁魔。
1: 那就是自从那一男的话呢，心智摸起来就没得那么聪明，就很听这个男人的话。
0: 从此，彝族女人们索性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如何把自己装扮得更美。现在，蒲大妈正在缝制的就是诱惑了女壁魔的那件服饰。蒲大妈做服饰，全靠手工挑花和刺绣。做一套衣服往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刺绣他们的心意，也是手工对时间的敬意。在刺绣中恬静的慢慢的堆积时间，绝美才可能悠悠的绽放。
2: 夕阳是一盏，夕阳是自
0: 然，日夜星辰，山水木石，花鸟禽兽。蒲大妈用一根根五颜六色的丝线绣出的是历史、故事和神话，他们把历史、天地都穿在身上，把大自然的美、生活中的美都穿在身上。他们的刺绣只为亲人、朋友和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双手做工养活自己，在彝家人的寨子，这是一种触手可及的理想生活。

0: 公元626年，大唐立国刚刚8年，在都城长安的玄武门，一场政变正在悄悄地准备。
1: 大哥，不能再犹豫了。
2: 我想，秦王不会今天下手。等进宫见过父亲，再做决定。
1: 大哥，情绪不对。

京帝国的政变持续了仅仅几个小时。在6月4日的这个黎明，大唐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取得了帝国的最高权力。玄武门之变极大地影响了大唐帝国的历史，它不仅造就了一位名垂千古的帝王，也为一座旷世宫殿的诞生埋下了种子。在今天西安市的北部，有一个大型的文化遗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耸立过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砖木结构宫殿群。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凡尔赛宫、4个紫禁城、12个克里姆林宫、13个卢浮宫、15个白金汉宫。这就是大唐帝国的皇宫——大明宫。这里不仅蕴藏着一个帝国淹没已久的秘密，也铭刻着整整一个时代的记忆。

0: 种植大作战。
1: 同学们，明天老师会带着大家去菜园种植，大家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秧苗带来。
2: 好的，老师，我一定会好好挑选的。
3: 那我选什么秧苗会比较好呢？
0: 小火车，你想选择什么秧苗呢？
2: 我也没有想好。
1: 大家好好想想，明天带着秧苗到菜园来。好了，大家放学了。
4: 卖菜了，卖菜了！
5: 是熊叔叔啊！
0: 你好，熊叔叔，有秧苗吗？
4: 有啊，小朋友，这些菜都有秧苗啊！
0: 好多菜呀！
4: 你们看看，想买哪些呀？
0: 好的。
4: 小朋友，你们赶快来看看，想要什么菜的秧苗呀？
0: 好的，那我可要仔细看看了。那是，请给我那个。
4: 好的，你们是想要西兰花的秧苗，还是花菜的秧苗呀？推荐你们买西兰花的，因为西兰花要比花菜的营养更丰富。
0: 要买就买最好的。请给我西兰花的。看，
4: 小朋友，这是卷心菜和紫甘蓝，它们营养更好。
0: 我喜欢卷心菜，请给我卷心菜的。好了，悠悠，

0: 们的秧苗应该够了，我们回家吧。熊叔叔，再见。
1: 再见，小朋友。
0: 大草莓他们会准备什么秧苗呢？
2: 到家了，谢谢你，小火车。
3: 不用客气，大草莓，这点小事儿对我来说没什么。
2: 小草莓，你吓我一跳。
4: 小火车，你是来找我玩吗？我还没有完成老师的任务，不能陪你玩哦。
3: 不是，我是帮大草莓搬运他的秧苗。
4: 哇，是草莓和西红柿，这不都是我想要的吗？
3: 大草莓，我先走了，我要去准备我的秧苗了。
2: 再见，小火车。
3: 再见，大草莓。
2: 秧苗呢？
3: 站住，小草莓，你要干什么？快站住，小草莓，把车留下。站住，小草莓，
4: 别追我了，你停下。
3: 把车留下，我就不追了。
4: 我才不要，
3: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快站住。
4: 看我的，
2: 火车追到小草莓了吗？
3: 追到了，追到了，在这里。
2: 太好了，都没事。
4: 我有事，我找不到秧苗了。
2: 你要找什么秧苗啊，弟弟？
4: 我也想要西红柿和草莓的秧苗。算了，我不要了。
2: 弟弟，
4: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再去找就是了。哼，我一定能找到。
2: 小草莓，别生气了，我们可以一起种草莓和西红柿。
4: 哇，真的吗？太好了，那我帮姐姐把车推回去吧。
2: 好呀。
0: 着急，大家先到红绿灯那儿。
5: 大家都来我这里领取工具吧。
6: 我来了，我来了。
5: 大家打开工具箱，穿上小围裙，它能让我们身上不被泥土弄脏。
0: 小围裙真漂亮。
5: 现在我们从工具箱里拿出种植秧苗的小铲子，用它在泥土上面挖一个坑洞。
3: 就是挖坑，看我小火车的。
5: 小火车，
3: 真是太简单了！我挖，我挖。
5: 小火车，那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只需要挖一个小小的坑洞就可以了。
0: 好。

0: 好了。哦，赢！悠悠也做好了。看来大家都种好了。
1: 大家种得很好，接下来就是浇水了。这个洒水壶可以给种好的秧苗浇水，这样秧苗吸收了水分，就可以快快长大了。
2: 这么小能干什么？我一定让秧苗喝个够。
3: 小草莓，等等，
2: 开始。
1: 用洒水壶浇水就足够了。
0: 嗯，
1: 很好，现在秧苗就能茁壮成长了。
0: 茁壮成长。

0: 是收获满满呐！
1: 注意注意，遭到入侵，遭到入侵！
0: 啊，糟糕，不好！怎么长出了杂草？
1: 当然啦，杂草是我们种植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之一。在土壤中，秧苗会用根部吸收水和养分。当杂草出现时，它们就会和秧苗争抢水和养分。没有营养的秧苗就不能健康成长了。
2: 哦，不能健康成长了？可恶的杂草，让我来教训你！喂，看我的！搞定，
3: 小草莓。我的秧苗被你踩扁了，我的秧苗。
4: 小草莓，只是踩扁它是没有用的，因为杂草有着非比寻常的生命力，它们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2: 哇，那要怎么办？
1: 想要清除杂草，必须用手连根拔起，才能够彻底清除。
0: 哎，悠悠，你看，我拔出一株杂草。悠悠也拔出了一颗。
1: 没错，就是这样。接下来大家一起拔除杂草吧。
0: 好。

0: 完成了吗？
1: 完成了，老师，
2: 这就完成了。
0: 很好，接下来大家要细心照料自己的秧苗哦，到时候再来看看谁种的最好吧。嗯，说起来，小火车去哪儿了？
3: 小火车是挖的最快最好的，加油小火车。
0: 这个小火车呀，

0: 精彩的周末。
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在周末呢，多出去走一走，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不要总是窝在家里，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寻找有趣又精彩的事和物。
0: 我最喜欢出去观察游玩啦，悠悠也喜欢。
2: 我也要多出去走走才行。
1: 那老师祝大家过个精彩充实的周末。好啦，整理东西放学吧。
3: 好耶！
0: 哼，真是的，一回家就被妈妈要求整理房间。悠悠，你快帮我一起收拾。悠悠，你这是在叠罗汉吗？这样收拾太慢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嘿，看我的乐比吊车出发。各单位注意，乐比吊车开始装货啦，进去吧。下一个，让我来看看隐蔽的床底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快看，乐比吊车找到了什么？一个纸盒子。哇，是气球，消失了这么久，原来在床底下。我看电视上的人都是这样，再这样，真的可以变成花。悠悠，你想做什么呢？哇，好可爱的小狗！悠悠，你真厉害！
4: 这俩孩子又玩上了，我去看看他们整理的怎么样了。
0: 悠悠，快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4: 哇，乐比，悠悠，你们房间收拾好了吗？
0: 啊，是妈妈。糟了，房间还一团乱呢。妈妈要来检查喽。啊，嘿，啊，藏完了，哎呀，忘了腰上还有一个，哎，悠悠，帮我拉一下，
4: 乐比，
0: 妈妈，妈妈，我。
4: 乐比，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了应付妈妈，把玩具乱堆可不行哦。
0: 我们知道错了，妈妈。我们找到气球后就不小心玩起来了。
4: 乐比悠悠，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不可以半途而废，随意对待。
0: 妈妈，我们知道错了。
4: 这样好了，你们乖乖把屋子整理干净，妈妈奖励你们周末去野餐，好不好？
0: 一言为定。终于收拾好了，耶！可以去野餐喽。啦啦啦，去野餐喽！
4: 我们就在这边坐下吧。哇哇！哇哇！乐比、悠悠，肚子饿了吧？看妈妈准备了什么，有营养的胡萝卜。

0: 香喷喷的葵花籽，
1: 好嘞，
0: 还有鸡腿肉。

0: 小动物们怎么来了？
1: 看来他们是饿了。乐比，你分些东西给他们吃吧。
0: 好呀。好啦，快吃吧。

0: 太好了，都吃完了。妈妈，智者和小动物之间的互动可真奇妙呀。
1: 可不止这些哦，还有很多有趣的事物等着你去发现呢。
0: 我太期待了。
2: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周末发现了很有趣的一幕。
3: 有趣的一幕
4: 啊，多有趣啊！
2: 那天我准备听老师的话出去走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是谁在恶作剧？居然设下陷阱绊倒我！啊！橘子，路中间怎么会出现橘子呢？咦，我低头一看，地上排着一路的橘子，一直排到了乐比家。我就把橘子收好，送还给了乐比。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呢，是不是很有意思？哎呀，
5: 你这算什么有趣的事情？你们来听听我周末看到了什么。
0: 那你看到了什么呢？
4: 快点告诉他们！
5: 我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从卵变成蝌蚪的过程。这一颗一颗是什么呀？
4: 哇，好像黑色的丸子。喂，是小蝌蚪！
5: 快看，小蝌蚪游出来了。
4: 小蝌蚪，
5: 你们好呀！
4: 哇，我怎么突然晃起来了？
2: 你的才没我的有意思呢！
5: 捡个橘子而已，有什么意思？
2: 你！
4: 你们不要争了，我们去玩吧。
0: 上课了。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大家的周末都过得怎么样啊？
5: 老师，我过得很开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
6: 小草莓，你呢？
4: 我还吃了香甜的草莓蛋糕。
6: 还有人要分享一下吗？
0: 周末妈妈带我和悠悠去野餐，我们遇到了好多可爱的小动物，我还分享了食物给他们，太有趣了。
6: 你们都过得好精彩呀，老师也给你们分享一下吧。老师在周末不仅吃到了好吃的烧烤，真好吃，还抓到了心心念念的娃娃。那么新的一周又要开始了，

0: 早起看日出。
1: 乐比，乐比，起床啦！你不是说想今天去看日出吗？
0: 日出，好的，爸爸。
1: 那你快点收拾好哦。
0: 好的。
1: 乐比，打起精神来，登上山顶就能看到日出了。
0: 好的，爸爸。
1: 好样的，乐比，那我们出发吧。
0: 出发，乐比，冲
1: 冲乐比，慢点。
0: 哎呀，我好困，我不行了，我好困。爸爸，明天再看吧。
1: 乐比，醒醒，乐比。乐比居然那么轻易就退缩了，我得想个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对了，我想到了。
0: 悠悠，悠悠，莹莹，赛车虽然厉害，但是没有火车速度快。
2: 你们是在叫我吗？嗨，早上好呀！我要锻炼身体，一口气冲到山顶。我先走喽，嘟嘟。
0: 一口气冲到山顶也没什么，我也可以。要是能飞到山顶，那……

0: 在哭呢？啊，对吧，悠悠？
1: 乐比，爸爸想请你帮个忙，你能帮爸爸在大海里去寻找一种叫大马哈鱼的生物吗？
0: 大马哈鱼，没问题，爸爸。乐比悠悠探险队出发，
1: 注意安全哦。
0: 没问题。大马哈鱼在哪儿呢？哇！你说的对，我们可以问问别的鱼。有了。你好啊。我是乐比，他是悠悠，你叫什么名字？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气鼓鼓的样子，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问问吧。
2: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胆子特别小，以为你们是坏人，所以把自己鼓出一个刺球，想把你们吓跑。我叫河豚。我们河豚一族，只要喝水把肚子胀大，再把刺竖起来，就能成功抵御敌人了，所以我们也有个外号叫做气鼓子。
0: 原来你不是在生气，而且还那么厉害。
2: 让你们误会了，真不好意思。
0: 那小河豚，请问你有见过大马哈鱼吗？
2: 大马哈鱼。
0: 没错，我们需要把它记录在这本书里，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它。
2: 原来是这样。你们只要沿着我说的方向前进，就能找到他们。
0: 太好了，谢谢你，小河豚。小河豚说，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就能找到大马哈鱼了。快看，悠悠，前面有好多鱼呀，我们跟上去看看吧。快看，他们往那边游去了。我们上岸了。真奇怪，他们为什么要逆流而上呢？还不停地撞击石壁，真是奇怪的鱼。哇，
3: 大马哈鱼是鲑鱼的一种，大部分马哈鱼在下游产卵，产卵后7至14天即死亡，终生只繁衍一次。
0: 跳过去了，快看，

0: 哪，他受伤了，我们快去看看。朋友，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谢谢你们。我叫大马哈鱼。
0: 原来你们就是大马哈鱼。
1: 没错，我们正要去江河中产卵呢。
0: 在这儿不能产卵吗？非得去江河？
1: 因为新生的鱼卵很难在大海中生存，所以我们要翻越无数石壁，经过艰难险阻，到我们出生的江河中产卵。等它们长大点儿，就会回到大海中成长。好了，我得走了。
0: 需要帮忙。

0: 我必须靠自己完成剩下的路。这是我们大马哈鱼永不磨灭的精神。
1: 啊，加油加油加油。成功了成功了。
0: 太好了。谢谢你们，再见了朋友。
1: 他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加油。我也要学习他们这种迎难而上的勇气。走吧，我们回去告诉爸爸。哎，等等我。爸爸，大马哈鱼真的好有勇气，我决定这次我绝不放弃，一定要看到日出。
2: 乐比，你今天可以一口气走到山顶吗？
1: 我可以。
2: 那我们就结束休息了。加油，乐比，就差最后一步了。
1: 哎呦，爸爸，我们到了吗？
2: 乐比，你太棒了！快看，我们到山顶了。
1: 啊，真的吗，爸爸？
2: 没错，乐比，看来你已经学会大马哈鱼勇往直前的精神了。爸爸希望你以后也能一直保持这份勇气哦。
1: 没问题，爸爸。哇！
2: 哇，这真是太美了。

0: 趣味色彩，
1: 乐比悠悠，你们在玩皮球呀？
0: 是啊，一起玩吗？
1: 好呀好呀，我来抛，你们来接。我要抛喽，你们可要接好哦。
0: 悠悠，小火车抛得好高呀！

0: 乐比悠悠，你们接到球了。
1: 小火车，你抛太高了。
0: 好的好的，那我抛低点儿。
1: 看，等等，小火车，你不要抛太高了，你。
0: 我忘了，那我抛低点儿。乐比悠悠，你们又接到球了，那我们继续玩吧。
1: 不玩了，小火车，你太用力抛了，我们都接不到球。
0: 抛皮球就是要用力点，不然有什么好玩的？
1: 要不我们比赛跑步怎么样？
0: 好呀好呀。耶，现在开始跑步比赛，预备，跑。我先走了。
1: 哇，小火车跑得好快呀，
0: 快来追上我呀，
1: 我们也要加油。
0: 来呀来呀来呀。这里怎么有个这么大的泥坑？
1: 我们把小火车拉出来吧。
0: 耶，太好了，出来了。
1: 小火车，你好脏啊。
0: 是啊，
1: 要不去我家，我给你洗干净。
0: 好呀，
1: 走。
0: 悠悠，我们走。真舒服呀。
1: 奇怪，为什么还是洗不干净呢？得想想办法才行。对了，我记得上次遇见彩虹宝宝，他有一瓶彩虹糖，我和悠悠吃了都变成了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又吃了绿色和蓝色，就变了回来。如果把彩虹糖拿给小火车吃的话，那小火车也一定可以变回原来的颜色。走，我们现在就去找彩虹宝宝。小火车，等我们回来。彩虹宝宝，
2: 乐比悠悠，好久不见呀！
1: 你在找什么？
2: 我的彩虹糖不见了，不能给彩虹上色了。
1: 彩虹糖不见了，我们还想见呢。
2: 可惜我找不到它了，
1: 这可怎么办呀？悠悠悠悠，对呀，去找爸爸。走，我们回家去。

0: 喵喵，你再帮小火车洗洗，我去找爸爸。爸爸。
1: 哦，乐比，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爸爸，你有没有能变颜色的发明呀？就像彩虹宝宝的彩虹糖，吃了可以变颜色。
1: 变颜色？
0: 因为小火车掉到泥坑里弄脏了，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现在我在想办法让小火车恢复原样。
1: 原来是这样，爸爸刚好发明了一盒彩色香皂，洗了以后可以变换身上颜色。我现在就去拿给你用吧。
0: 啊，耶，太好喽！哎呀，小火车。
2: 乐比，你想到方法了吗？这是什么？
0: 这是爸爸发明的彩色香皂，用它洗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嘿嘿，厉害吧？
2: 我挑哪一块好呢？嘿嘿，那我要绿色。怎么是绿色的？乐比，为什么会变成绿色？
0: 你用绿色肥皂洗，当然就变绿色了。
2: 快把我变回来！
0: 看我的。小火车的身子是灰色的。车头是大红色的。烟囱是酒红色的。车轮是黑色的。脸是棕色的。用这些颜色就可以让小火车恢复原样啦。喵喵，我们给小火车洗澡吧。
2: 又要洗澡。

0: 夫。
1: 耶！我小火车又回来了。
2: 小火车，你现在已经恢复原样了。
1: 谢谢你们，乐比悠悠。
2: 不客气。爸爸的彩色香皂可真厉害呀。
1: 那我先回家了。下次再一起玩，再见。
2: 再见，小火车。小火车跑得真快呀。悠悠，你看，彩虹还是没有颜色呢。我们去帮帮彩虹宝宝吧。我们拿这些香皂给彩虹上色去。哇，真漂亮！我们成功了，悠悠。
3: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彩虹宝宝。

0: 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3: 警察过来，盲人吧，
4: 叫他过来。盲人，
5: 盲人去电话。
6: 小心！哎，
7: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银行行长张辉一行。
1: 青海建成新能源主体电网，迈向绿电强省。
0: 暑运期间，青海机场公司累计保障航班1.85万架次。以下请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0: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二十五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
0: 九月一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会见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辉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对中国银行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进入十五五新阶段，希望中国银行充分发挥全球化优势，聚焦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力等优势领域，提供更多创新金融服务，持续扩大金融资源供给，为青海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绿色创新转型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张辉说，中国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全球化、综合化经营优势，在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力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领域，持续加大对青海省的金融支持力度，携手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1: 近年来，青海高度重视新型电网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

0: 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化新型电网。
1: 十四五期间，青海电网建设聚焦清洁能源消纳、电网智能化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加快骨干网架和外送通道建设，输电线路同比增长了51.78%，形成750千伏东部日子

0: 灵活充放等调度模式，全省新能源日发电量三次刷新纪录，最高达到2.61亿千瓦时，发电量占比达到了50.09%，标志着青海电网初步形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形态。
1: 截至目前，青海省内已有7回750千伏线路与西北主网相连，2条直流工程，800千伏清运直流，400千伏柴拉直流与全国大电网相连，青海电网省际间互联互通能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一批沙格荒配套电网工程接续投产，西部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及不稳，青海电网供电可靠性和外送能力不断提升，为青海全方位发展新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电力保障。
2: 15五期间，青海预计建成青贵特高压、青越特高压直流、西北电网南部互济通道以及海西至海南750千伏加强等重点工程，将以电网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加快建设坚强主网、智能配网、灵活微网，推动青海从绿电大省向绿电强省跨越，为全国能源转型做更多青海贡献。
3: 随着我省中小学迎来2026秋季开学季，全省各地中小学校纷纷举办多种形式开学第一课，以公正公平的举措以及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收心归位、涵养品格、树立理想，元气满满，开启崭新学年。
1: 今年西宁市教育局持续规范义务教育招生编班工作，对开设2个及以上教学班的学校严格落实班级规模、师资配置、生源结构三统一标准，科学均衡分班配比，坚决杜绝重点班、实验班，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 电脑随机分配，现场公示流程透明公正。
1: 新学期伊始，西宁市大通县依托8所新建升级改造的学校食堂，将勤俭节约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海东市民和县各中小学全面开启红色思政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感恩当下、厚植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
5: 通过今天老师讲的开学第一课长征精神，我知道了如今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新的学期里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 立足国防育人，实践育人。海北州海晏县组织学生走进武警营区，开展国防研学主题实践课。海北州门源县各学校将长征精神、民族团结教育、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新学期第一课教学内容。
6: 今后我会将这份精神融入日常学习，遇到困难不退缩，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学子。
1: 依托东西部协作教育资源优势，海西州搭建浙青云端课堂，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地域共享，以特色思政课堂赋能青少年全面成长。
7: 虽然我们与浙江的小朋友相隔千里，但同上一堂课，让我们心意相通。
1: 海西州都兰县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适应新阶段学习目标，鼓励全体学生自律自强，勤学笃行，不负韶华，
8: 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树立新学期的小目标，开启充实快乐的新学年。
9: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府玉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玉树州15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明确未来5年攻坚方向。
1: 十四五时期，玉树州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无废城市、龙宝滩国际重要湿地等荣誉，绿色发展指数升至全省第二，23万农牧民吃上生态饭，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较2020年分别增长123.7%和137.5%。建成40个高原美丽乡村、94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10: 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7.43亿元，年均增长4.9%。城镇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4.6%。

0: 和7.8%。14五期间，三大类、30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
1: 十五五时期，玉树州将锚定让健康现代幸福更加可感可及的发展目标，围绕六个坚持布局未来发展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确立生态文明建设四条线，坚决守好三江源头最前一公里，坚持绿色发展，做大做强五大主导产业和多个成长型产业，持续擦亮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中国牦牛之都、玉树野生冬虫夏草、高原足球之城等特色发展名片，坚持统筹发展，一体推进群众增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人民至上，持续优化全域教育布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开放引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蓝莓区域文化互动与商贸合作。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好民族团结、社会治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守好中华水塔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玉树特点的差异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今后五年，我们将始终坚定信念，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全省部署中实干担当，让健康现代幸福更加可感可及。
2: 9月1号，第八届青海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围绕农业演练、补练、强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两个赛道，重点遴选立足乡土资源，突出创新创造，带动就业增收，具有成长潜力和示范价值的18支参赛队伍，采用项目路演加评委问答的形式，推动更多好创意转化为好产品、好项目，成长为好产业、好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3: 参赛呢，不单单是为争取奖项，更希望我们把我们青海的创业故事讲出去，聆听评委的指点，补齐项目短板。我也期盼通过大赛呢，链接更多合作机会，实实在在带动家乡的农牧增收。
2: 本次大赛展现苏青协作帮扶丰硕成果，以赛事为纽带，聚力以赛促产业提质，以赛引人才返乡，以赛塑品牌影响力，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发青海创新创业活力，让更多有梦想、有能力、有情怀的人才在青海乡村施展才华，成就事业。
4: 大赛为我们这些农牧区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让我们开阔思路，举创不断，将继续立足青海的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以创业带动，让乡亲们共同增收，把项目落到乡村的文化中，用实干助力乡村振兴，为青海农村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近日，
2: 全省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工作暨小三级工会建设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小三级工会建设取得的成效。会议强调，基层是工会工作的根基，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建强小三级工会，是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建带工建、筑牢党执政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担当，是践行以职工为中心、增进职工福祉的民生实践，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强基固本要求、破解基层发展短板的现实选择。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工会要紧扣目标任务，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聚力清零攻坚，织密建强新兴领域组织覆盖体系，建强基层队伍，深化素质赋能，压实工作责任，对标六有标准，全面提升小三级工会规范化水平。
1: 8月31号，青海机场公司2026年暑运保障工作顺利收官。今夏以来，青海机场公司统筹运力保障、服务升级与航旅融合发展，精准应对暑期客流高峰，以密集完善的航线网络、贴心优质的便民服务、创新多元的文旅联动模式，圆满完成暑期航空运输保障任务。今年暑运，青海机场公司累计保障航班1.85万架次，运送旅客239.5万人次，货邮8300

0: 113吨，其中西宁机场累计保障航班1.66万架次，运送旅客221.2万人次，货邮7285.4吨。为适配暑期多元出行需求，机场持续织密航线网络，新增12个航点，通航覆盖全国32个省区、68座城市，并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进一步拓宽旅客出行选择，提升出行便捷度。同时，通过强化航班动态监控、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等方式，全力提升航班放行效率与旅客出行体验。8月31号至9月2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主办的高海拔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暨青海省油菜三全高效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会在西宁市举办，吸引全国150余位农业专家、农技人员及种植从业者参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带队专家组深入黄中区示范基地，对中油青一号的产量、品质、抗性等核心指标开展实地测评。经现场综合评定，中油青一号适配青藏高原气候，具备耐寒早熟稳产的突出优势，破解了高海拔油菜产量有限、抗性弱、效益低的产业难题，搭配先进栽培与绿色加工技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实现高海拔油菜育种技术突破，每亩效益突破3000元，为高原油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
1: 8月29号，满载着海西本地纯碱的中亚国际班列从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驶出，这是海西州首次开行直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的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青海德令哈通往哈萨克斯坦的跨境铁路物流新通道正式贯通。此次班列由海西州商务局联合青藏铁路集团统筹开行，共编组45节篷车，总发运量约2700吨。班列从德令哈驶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全程约4300公里，12天左右抵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市，运输高效，渠道稳定。此次首发班列的开行，将进一步拓宽青海特色优势工业品出口中亚贸易通道。今年以来，海西州已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60列，占全省开行总量的61.85%。
2: 日前，青甘川农畜产品交流会在黄南州铜仁市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深度依托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建设，整合青海、甘肃、四川多地优质资源，集中展销各地特色农牧产品，搭建起跨区域展示、交流、交易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传统赛马展现浓郁高原游牧风情，独具热贡地域特色的民族歌舞轮番登台，生动展现高原民俗魅力，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驻足观看。本次交流会坚持商贸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联动的发展思路，把农畜产品展销与民俗文体活动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有效助力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有力促进青甘川区域交流。
1: 近日，在海东市互助县八音庄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迷你西兰花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迎来成熟采收季。与普通大颗西兰花不同，迷你西兰花花球小巧紧实，颗粒均匀，枝干细嫩，无粗纤维，品相干净优质，生长周期短，管护简单，错峰上市优势明显，填补了当地时令蔬菜市场空档期。
3: 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采摘，早上采收，下午分拣发货，销路很顺畅，主要是供应西宁市的各大商场，效益可观。
0: 9月1号，三江源足球邀请赛在玉树洲开赛，来自国内外的11支球队齐聚高原赛场，以球会友展现体育竞技魅力。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由东道主玉树牦牛队对阵浙江杭州 ZAFUFC， 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双方队员全力以赴，展开激烈角逐。此次赛事是玉树打造高原足球之城、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重要事件。后续比赛中，巴西、尼泊尔及西藏昌都、山南等多支队伍将陆续登场，进一步展现三江源地区昂扬向上的城市活力与体育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青海秋收进度喜人，目前全省 1.13 万公顷冬小麦已全部归仓，各类作物收获近两成，丰收在望。今年我省投入2200多万元，专项提升粮油单产，技术到位率超 95%。当前柴达木、枸杞、藜麦等特色作物也同步进入采收旺季，农业气象部门加密预警，指导农户抢勤收获，确保颗粒归仓。日前，高原汽车技术创新联盟2026年度中期会议及汽车 3H 高原认证推进会、汽车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基地实地调研座谈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办，多家车企代表走进大通县铝产业展示基地、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考察，详细了解大通县绿铝产业发展情况，实地感受高原铝钴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成果。青海湖高原红色生态旅游航线入选全国水陆旅游客运精品案例，航线以二郎剑码头为核心，推出五条游览线路，全用新能源船舶，融合生态观光与红色文化。2025年接待游客 75.89 万人次，带动周边产业，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受高原槽及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一周我省降水天气多发，将出现两轮明显降雨过程。据气象预报，9月2号夜间至9月3号，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9月6号至7号，我省中东部将迎来中到大雨，过程中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风险增大。两轮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将达10到30毫米，部分局地可达30到45毫米。由于前期我省东部及青南地区降水偏多，土壤饱和度较高，仍需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风险。
1: 近日，一场秋雨过后，海北州门源县浩门镇雪覆山峰，长云奔腾，大地金黄，田野复饶。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民生福祉是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也是高原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期盼。今年以来，青海省聚焦群众看病就医、饮水安全两大核心民生关切，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持续优化医保保障政策，规范医药价格管理，全力升级农牧区供水设施，筑牢饮水安全屏障，用一项项务实举措，一件件民生实事，不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今年以来，青海省医保系统大幅上调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标准，并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行动，两项精准惠民举措协同发力，推动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职工、居民医保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至12万元。新政策已于2026年6月1号开始执行。
2: 本次政策调整有效缩小残保待遇差距，均衡全省医保保障水平，显著降低疑难重症患者医用耗材个人支出压力。
1: 与调整前相比，职工医保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最大提高5万元，居民医保最大提高7万元。据估算，在青海红十字医院，病人使用除颤器原先费用为11.3万元，在新政策的帮助下，结算时会比原来

0: 多报销20000元。
1: 我们选取67000元、113000元两档耗材费用开展分段测算，不同费用区间报销待遇均有较大提高，有效减轻了介入、重症、手术等高值耗材使用患者的经济压力。
2: 医保政策越来越贴心，实实在在减轻了看病压力，至于更踏实、更安心。
0: 在提升报销额度的同时，青海省医保系统还在药品价格上挤水分、动真格。依托全国统一挂网药品价格一览表，我省重点对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规格药品和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含量装量注射剂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全面推行全国价格联动机制，实施价格红黄标预警管理。截至目前，累计调整0.8万余条药品价格，平均降幅18.9%，核查优化4.2万余条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35.5%。
3: 常态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强化药品价格监管和综合治理，切实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4: 设立零加价集采药品专柜，所有药品明码标价，免费提供冷链药品打包加冰袋服务，设置爱心低价、爱心小站公益专区，一站式 DTP 援助赠药服务，减轻患者运药负担。
0: 为方便群众购药比价，青海医保 APP 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支持一键查询同类药品在各药店的售价，让群众买药更明白、更省钱。
3: 群众购药前查一查，就知道哪家药店的价格便宜，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0: 医保惠民，守护群众健康就医，安全饮水保障百姓日常起居。在优化医疗保障服务的同时，我省持续聚焦农牧区供水短板，全域推进供水设施升级改造，水质精细化管控，全方位守护高原群众饮水安全，让民生保障覆盖千家万户。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今年以来，青海省水利部门聚焦农牧区供水薄弱环节，着力补齐农牧区供水短板，切实让各族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在海东市循化县龚伯峡水厂，工作人员每日常态化进行水样采集与水质检测工作，严守供水安全第一道防线。
5: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种水吧。
6: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取的出厂水、原水，还有我们的一个管网水。我们每天都是按机仪器进行测验，原水浊度比较稍微偏高一点，它那个出厂水和管网水浊度偏低，它还是能看出一个区别，它比较透亮。我们每天必须要检测的项目是浊度、色度、pH 还有微生物等。
0: 作为循化县农牧区集中供水的核心枢纽，龚伯峡水厂辐射串联县城及沿线多个行政村，有效扩大规模化供水覆盖范围，畅通安全供水最后一公里。
7: 龚伯峡水厂目前是我县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水厂，其水源全部来自于龚伯峡水库，日处理能力达20000立方米，覆盖察罕杜斯乡、街子镇、吉石镇52个村及县城9万余人，有效解决我县60%的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0: 供水设施的提档升级，让群众的饮水条件实现质的飞跃。在循化县积石镇加入村，干净稳定的自来水入户，彻底改变以往饮水浑浊、水质不稳的状况。
8: 以前我们这个自来水是我们从提灌的那个自来水，碰到那个天阴雨下都是那个浑浊的那一种水。自从我们接了县的自来水以后呢，都是清清的，没有杂质，喝着放心。
0: 循化县已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100余处，实现农村供水全域覆盖，并通过打造龚伯峡、西昌、道维、永丰4座标准化水厂，构建起城江供水一体化为主体、千吨万人骨干供水体系，全面覆盖9个乡镇，保障13.5万名农村群众饮水安全。
9: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优化提升，加强水源安全保障，健全水质检测体系，引导群众养成节约用水理念，营造人人关心供水、人人支持供水的良好氛围。
0: 全域统筹推进，多点协同发力。在西宁市黄中区， 多巴镇水源应急备用饮水水质净化提升工程

0: 进入收尾阶段。
1: 项目运行后，可有效提升多巴镇15个村2.1万人的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0: 据了解，西宁市计划年内新建标准化水厂一座，改造供水管网1100余公里，配套完善32套净化消毒设施，全面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
1: 今年西宁市实施6大项、16个子项供电项目，总投资1.73亿元，重点围绕规模化水厂、管网改造、水质提升等关键环节加快推进，现已全面开工建设。
0: 针对未配套净化消毒设施的供水工程，全省377处点位中，167处已完成设备安装投运，204处正在加速施工建设，剩余6处结合水厂新建工程有序开展前期筹备。全省66个供水优化提升项目中，60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剩余6个项目即将开工，年内将全部建成投运。同时，全省严格落实水质检测点位、水样采集、数据分析3件面工作机制，从源头、过程、末端全链条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2: 严格执行挂土作战、定期调度工作机制，紧盯净化消毒设施配备、项目建设、水质检测等重点，强化项目论证、方案审查、资金筹措、要素保障等措施。在省直相关部门协同配合下，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0: 医保提质减负、水利润民安居2项民生工程精准对接群众急难筹盼。青海省医保系统以政策优化、价格治理双向发力，持续降低群众就医用药成本，均衡全省参保保障待遇，让优质普惠的医疗保障惠及每一位群众。水利系统以设施升级、全域管控为抓手，持续完善城乡供水体系，筑牢饮水安全防线，全方位守护高原各族群众用水安全。一系列靶向精准落地惠民的务实举措，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不断织密筑牢高原民生保障网，以实干担当绘就青海民生幸福新图景。
3: 从医疗保障提质增效到饮水安全全域守护，青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实事办实，惠民好事办好。未来，我省将持续细化民生保障举措，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各族群众。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阮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将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2: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这天是木洞老街的赶场日，路边的油酥鸭店刚开门，香味儿就弥漫到整条街道，吸引着人们前来品尝购买。卖蜜枣的老张全家出动，切缝、清洗、糖水熬煮，在院子里晾起枣，一颗蜜枣甜在嘴里，也甜在木洞人的心里。老街上从长江对岸坐船过来的中坝岛菜农摆上了刚从菜地采摘的蔬菜，叫卖声不绝于耳。还没到中午，豆花店里就坐满了赶场的人。豆花大王老蒋夫妇推动石磨磨豆浆，点豆花一气呵成。大锅里豆花泛着奶黄色，舀出一碗来还冒着热气，配上多种调料组合的蘸料，一碗新鲜细嫩的豆花就摆在了食客面前。
1: 木洞豆花饭胀得惊叫唤，对于木洞老街人来说，豆花饭要吃到胀肚子才叫好。这种本味淳朴的食物是木洞老街人的挚爱，因此每到赶场日的时候，整条老街上到处弥漫着豆花的清香。老街不仅美食多，俗语也多，在这儿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人有脊梁，腰杆硬，顶天立地响当当，说的就是当地人的性格。他们不仅有着豆花般的质朴，更多的是顶天立地一般的坚韧和顽强。
0: 木洞历史文化街区地处重庆主城东部，北临长江，距离重庆主城朝天门码头约40公里。老街沿长江顺势延展，自古以来就是热闹非凡的水陆交通驿站。木构穿斗、撑拱窗花的古建筑沿街铺展，勾勒出传统的巴渝风貌。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新城区就拱卫在老街身旁，老街和新街执手相望，犹如一位慈祥的长者静静看护着自己的孩子。在一次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这里留下了许多远古的神话与传说。相传武帝时期，地处长江上游的巴渝地区洪水泛滥，许多人的家园被毁，良田被冲，百姓苦不堪言，却手足无措。为救天下苍生，

0: 大雨，顾不得刚刚新婚不久的妻子，匆匆背上行囊告别了家乡。治理水患，疏导为第一要务。那时的八国大地，崇山峻岭阻挡了水流，水位日渐高涨，眼看就要成为一片汪洋。复杂的地形阻挡不了大禹治水的决心，在他眼中，山体再高也有凿穿的一天。这场与天灾的搏斗持续了整整三年，大禹带领着他的部族历尽艰辛，接连劈开三座大山，斩出铜锣峡、明月峡、黄草峡三道峡谷，将洪水放出。
1: 苍生梁啊，就在这个水面的下面。大禹治水的时候，他用锄头挖通铜锣峡，锄头一甩，那个以上的那个线儿都下去，后来都形成了长石梁。
0: 长石梁让长江水浙北东去，大大减轻了木洞地区的水患。工程之后，水工们疲惫不堪，就在明月峡的下峡口一带驻扎下来。最初的蛮荒山野渐渐有了屋舍良田，有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春秋时期，人们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要在长江边修建一座禹王庙。传说建庙时，工匠们上山伐木，却不料在一个山洞内发现大量优质木材，数量恰好供建庙所用。那时的人们相信这是禹帝显灵赐下神木。禹王庙建成之后，香客云集，周边形成一片街市，人们便把此地称为木洞。直到今天，每逢枯水季节，老街人都会到长石梁登高揽胜，他们讲述着大禹开山劈峡的故事，也让敢为脊梁的精神在这里代代流传。
1: 铁肩担重网，破浪踏川江，那个气魄，实际上就是把那个长石梁的这个呀精神，都贯穿在里头了。我在想这两句话呀，也就可以说明长石梁作为木洞的这种人们那个精神脊梁，就是这个意思。
0: 人有脊梁，腰杆硬，顶天立地响当当。木洞人靠着自己的双手建设家园。西汉时期，这里商铺日渐增多，生意人来来往往，一条热闹的河街渐渐成型。为了更好地与外界交流通商，当地人用数年之功，在坡坎丛林中填筑了一条陆上通道，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沿马古道。从此之后，这条崎岖的山路成为老街通商的黄金走道，客商、挑夫、驮马川流不息。然而，就在这繁华盛景的背后，却潜藏着无数危险。三国时期，木洞老街上有一位姓苏的商人，在一次运货途中被藏于密林深处的劫匪偷袭，几匹骡马和高价换取了货物统统被劫。惊魂未定的商人返回家中，和老街上的人们讲起这段经历。没有想到，不少同行在这条商道上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寻求一条更便捷的通商道路，成为木洞人的当务之急。
2: 那为什么最开始通商的时候不直接开辟水路呢？
3: 初期经过那个电滩和线滩都是很危险，如果船牵一断了的话，都容易那个船都容易出礁。
0: 行驶在礁石林立、水急浪大的涧滩，稍不注意就会船毁人亡。

0: 因此当地有着清滩泄滩不算滩，建滩才是鬼门关的说法。在险滩暗礁中开辟一条新的水路，意味着要以命相搏。但为了后世子孙的福祉，穆洞人鼓足了勇气，他们祭拜禹王之后，喊着阵阵的川江号子驶向长江，勇闯鬼门关。凭借着一身胆识，老纪人最终开辟出一条更长远的水路运输航线。这条航线不仅为穆洞开启了绵延千年的繁华与兴盛，也让这座隐匿在巴渝群山中的小城连接上了更广袤的世界。
1: 秦江一女患，朝日众鸡鸣，水国舟中事，山桥树苗行。唐代诗人王维从湖北荆州出发，坐船一路沿长江西上，在路过巴峡的时候便写下了这首小型巴峡的诗作。后来人们考证江边浣女、水国舟事，描写的就是穆洞码头的繁荣景象。
0: 穆洞码头的繁荣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口在此经商定居。位于老街中部的黄氏家族经营着兴盛一时的商号，现作为皇家大院管理员的黄启郎今年已经75岁了。他家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
2: 我的祖父是给内江去运白糖和水糖，自贡运盐巴，到穆洞发生到南川湖里，到江北定江长寿。
0: 明清以来，凭借着舟楫之便，穆洞老街商贾云集，人口大增，热闹非凡。到了民国年间，云贵川湘鄂五省商会均在此地设立商务代办，就连外国客商也纷至沓来。一时间，五里长街商铺林立，伊犁码头货船如织。
3: 外国他到穆洞来购一下购买那个桐油，把穆洞看得很重要。种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那商贸那个标注图纸上，还贴着穆洞那个小地牌。
0: 频繁的贸易往来加强了穆洞老街和世界的联系，人们的眼界思想也随之开阔。清朝末年，商人杨辉之在穆洞老街经营一家商号，他依靠自家的商船把穆洞的蜜枣、榨菜等特产远销外地，生意十分兴隆。杨辉之的儿子名叫杨树堪，字苍白，从小聪慧好学。19岁那年，杨苍白在重庆府考取秀才第一名，父亲为此欢喜不已。杨辉之虽然是商人，但依然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光耀门楣。然而就在此时，京城传来维新运动失败的消息，国势日非，封建体制的腐朽正在一步步摧毁这个国家。面对自己与民族的未来，杨苍白决定不再因循世代读书人的老路，他不但自己要做到人有脊梁腰杆硬，也要让整个民族都能挺起脊梁。
3: 他学洋文的时候，杨苍白就给他父亲呢进行了争论，他就给他讲，我们就是要学洋文，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为王，我们有些封建帝制影响了我们，所以我就是要学，去担当一份责任。这个时候，杨苍白的父亲杨辉之，小孩还有这个远大的理想，很不错，那好，我支持你。
0: 杨苍白得到父亲支持后，坐着自家商船沿着先祖们开辟的水路航线前往重庆。在重庆学习期间，杨苍白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他果断剪掉了辫子，穿起了短褂。很快，这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

0: 年，他们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智为作用，成立了民主革命团体工强会，这便是中国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前身。几年之后，杨苍白领导的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在重庆成立蜀军政府，结束了清王朝在重庆的统治，进入到一个更具变革的时代，而杨苍白也被后世尊为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他也成为家乡人心中的骄傲。1942年，62岁的杨苍白逝世，遵照遗嘱，后人把他的灵柩送回故乡巴南木渡，在老街东面的东温泉安葬。老街人得知杨苍白遗体回归故土的消息后，扶老携幼，在码头和街边等待运送灵柩的木船，步行几公里为杨苍白送行。
1: 杨苍白有这么好的精神情操，主要是因为他的住户从那个时候与周边的群众和邻居老百姓一致相互的关系。杨苍白的这种民族的脊梁，大部分的革命精神影响了木洞人。
0: 铁做脊梁，一字强，杨苍白以一腔热血和敢为人先的勇气推动了重庆历史的进程。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把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的一条街道命名为苍白路。如今这里是重庆最繁华的商圈之一，游人如织，更多的人通过这条路知道了杨苍白的故事，也知道了木洞的老街，而家乡人也把他的故居完好地保护起来，并在他的对面建起了木洞中学，校园内修建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凉亭——苍白亭。如今，苍白亭已经成为一代代木洞学子读书的好去处，也让杨苍白敢为国家和民族探索新出路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延绵传承。
2: 这里是杨苍白的故居，在经过木洞人的修葺之后，已经成为了老街上一处非常珍贵的文化景观。这里面院落不大，却整洁雅致，屋里屋外存放完好的旧物，就好像在静静地为我们诉说先辈的故事。每到放学的时候，故居对面木洞中学的学生们喜欢来到这儿，在浏览景致的同时，也汲取着前进的力量。
0: 今天走在木洞老街上，总能看到几家装修古朴的书店，店面有大有小，但店内书籍种类齐全。从古至今，老街人对新知识的探索始终充满着热情。早在80多年前，木洞码头就有了小机动轮船来载运客货，往来的人员通过这里传递外部信息。老街上开始出现几家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店。位于老街中部的三尔书店曾经吸引着一个12岁左右的女孩子，她几乎每天都要到这里看书，她就是老街上张幺婶的女儿丁正兰。
3: 因为她喜欢读书，书的知识是无止境的，她在书中汲取了在书里面的知识。
4: 这是您姑妈的回忆录啊，其中有一段写得非常非常的感人。有时我跑到江边去读书，望着浩荡东流的长江水，目随东来西往的船只，我的心又飞到了远方。
0: 书本中所描述的种种美好，为丁正兰插上了梦想的翅膀，也在心中萌发了外出求学、闯荡世界的远大理想。16岁那年，他极力说服母亲，在一个冬日的清晨搭上摇橹木船离开了木洞。站在船头，丁正兰望着岸边向他挥手告别的母亲，望着熟悉的老街渐渐隐

0: 晨雾中。故乡虽然渐行渐远，但他的决心却越来越坚定。为此，他给自己改了一个更加铿锵有力的名字。
1: 所以说，他为啥子要改名字啊？
2: 丁雪松，
1: 哎，对对对，
2: 非常的有傲骨傲气的一个名字。
1: 哎，对对对，嗯。
0: 离开家乡后，丁雪松又独自从重庆出发，奔赴延安，接受新思想，拥抱新世界。20世纪70年代，他出使荷兰，成为共和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不管世界多大，离家多远，丁雪松的内心一直牵挂着木洞老街。198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丁雪松得知家乡办学条件艰苦，教育水平落后，便把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
3: 丁雪松他当时想到啊，他就是深受木洞老街教育的滋养，才成就了他自己。所以他决心回馈我们家乡的教育。
0: 教育是兴邦之本，人才是强国之基。闯荡过世界的丁雪松有着深远的见识，他决定拿出自己的积蓄，用作木洞的学校建设。
3: 同时呢，他还提了振兴华夏如英才的这个词来勉励我们师生。
0: 在丁雪松的带动下，老街人纷纷慷慨解囊，一时间集资办学、捐资助学成为热潮，木洞的教育从此旧貌换新颜。
4: 如今的木洞中学，苍白亭下书声朗朗，绿茵场上孩子们奋力拼搏，争当第一，为家乡培栋梁，为天下育英才。当年丁雪松心系家乡教育、捐资倡学的善举，影响着一代代莘莘学子，也激励着新一代的木洞人勇挑重担，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0: 20世纪90年代后，木洞老街的教育逐渐兴起，培养了一批批杰出人才，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开始用自己的双肩挑起新时代的责任和使命。从小生活在老街的燕正，曾就读于木洞中学，吃惯了豆花饭，听多了先辈故事，燕正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
5: 小时候，特别夏天的晚上，满天的星斗，当时我和我弟啊，经常躺着就数星看流星。那时候可能就对这个浩渺的星空有一种向往。
0: 带着从小就种在心里的航天梦，2015年投身航天事业的燕正迎来了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的核练任务，挑起了策发总体工程师的大梁。为了顺利完成首飞任务的测试，燕正和同事连续加班2个多月，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2016年11月，中国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时，在发射一线的燕正心潮澎湃。
5: 这工作它虽然很难，但是它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或者叫做非常具挑战性的。对，其实有挑战性的工作会更激起你这个要好好干好这个事儿的欲望，或者这种想法，会有这种更有精神去振奋去做这个事儿。
0: 新年将至，燕正又一次回到家乡木洞老街，探望中学时期的班主任杨老师。鲜嫩的豆花饭，喷香的油酥鸭，老师精心准备的家宴，让燕正想起了儿时的味道。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文化精神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铁为脊梁，讲的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品格，敢于面对困难，不断迎接挑战，不断超越自己，才能成就一番大业，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